0: 哎，老公，下个月车子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到期，要记得办理续保。我办公室强哥的儿子啊，竟然机车忘了续保哎。
1: 强哥儿子就是3年前去念大学的小儿子吗？
0: 对呀，就是他啦。因为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竟然意外发现机车的车牌早就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原因是他忘记续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1: 哇，那不就惨了吗？
0: 依照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规定，机车车主未依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可处1500元到3000元罚锾。保险到期超过6个月没有投保，会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
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也能减轻驾驶人的经济负担，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开玩笑，要是没有依照规定续保，代志就大条喽。
2: 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迅速获得基本保障，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规定，逾期6个月未投保的车辆，主管机关得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各位车主一定要特别注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On my way!
1: 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南分局，请郭静伟来告诉我们。静伟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省道快速道路路况。车多拥塞，台北地区台二线西行2-0公里，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关渡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24至22公里，东河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向21至22公里，板桥往东河车多，台64线东向27至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2-0公里，新庄1至5股交流道。

车多，台65线南下9至10公里，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0至18公里，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向8至9公里，竹科出口车多，东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至20公里，太原至潭子系统车多，台74线。

0: 早上八点到5月29日晚上八点止进行道路封闭施工。封闭说明如下：北上路段封闭台61线105公里，后龙交流道以北主线侧车道及汇入匝道102公里，西周交流道以北路段维持正常通行。南下路段仅封闭台61线104至105公里，侧车道及后龙交流道汇出匝道，南下主线及后龙交流道汇入匝道维持正常通行。施工期间，敬请用路人遵循现场交围，减速慢行。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建伟，
0: 谢谢，
1: 谢谢，拜拜。好，那目前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在国一北上这个地方是在 42.8 虽然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续回堵了3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跟消化当中哦。在国一北上的林口路段这边还是有呈现车多。那再来是国一南下的 312.5 公里，刚过安定路段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国三北上 357.6 公里，刚过关庙交流道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台二线东向 84.6 在鼻头隧道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台八八往东 4.4 公里，刚过凤山交流道外侧路间有爆胎的修理车停放在现场，还没放警告的标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又说到了掉落物哈，这边是在台62线东向15公里，这个地方是在内线车道有东西掉下来，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来听到这首歌曲呢 ，Energy 所演唱的《多爱我一天》。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Energy 所演唱的《多爱我一天》。8:14，现在在台66的双向，从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啊，在主线进行施工。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这边从芦竹到林口路段施工封闭。台2线东向84.6公里，鼻头隧道大货车自撞是事故哦。好，那现在在国道1号南下的312.5，刚过安定路段两台车追撞事故，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357.6公里，这边有掉落轮胎皮。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控中心，请朱从明来告诉我们。从明早安。
2: 杰克早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安。上班的尖峰时段了，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车型南下持续无堵，交流道6公里过来之后，到了这个东湖路段还是呈现拥塞的，主要行车速率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车速比较缓慢了，大家行车要多发挥耐心。而持续车型在南下往林口出口，因为受到出口车多影响，37公里到了40公里出口路段呢，也是形成车多的，主要也都维持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南下准备往林口出口方面，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的顺序行车。车型持续过了桃园交流道机场系统路段52公里开始，一路往南到了中立转接道路段，也都是车多的情况，主要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从这个国道2号机场系统被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的驾驶朋友，汇入车流，大家行车也要注意礼让。而在古阳高架准备下中立转接道平面道路驾驶朋友，请大家汇入车流也是要多提高警觉。车型持续在南下，过了杨梅交流道往杨梅休息站路段73公里，现在的车型速度还是维持在30公里的，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从这个高架道路跟这个平面道路交织路段行车，大家也是要注意互相礼让。而在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新竹系统100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新竹出口路段啊，是呈现车多的，主要的行车速率都维持30-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北上要往新竹科学园区出口方面，过了新竹系统，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型持续在北上过桃园交流道46公里过来之后，到了北上林口出口啊，也受到出口车多影响，上坡路段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还是要往北上林口出口，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耐心驾驶。车型持续北上过五股交流道30公里开始啊，一路到了这个圆山路段，都是呈现车速缓慢的情形，主要都维持20-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所以要提醒这个北上的驾驶朋友，车型过了五股路段接近前方三重路段前，车型速度是急速降速的，跟车要多提高警觉了。在高架道路

0: 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北上，从30公里一路到了这个环北出口方面了、啊，都是呈现车多的。现在的车行速度都降速在30公里了，尤其是五羊接西五路段受到交织影响啊，车流也有回堵的一个状况，也要提醒行驶这个北上五羊高架的驾驶朋友，要往这个五股路段行车，请大家注意车行速度都是急速降速的，跟车要多提高警觉了。国道2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西向持续的大竹出口还是呈现车多的，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过了机场系统往大竹出口方面，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国道3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南下过安坑交流道，31公里开始到了综合出口方面了，现在的行车速率还是维持在30公里的，车型持续在莺歌系统54公里到了大溪埔顶隧道入口路段了，也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主要都维持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从国道2号往国道3号南下汇入的驾驶朋友，要往匝道出口汇入的时候，请大家行车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树林路段47公里开始到了土城出口方面受到出口车多影响啊，现在在树林土城路段的行车速度都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车行北上过土城之后39公里开始到了综合出口方面了，现在也是受到出口车多影响，现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都维持在30-40的，还是要提醒北上出综合的驾驶朋友，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车行持续过了安坑交流道碧兰隧道入口路段，到了木栅休息站路段，以及在北上出了木栅隧道往福德隧道入口路段，一样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的行车速率也是维持在30-40的，尤其是进入隧道内，再次提醒这个驾驶朋友，除了打开大灯要往这个出口方面了，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在国道三甲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西向过了万方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台北端出口啊，也都是形成车多的情况，主要车行速度都维持在30公里。而在东向方面的话，万方交流道到了木栅深坑端出口啊，是呈现一路回堵的，车行速度是更为缓慢，只维持在2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准备从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木栅出口方面，大家过了万方之后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主要车多地点在国道一号车行北上台中系统往后里路段，目前的行车速率只维持在30公里的，也要提醒这个北上的驾驶朋友，车型接近台中系统路段要注意这个车速啊有急速降速，大家行车也要多提高警觉。而在南部地区啊，主要车多地点车型在国道一号北上持续的顶金系统交流道到了南子路段受到出口车多影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还是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时速，再次提醒北上出南子的驾驶朋友，车型过顶金系统之后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而在双向的这个国道10号顶金系统交流道到左营端都还呈现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的行车速率都平均维持3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尤其从这个匝道要汇入车流的时候，请大家行车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谢谢崇明，
0: 谢谢 Jacky，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1: 好，那在省道的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台88往东4公里这边爆胎的休旅车已经接获排除，台64东向五股二出口匝道2台车的事故刚刚也接获排除。

来自 Chris Brown 所演唱的 Perfect Timing。 8点25分，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12.5公里刚过安定路段，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在国一北上的彰化交流道啊，这边有堵车的情形哦。那因为是下了交流道之后的平面道路有事故发生。再来国道三号的北上莫栅休息区之前呢，在内侧车道有动物躺平。台二线东向84.6公里鼻头隧道大货车自撞的事故还在进行处理。还有呢，在国一北上的台北入口有一只蛇跑出来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美今年一月签署投资 MOU， 台湾成为全球第一个取得美国232条款优惠待遇的国家。行政院昨天晚间表示，美国政府美东时间27号指出，近日将发布联邦公报，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中所载明给予台湾的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5月1号起生效。经济部主导百亿投资方案，累计共有122家企业，为了扩大服务量能，将推动提高投资新创、扩大投资额度等四大新措施，期望在2030年可以吸引200亿投资，支持150家新创企业。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国发基金结合各部会推动七大主题式百亿投资方案，其中由经济部主导的策略性制造业、策略性服务业，从102年起已经分别由政府投入30.2亿元和10.1亿元，并且带动民间投资72.3亿元和65.3亿元。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慧表示，目前方案中对于新创投资的比例只占50%左右，为了进一步鼓励新创发展，配投比例和范围将会进一步提高。
3: 过去只有限重点领域配投3:1，那我们现在就宣布，如果是新创的，我们的配投比例也比照重点产业，也是达到3:1。第二个措施，除了 VC 以外，增加 VCVC， 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创投，也可以当作是我们配投的这个民间资金的来源。
2: 另外，投资方案上限也从原本的1亿元新增次轮投资5000万额度，并开放投资营运主体在台湾且境内营收或投资高于50%的境外公司，期望透过全面提升新创投资，让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轨并进，吸引资金活水，创造产业发展动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彰化警分局执行交通大致防路警勤务，发现一辆轿车的前挡风玻璃碎裂，上前拦查，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伊托米酯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以现行犯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刺桐派出所林宗炎所长率员在彰化街乐道附近执行路警勤务。
5: 你车玻璃破开，你买晒，马记马记来检查者，啊！你车玻璃破开，这
6: 种看没呢？
5: 谁来叫哈？
6: 没看
5: 到
6: 是不像
5: 像。小林带啦，你
7: 车做
5: 看
7: 卖好不？好啊，空的啦，买早餐要装的。
5: 装家。早餐要装家，你带。
7: 装那个甜辣酱啊。
5: 甜辣酱，甜辣酱你嘛讲会出来？
4: 林宗炎所长表示，驾驶

0: 主动交付的塑胶瓶烟油初步检验呈毒品阳性反应，附带搜索在口袋内查获一小包安非他命。
1: 过程中发现黄姓男子驾驶座旁藏有一托米子烟油罐两瓶，电子加热烟一支，并在黄前身上起出安非他命毒品一小包，当场予以查扣并逮捕。事后黄前经唾液毒品快筛检测测试结果呈一托米子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
0: 彰化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试用后驾车更严重影响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及取缔毒驾行为。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公布最新的酒毒驾以及聚测累犯名单，共计有30人，其中累犯两次有25名，三次以上有5名，姓名照片以及违规事实全部揭露。记者王汝冲报道。
3: 本次公告名单罚锾最高及累犯次数最高者为翁泽明，酒驾累犯4次，处罚锾27万元，机车驾照处禁考3年，罚锾已经缴款，有5人未缴罚锾，已经移送强制执行。交通事件裁决所专员王思源说，
4: 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今天公告第91次酒毒驾及聚测累犯名单，共有30名。公告名单罚锾最高及累犯次数最多者为翁泽明，酒驾累犯4次，处罚锾27万元，机车驾照处禁考3年。本次公告名单中还有5名案件未结案者，裁决所已全数移送强制执行。
3: 交通裁决所提醒，酒驾违规车辆一律吊扣牌照2年，累犯者将依前次罚锾再加罚9万至18万元，如果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还有可能没入车辆。特别呼吁民众饮酒后切勿开车，可以改搭大众运输或寻求代驾服务，以避免违法受罚并危及他人生命安全。警广记者王汝冲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听说公司欠你的薪水，劳保局已经代发给你了，真的吗？
2: 哎，你消息真灵通。没错，还好政府啊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制度。
1: 哎，那你是怎么办到的？
2: 公司倒闭后，先上劳保局网站

0: 下载电厂申请文件检核表，照表准备公司基线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债权证明、歇业证明与相关工作资料，再填妥申请书送到劳保局就 OK 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你都不慌张。嗯，
2: 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被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情及申请文件检核表，可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时间早上8:3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先讲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国道8号西向10.4公里的事故排除完毕，还有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42.8公里的事故，虽然说已经排除哦，但是后方还是有出现车多。国道3甲西向4.7公里事故排除。那现在在国道一号要特别提醒大家，北上364公里刚过高雄九如路，中外线车道有锄头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目前车多，北上的大雅系统要往北的入口匝道，这边的车流也是非常的大。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入口有一只蛇跑出来，还有在国一南下312.5刚过安定路段，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再来呢，国一北上在彰化交流道这边啊，要准备下交流道这边都是有车多的情况啊，主要是因为呢平面道路有事故发生，后方已经造成车多回堵啊，4到5公里长这么多了哈、啊，这么长的哦、啊。好，那再来呢，台二线的东向84.6公里鼻头隧道大货车自撞事故持续处理。而在国道5号北上，从44到43公里刚过罗东路段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来自许茹芸所演唱的歌声《看透》。现在在台二线的东向 84.6 公里鼻头隧道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在台74线西向24到22公里这边车多，还有东向的26到34公里这边也是车多情形。国道三甲东向从万方到木栅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单纯的车多而已，请大家在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国三南下 57.1 公里靠近埔顶一隧道前，两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那在台61线往北的175公里阳错路段内侧，连接车跟小客车撞在一起了。再来国道一号南下的 312.5 刚过安定路段，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三北上 357.6 刚过关庙交流道，外线车道的这个地方有掉落一些轮胎皮，以及在台62线东向15公里内线车道也有东西掉落的现场，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了。

陈慧琳演唱的歌声《数到三就不哭》。目前呢，在国一南下五堵入口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的五堵入口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一往北364公里，过了高雄九如，中外线车道有锄头或者是说类似圆锹之类的东西要掉落在现场。在国一北上，从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车多，在北上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现在也是车多且行行了。那现在在国一北上彰化交流道目前有堵车蛮长的一段距离哦，大概有五公里左右。那主要是因为呢，在下的交流道之后的平面道路有事故发生，造成了回堵哦，回堵到了国道这边来。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主线封闭施工。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也是施工封闭。国一南下 312.5 公里刚过安定交流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轮胎皮掉落在国三北上 357.6， 在关庙交流道的外线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在现场。在台二线呢，持续关注到说这一起事故是东向 84.6 鼻头隧道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现在北分局回报说已经在进行脱掉的作业了哦。在台二线的东向 84.6 公里这边鼻头隧道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发生，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来自李圣杰所演唱的歌声《手放开》。好，但是呢，你在开车的时候呢，手就要握好方向盘了。目前呢，在国一北上 346.4 公里刚过冈山地磅站，内线车道有东西掉落，很像泡棉之类的东西啊。而在台二线的东向 84.6 公里，鼻头隧道大货车自撞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在国道三甲东向，从万方到木栅，目前车多。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 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听你的想法， I'ma let you feel like you're the alpha. Hold the sound.

0: 京广州好啊。
1: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您报告，你是谁的家喽？京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入口，在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高架汐止东岸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46.4 公里，过了冈山，在内线车道有泡棉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83.8 公里，龙井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 84.6 公里，鼻头隧道有大货车自撞事故，正在拖吊处理当中。台六四线西行在 0.5 公里，八里二街台61线的匝道上有抛锚车，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来自邓紫棋所演唱的《红蔷薇白玫瑰》。9:09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了。好，那你现在在国道上面的话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呢，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6.4冈山地磅站内线车道有东西掉落在现场，国一北上在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车多，北上从1公里到0公里，过了基隆到基隆端，在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发生事故，在国三南下183.9南下的183.9公里，刚过龙井路段内外线车道发生了砂石车跟三台小货车事故，后方已经造成车多回堵1公里。台二线东向84.6公里鼻头隧道大货车自撞的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当中。再来是台六四线西向的0.5公里八里二要接台61线的匝道有抛锚的故障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克里斯汀所演唱的《希望永远存在》。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五堵入口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啊，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外线车道进行工程。再来，台六四线的西向 0.5 公里八里二要接台六十一线匝道有抛锚车。国三北上 183.8 靠近龙井路段内侧两台车事故。那散落物的话呢，这边是在国一北上 346.4 刚过的冈山地磅站内线车道有掉落东西，类似泡棉之类的哦。好，那再来呢，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交流道现在不晓得车子还是不是那么样的多、哦、那主要是因为呢，之前有讲到下了交流道之后的平面道路事故发生造成的堵车，目前后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瘦子跟张震岳《超大行李》。

忆却忘记，丢弃在陌生国度不再想起，却没有意义，却没有道理。如果这样做稍微开心，但这世界上

瘦子跟张震岳超大行李。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鹿竹路段啊，辅助车道这边有掉落一个轮胎皮，那往前一点点呢，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后方还没放警告标示。再来，国道一号北上从基隆路段的外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也请大家小心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国三南下 183.9 公里内外线车道砂石车跟三台小客车的事故，那后方已经造成回堵，快要一公里长。

陈玲儿所演唱的《咖啡冒泡》。目前呢，排除消息啊，之前国道三号北上36.3公里的中和路段前事故排除，还有在国一南下无堵入口外侧事故也都截获排除。好，现在在台二线的西向78公里瑞芳路段前有路树倒在现场。

东方神起所演唱的 Share the World， 还有他现在在台九线的北上 113.4 公里东澳路段这边有事故发生，占用部分的车道。台二线在西向78公里瑞芳路段前这边有路树倒在现场。在国道上面的话呢，在国一南下165-178公里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在北上靠近鹿竹路段，然后在北上靠近鹿竹路段的辅助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往前一点呢还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路间了，后方都还没放警告标示。在国道二号的东向0公里-18公里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国三南下95-110.7公里宝山休息站呢，这边在内线车道移动式的工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 ，Erica 所演唱的《Law of Attraction》。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中壢至埔心间今天清晨4:45，因施工导致耗制故障，双线一度不通。台铁公司表示，经抢修后，已经在上午6:05双线恢复正常行车，共影响7列，累计延误118分钟。无端涉及诈骗案件被列为警示账户，造成生活不便。为了兼顾善意民众的权益，警政署表示，民众如能检举资料佐证遭三方诈骗、盗用账号等情况，就可申请撤销警示，无需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记者李明宗报道。
2: 不少诈团收购人头账户或以三方诈骗，将他人账户当赃款洗钱管道，检警发现可疑账户，就会通知银行列为警示账户，冻结资金。最近有民众反映账户已遭不明人士恶意发动25笔小额汇款，被列为警示账户，孩子学费和生活开销等资金都被冻结，直到拿到不起诉处分书，生活才回到正轨。对此，警政署表示，为了兼顾善意民众生活权益，现行警示账户救济机制相当弹性，除了不起诉处分书等解除要件，如果民众可以检具对话记录、交易等资料佐证是一般商业交易纠纷、三方诈骗或遭诈骗集团恶意报复、存款账户被盗用等特殊情况，就可以到管辖分局申请撤销警示，警方查证属实就会依法撤销，不需要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要是不符合这些特殊情况，名下其他账户仍可以临柜提领，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账户被异常汇款、冒名使用或疑似诈骗的情势，要赶紧报警，保全相关资料，以利后续查证。另外也千万不要任意提供金融账户、提款卡或网银账密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桃园地检署侦办江姓男子自境外返国托运行李夹带活体植株案，近日侦结，检方认被告涉犯植物防疫检疫法，且基于不法利益屡次犯案，罪行重大，因此起诉并向法院求处重刑。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江姓男子夹带的全株状态猪笼草属是穿孔线虫宿主，且马来西亚是该害虫的疫区，但被告竟于109到112年间以携带或快递的方式输入猪笼草属植株，且去年3月因托运行李夹藏植株遭查获判刑，其后又再从马来西亚夹带猪笼草活体植株85株入境，显见基于利益蓄意犯案，恶性重大，因此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4: 检察官认被告涉犯植物防疫检疫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被告屡犯不改，罔顾生态安全，请求法院从重量刑。
3: 桃园地检署表示，民众违法输入活体植株行为，恐导致性病害或外来种入侵，为此国家需花费庞大经费防治扑灭，对农业和环境耗费甚大，而桃检也将和农业部、台北关等单位密切合作，扫荡不法，以维护国内农业和植物产业经济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中市

0: 工商发展投资策进会举办寻味台中为您导航，推出三大主题互动地图，带领民众探索城市的美食行路线。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工策会总干事陈学胜表示，台中拥有丰富的庶民饮食文化与特色店家，涵盖炒面、冰品、甜点及宵夜等多元类型，许多更是身具实力的在地隐形冠军。面对消费形态转变与数位化趋势，工策会透过整合商圈、店家与数位工具，打造兼具便利性与互动性的美食探索平台，让民众能更轻松发掘台中在地美味。
2: 台中有好多好吃的东西，但是不管在地人或是外地人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就结合最新的 AI， 透过导航的体系，透过 APP， 透过电子地图，让所有台中人、所有外地人来到台中的时候，要寻找好味道，寻找台中最好吃的东西，他很快的就可以透过电子地图找到他想去的地方，吃到他最想吃的地方，留下最美好的风味。
1: 此次推出的冰品、甜品地图、炒面地图及宵夜地图，每项都精选超过50家特色店家，涵盖人气名店、老字号小吃及隐藏版美食，民众可透过手机即时查询店家资讯与推荐品项，快速规划专属美食路线。工策会表示，未来将持续扩充更多主题美食与商圈内容，推动台中美食数位化与品牌化，深化城市观光特色，带领民众持续探索台中的街角美味与城市故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四川人口如好，都会记得遵守如好慢看停。天天的行，看到人爱先培养路人口。简单的电台交通站唔会切查。大家好，我是王义坚，你俩下属堂嘅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9:37，警察广播电台。好，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三北上37公里中和路段事故排除，还有在北上的183.9公里龙井路段内外线车道4台车的事故，刚刚也接到排除了，但是后方有回堵1公里啊。台九线北上的113.4公里东澳路段事故排除，那最后是在国道3号北上36.3中和路段前，应该是刚刚同一起的状况了，现在都已经接获排除了。好，那现在有一个施工的工程，在国一北上1公里到0公里外线车道进行工程，在南下的165到170公里台中系统到台中路段内侧移动式的清扫，在北上靠近鹿竹交流道的辅助车道有掉落轮胎皮，那在台二线的西向78公里瑞芳路段前的路树倒塌在现场的消息，现在还在进行处理，也请大家经过留意了。台二线的东向84.6公里鼻头隧道大货车自撞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有路况报警广

崔维斯合唱团所演唱的 Quicksand。 好，目前在台二线的西向78公里瑞芳路段前的路树倒在现场的消息，现在还在进行处理。国道3号北上 183.9 公里这边的车流会比较多，主要是因为呢之前的四台车事故所导致的事故都已经顺利的排除，但是现场的车流速度还是偏慢的。

今天看到你，这首歌曲是来自阿杜演唱的。目前呢，在国一北上 65.7 平镇系统前外侧有掉落轮胎皮，在国一南下的225公里北斗到西螺路段路间有货柜车停放在现场。

演唱的《清空》。目前呢，在国一北上 65.7 公里外侧有掉落轮胎皮，还有在台二线的西向78公里有路树倒下来。国一北上靠近鹿竹交流道的辅助车道有掉落轮胎皮，那往前一点点呢，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路肩。

九零蔡依林所演唱的《撇篓》，9:52。现在呢，国道一号南下的49.1公里桃园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一个轮胎皮，那铁制品掉落在国一北上60.1公里外侧车道角铁掉落啊。国道一号北上的65.7公里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

来自哈娜所演唱的 Rose。 9点55分，好，排除消息，之前在台二线的西向78公里路树倒在现场的消息现在已经截获排除。那掉落物的话呢，持续注意哈，在国一北上 60.1 中立转接道前外侧车道一个角铁掉落，这个角铁还蛮长的哈，快要30公分这么长啦。那在国道3号北上180公里事故发生，这边是在和美路段内线车道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事故，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北上 65.7 啊，外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在现场。那现场持续处理的是在台二线东向 84.6 鼻头隧道大货车自撞事故，现在还在进行处理啊，北分局呢回报说目前还在进行脱掉的处理作业。国道三号南下 34.9 中和隧道外侧车道事故发生。节目的最后首歌曲呢， Back Number 所演唱的一封信。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咯，拜拜。

0: 等我刮了钱再对我说，善良是我最大的瘾头。过了这么久他没走，
1: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49.1公里，桃园交流道的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25公里，西螺服务区前在路间有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46.4公里，过了冈山，先前掉落在内线的泡棉已经排除。北上65.7公里，平镇系统前在外线有轮胎皮。继续往北60.1公里，中坜转接道前有角铁掉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4.9公里，中和隧道有4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80公里，过了龙井，有施工缓撞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龙井到沙鹿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84.6公里鼻头隧道有大货车自撞事故，还在拖吊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今仔日大人的要来甲交通安全的撇步报予你知。不管是开车，也是坐车的人吼，那是想要做一级棒的 hero， 就要甲安全带甲下好势。那是有囡仔，卖予伊坐安全椅啊，保护囡仔的安全啦。祝福大家一路平安。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安，高早 ，Good morning。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向咪咪，我是熊盖高子野 Amy。今天的5月28号星期四，哇，昨天真的太热了，对不对？我看到呢那个中央气象署的图啊，好，显示说昨天全台湾根本就是一颗烤番薯。今天打开中央气象署的网站首页，就出现了一张图卡，上面呢就写着大大的热这个字哦，确实温度真的很高，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做好防晒工作，多多补充水分呢？那么今天白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宜兰花莲地区跟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白天气温持续高温炎热，高温普遍来到32至36度，其中呢，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要做好防晒工作。那入夜开始哦，会受到锋面影响，包括了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的天气。也是啦，我觉得这几天呢，我才终于有那种好啦，下个雨也好的感觉，因为以前很讨厌下雨嘛，但现在呢，就觉得下个雨至少可以降温一下吧。那么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6到31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马祖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今天西南风偏强，包括了桃园到苗栗、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澎湖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您留意航班资讯。另外，今年的第6号轻度台风强密，它在清晨2点钟的时候，中心位置呢是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740公里的海面上，并且往西北方向朝琉球南方海面来行进。好，那看到今天的高温资讯呢，今天白天包括了新北市、台南市、花莲县都是红色灯号，有连

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要请您特别注意。那包括了基隆市、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彰化县、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都是橙

室内就完全不会中暑，也是有人在室内中暑的呢。如果说你室内没有通风又没有冷气的话呢，也是有可能会造成热伤害哦。那家中如果有老人家、小朋友、慢性疾病患者，或是呢户外工作者，都要请他们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的是国一南下49.1桃园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轮胎皮掉落，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225公里北斗到西螺路间是货车故障停放，人员下车没有警告标示。国道二号东向16到18公里大南前的内侧两线车道两包掉落物现在已经通知。再来是国三北上180公里和美到龙井内侧跟中线车道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事故，目前后方排队4公里。那稍早说国三南下34.9中和隧道的外线四部车事故目前排除，后方排队2公里。还有台二甲线北上3.5到0公里港西联络道的内线车道移动施工。稍早说台二线东向84.6鼻头隧道有大货车自撞事故，目前正在拖吊处理当中。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0000-123。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听说最近在网络上蛮红的，好像是因为呢有人把这首歌拿来配一些舞蹈啊，有些人就觉得说哎，看起来非常的甜蜜非常的有趣，就引起了一个效仿的一个风潮哦。这首歌是来自黄小琥，收录在2011年如果能重来专辑当中，歌曲名称叫做现在那边是几点。

0: 生活新鲜事。
1: 训练十六分，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的，今天呢要来告诉你关于牙齿的健康哦。你一天刷几次牙？然后你每一次刷牙的时候有什么样子的步骤？然后时间是多长呢？其实啊，如果说呢到了80岁，还有20颗以上的自然牙，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哦。我有一个应该是贝公，对，贝公呢他超级厉害，我记得他今年应该90岁了，但是呢他的一口好牙全部都是真的，没有假牙，欸，超级厉害的。我们上次回南部的时候呢，他还煮咖啡给我们喝，超级超级健康的一个，真的是爷爷级的哦，就是我贝公嘛。那么就要来提醒你哦，药师跟牙医师呢就有携手来宣导关于这个221刷牙原则。其实卫福部呢近年都在推动世界卫生组织所推动的8020计划。什么是8020计划？就是希望民众在80岁的时候还是可以保有20颗以上的自然牙，这样子呢可以正常吃饭，可以维持生活的品质，也可以提升营养吸收。目前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自然牙齿数平均大概是19.77颗哦，所以呢，离20颗，我觉得没有到非常远，但是确实要提升这个数字呢，也是需要经过一段努力的。那其实刷牙的时候哦，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个原则，特别你们家有小朋友的话，小朋友呢3岁以下的儿童，每一次刷牙的这个牙膏量只需要生米粒的大小，所以就是一颗米的大小，非常非常的少。那如果是3岁以上的小朋友呢，就是建议使用大概生豌豆的大小，一颗豆子的大小，所以其实也不用到太多，哦，那么用量正确，配合正确的刷牙习惯，就可以在安全的范围之内有效的防止蛀牙。也不要只觉得说小朋友才会蛀牙，大人也是会蛀牙的齁。我记得我在20几岁的时候呢，

0: 有一次就是牙齿真的很痛，然后后来去看医生发现说就是蛀牙了。那么当然药师跟医师呢也呼吁民众可以实践这个221刷牙原则。所谓的221呢，就是每天刷牙两次，每次至少两分钟，使用1000ppm 以上含氟牙膏。好，所以你不能说，我今天用水这样沾一下，刷个30秒就结束，这样子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哦。一口好牙真的相当相当的重要，但我也知道有些人呢是很怕看牙医的，比如说我妈妈，她非常的害怕看牙医，因为她说只要听到那个牙医那个噌的声音，她就觉得心理压力很大，很恐怖啦。我自己还好，但是因为我有一颗牙齿特别脆弱，医生说不知道是我以前是不是有受伤，还是说天生就是那个地方比较脆弱，就是牙齿里面的骨头啦，那一颗特别特别脆弱，所以每次回诊的时候呢都是要观察它。但是医生在大概这两年吧都有称赞说，每一次回来洗牙的时候确认它的状况看起来是都还 OK 啦，所以目前30几岁的年纪还没有装假牙也是应该的。也没有我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比如说什么打球撞到啦，或者说因为什么咬合太用力，结果后来就真的去装什么牙冠、装假牙之类的都有。那不仅要花钱，你还要花时间来保养它，所以是真的蛮辛苦的。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好好的来保护自己健康的牙齿哦。来看到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靠近高雄九如路，两条辅助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国一北上149公里过3E，内线车道安全锥掉在路上。国一北上59.6中立转接道前，中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如果要说到呢在网路上面发酵让这首歌曲翻红的例子，那就不得不讲到这一首歌曲曾伟中的歌声《必损》。
1: 在鸟仔在提是自然的运行做事

必损来自曾伟忠的歌声。很多歌曲呢，其实刚推出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有被注意到，但是经过在网络上面发酵，大家知道网络的力量呢真的是无远弗届的，可能就有些人用这一首歌曲比如说来翻唱啦，或者说来做成这个背景音乐啊等等的，让越来越多人看到，然后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还有这首好歌啊。那当然也有很多歌曲呢，它可能是搭配着电视剧啦，或是一些影视作品让人印象深刻。迎接半点的这首歌曲要来听到的是新演员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恋》。等一下半点准备进新闻，新闻前提醒，在国一北上 59.6， 在中立转接道前中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再来是国一南下365公里，靠近高雄九如路两条辅助车道上面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406.2林洛交流道匝道上有传动轴，请小心。国道3号北上180公里和美到龙井内侧跟中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喽，但后方排队2公里。台二线东向84.6在鼻头隧道的自撞事故目前脱掉当中。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射护腺癌已经成为台湾男性常见的癌症之一。三军总医院表示，近年射护腺癌治疗逐渐朝向短疗程、高精准的方向发展。透过磁振刀，部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将约40次的疗程缩短为5次。记者杨欣报道。
2: 三军总医院放射肿瘤部主治医师杨仁富表示，传统放射治疗主要仰赖电脑断层进行定位与规划，但射护腺位于骨盆深处，且临近膀胱与直肠，容易受到膀胱充盈、肠胃气体与生理变化影响而产生位移。杨仁富表示，三总引进高阶磁振刀，正式进入即时影像导引放射治疗时代。透过治疗当下的即时软组织影像，医疗团队可以依据每日器官实际位置进行动态调整，让放射治疗从事前规划提升为治疗中及时修正，
3: 比较立即用发治疗，也就是 SBRT。 那这是5次的疗程，就5次内就可以做完。那它比上传统跟中度分次的放疗，这样。那就这个研究发现到说，就是SBRT 跟这个传统放疗比起来，它的5年的生化控制率却都高达 95%。 所以它这个研究的结论就是说，这种 SBRT 立定位放射治疗的这种方式，它其实不会比这种传统的分次方式还要来得差。
2: 另外，健保署也从今年4月1号起，将立体定位放射治疗纳入射护腺癌部分适应症给付范围，适用于低度与中度复发风险且未发生淋巴或远端转移的局部性患者。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大勇分享近期常见的新兴诈骗手法以及警方防诈作为，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副分局长吴大勇表示，近年网购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常见类型包括假卖货变金流验证、物流托运认证及三方诈骗等。诈骗集团多半假冒买家或客服人员，诱导民众点击假连结，输入银行账号及 OTP 验证码，甚至要求支付所谓验证费等费用。近期更出现结合 QR Code 与 LINE 视讯的新形态诈骗手法，有民众误信假银行客服指示翻拍付款码，导致账户内41万元遭提领。为因应不断翻新的诈骗手法，副分局长吴大勇说：“
5: 我们分局特别自创了西屯 Police 打诈仪表板，这是专属于我们分局自己的诈骗分析平台。我们每周都会整理辖内的诈骗案件，分析目前高发诈骗的手法，并且在每周一公布上一周诈骗手法的排行榜，让民众第一时间知道最近诈骗集团又在流行什么话术。希望透过这个仪表板把复杂的数据变成是简单清楚的资讯，也让打诈工作不只是我们警方在努力，也是在让全民都能够一起来参与防诈。”
4: 第六警分局呼吁民众网购时应避免私下交易及提供个人账户资料，也不要任意点击不明连结或进行荧幕分享操作，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为了提升南科周边的生活环境品质，台南市政府举行新市区干式滞洪池景观再造及人行步道工程动土典礼，打造兼具防洪与休憩特色的新地标。记者魏金妮报道。
6: 新市区干式滞洪池景观再造跟人行步道工程动土典礼，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开工仪式。他说：“
7: 那事实上，干式滞洪池平常没有水的时候，它是一个洼地，但是有水的时候，台风来了之后，它就可以来滞洪。那平常的维护也相当重要，如果不好好维护的话，就会变成一个杂乱。”

0: 伤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把干式失衡池中间加以这个优化。那中最好是能够平常可以作为民众休憩的地方，然后这个台风来的时候或是下大雨的时候就可以来蓄洪。
1: 总工程经费大约5768万元，全案预计今年12月底完工，期盼透过中央地方合作持续提升南科周边生活环境品质。而未来市府将持续盘点各区公共设施需求，积极争取中央补助资源，推动宜居城市建设，打造更安全友善且具韧性的生活环境。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3: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白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高温炎热，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紫外线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并请减少在户外活动时间。在天气方面，各地为多云到晴，不过到了中午过后，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花莲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而晚上起到明天清晨，受封面影响，中部以北宜兰地区逐渐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的天气。而今天在恒春半岛以及头竹苗沿海风力还是比较强一点，而马祖及金门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而第6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早上8点位于鄂伦比东南东方1900多公里的海面上，往北北西转西北朝琉球南方海面进行，未来比较高几率通过琉球一带海面，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izz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你好，我是许富凯。细汉出门的时阵，妈妈总是甲我牵条条，小心保护我的安全。即摆开车出门，我一定会提醒因，一定要甲安全带好好，保护因坐车的安全。欢迎收听上注意咱交通安全的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60公里后里交流道前内侧跟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一南下334.7往仁德服务区匝道上货车爆胎停放，请小心了。再来是国三北上370公里过田寮地磅站中线车道有钢索，还有呢国三北上110到95公里香山前到过宝山的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三南下290.8竹崎交流道路间有抛锚的黑色小客车停放，后方有摆放警告标示。再来国道五号北上32.5到32公里头城前内线车道施工封闭，以及呢在台二甲线的南下0到3.5公里港西联络道的内线车道移动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如果呢，你想要询问法律相关问题，可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来听到的是黄瑜娟的歌声，这首歌呢收录在她的《翁三妹》黄三妹专辑当中，歌曲名称叫做《梦想》。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我们线上有听众朋友跟律师，稍等 Amy 一下下提醒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34.7 往仁德服务区匝道上有货车爆胎停放，台三线双向 194.3 雾峰林森路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南下 45.4 在树林前中间内线车道的事故现在排除了，后方排队1公里。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律师。律师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早安。
1: 是，林律师，我们先来接听电话。
2: 好，
1: 你好。
3: 喂，你好，我想要请教一下这个公然侮辱这个案件哦。
1: 是
2: 是，
3: 就是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是来自政治大学广播电视系外交系双学位毕业的以前那位女童星，前几个月因拍摄历史上的敏感介仪，导致很多不婚青红皂白的网友去骂那位女星怎么样，批判字眼，不只是那骂那个学校出来毕业。
1: 你想要问的是什么呢？你说是就是网友攻击那一位演员，然后你想要问这样的法律会不会有法律的责任，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那我知道
2: 了。所以听众这位先生，您不是那个当事人。
3: 对，我只是想请教一下，因为正在
2: 我只想问有关于公然侮辱现在的大状况，法院的认定大概是怎么回事，是不是？
3: 是是是是是是。
1: 好，那我们这边请律师回答，谢谢您。
2: 好，
1: 律师请。
2: 他的罪名叫做公然侮辱。
1: 对。
2: 所以侮辱一定要公然。
1: 嗯。
2: 那我们在讲常常相对应就是诽谤。
1: 是。
2: 因为诽谤我们不会说公然诽谤。
1: 嗯。
2: 所以诽谤不需要公然。
1: 对。
2: 私下的在私密的这个私下讲如果有公然侮辱是对人，对人身攻击，诽谤是说这个人有做一些事情是对事情，
1: 是
2: 那既然我们讲公然侮辱，那一定要公然。
1: 对，
2: 所以如果是两个人私密的聊天室，或是两个人的对话讯息，有侮辱的字眼，
1: 对，
2: 那就因为他的场所是两个人之间的私密聊天室，
1: 对，
2: 所以他不可能不会构成公然的问题。
1: 嗯，
2: 那既然刚刚这位听众讲是在网络上，
1: 对，
2: 那网络上只要是不管是网络上或任何一个场所是随便有人都可以随便进出的空间，譬如说大楼的管理室，
1: 是
2: 也许管理室那时候没有人，但是因为它是公共的空间，
1: 对，
2: 然后我在那个空间也许我骂的那个人不在，但是因为在管理室可能都会有监视录影器，
1: 对，
2: 那我在那个地方我做出了公然侮辱的行为的话，那当然就是构成公然侮辱的

0: 这个罪。
1: 是，
0: 那像刚这个听众讲说，在网络上对某个人做公然做这种侮辱性字句的这种言文字，那因为网络是公众可以随时看到的地方，
1: 对，
0: 所以如果有做这种对人身攻击的字眼的话，那一定是符合公然侮辱的要件。
1: 嗯，
0: 好，那现在问题就来了，那什么样？既然那个场所网络上或者是任何人可以随便进出的地方，都是属于公然这种条件，那什么样的字句是符合侮辱的要件？
1: 是，
0: 那按照法院的见解，足以让一般人听起来就认为你是在贬低对方的价值的字句，
1: 嗯，
0: 都算是公然侮辱。
1: 对，
0: 所以如果我们对某个人做人身攻击，用很不好听的字眼去形容对方，或者是如刚所讲的，大家一听起来就觉得你的这个字，你讲的这些，你发表的这些文字，你讲的话，就是在贬低对方的价值，
1: 嗯，
0: 让他的这个让大家听起来你是在贬损对方的价值，那就有可能构成这个公然侮辱罪。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网络上，譬如说用很难听的字句在形容对方，不管是外表或身体，或者是用很难听的字句在形容对方这个人，那都可能会构成公然侮辱罪。
1: 是，
0: 好，那所以法院在判断你讲的字句是不是符合这个公然侮辱罪的话，他会看你这个字，你所发表的这个文字或言语在一般人的标准听起来是不是觉得你这样是在贬损对方的价值。那如果是的话，那法院就会认为说你针对对方的不管哪一个方面所发表的文字，会造成一般大众觉得你在贬损这个人的价值，就会构成公然侮辱罪。
1: 嗯，
0: 好，那我接下来要讲，现在大法官在去年还是前年有做过一个这个大法官会议决议，他认为有一些句子不算是公然侮辱的范围里面。
1: 哦，
0: 那其中我想大家应该可能比较有感受的，就是三字经或五字经。
1: 是，
0: 好，以这个为例，
1: 嗯，
0: 那在以前的实务见解都认为这种三字经或五字经是构成公然侮辱罪的。
1: 对，
0: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听这个人从一开始第一秒到最后一秒的讲话，你可以发现三字经或五字经是这个人的口头禅。
1: 嗯嗯，
0: 所以他讲话这个有点像是他讲完一句话后面会带一个这样的语助词。
1: 是，
0: 所以他讲这种也许是听起来是非常令人不舒服，
1: 嗯，
0: 而且也不太文明的字句。可是你综合整个他发言的句子，他就是有点就是要么就是一开始或者是在讲话的
1: 发语词
0: 或是结尾词。
1: 对，
0: 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在法院就会觉得说
1: 他不是针对你，
0: 他是讲话的习惯，就会以这个来当开头，
1: 嗯，
0: 或以这个来当结束，
1: 对，
0: 或者以这个来当做这个情绪的这种调高情绪的这种助词，
1: 嗯，
0: 所以法院的判断就会认为说，这样的发言的话，就不一定就是会构成侮辱的问题，
1: 对，
0: 因为这可能是这个人讲话可能只说不太文明的习惯，
1: 嗯，
0: 所以他的重点并他这种他讲这些字，并不是是在攻击对方，
1: 嗯。
0: 而是你听他每讲完一句，每讲完一两句，就会夹杂着这样的词语。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大法官会议就决议说，这种如果不是刻意针对对方的任何方面来做这种

0: 价值减损的句子，那比较听起来像是这种人的这个说话习惯，或是语助词或语尾词的话，那这样的发言可能就不一定会构成这个公然侮辱的罪。
1: 是，
0: 所以如果按照那个再加上刚刚那个听众的提问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发现，单纯针对某个人所发表的恶意的有减损对方这个身份价值名誉信用的文字，都会可能会构成公然侮辱的罪。
1: 是，
0: 但一个人譬如说他被警察临检，然后这个人可能觉得他被临检他很不开心，所以他可能就发牢骚，讲了一大堆听起来可能令一般人觉得不太舒服的句子。
1: 对，
0: 但因为他这个有点像是只是在抒发自己的情绪，他这样讲这些不舒服的句子的目标，并不是在攻击某一个特定的人，来试图贬损对方的价值。那这时候这样的发言，即使一般人或是法院这边认为这样的发言不够文明，会让听到人觉得不舒服，但是因为他的目标并不是在刻意攻击某个人，这时候法院就会认为这样的文字或句子它不会构成这个妨害名誉。所以我们只能说如这样整理下来，就是说有意的针对一个人所发表的攻击性的贬损对方价值的言论，我想应该都是属于公然侮辱罪的范围里面。
1: 那如果说就是他刚刚讲到的这个对象他是公众人物的话，这个标准会一样吗？
0: 当然一样。公众人物
1: 也是人，
0: 他的言行举止是可受公平。所以你必须是评论他的言行举止，而不是去攻击，用攻击性的文字去对他做人身攻击。
1: 对，
0: 譬如说了哈，假设有一个公众人物，
1: 律师要不要先喝个水？是，好，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是公然侮辱。好，您说，
0: 假设有一个公众人物，他的言行举止我很不满意，
1: 对，
0: 那我可能我在发言的时候，我可能就要讲，我对于你的某些行为，我觉得我很不舒服，我看了觉得很不舒服，
1: 对，
0: 我觉得你不应该怎么样做，我觉得你这样做是怎么样，这样感觉你是在评论，
1: 是，
0: 可是你没有前后文。你就直接说你是个
1: 就人身攻击，
0: 那个三角形、你直接没有前后文，你没有给出一些评论的句子，而直接用比较粗鄙不堪的文字来形容这个人，那这样的发言就很容易就是公然侮辱的范围里面。
1: 哦，了解。是，所以我们要评论的是这个人他做的行为，而不是说这个人本身。因为
0: 我想大部分网友会发表也应该是看不惯某个人他的言行举止，
1: 是，
0: 那可能就把你的意见完整的发表出来，而不要只是用抒发情绪的方式，单纯讲一些可能造成一般人都觉得你是在贬损对方价值的言论的文字。我想这样做会比较好一点。
1: 是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律师，谢谢你。
0: 好，谢谢，谢谢主任，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林律师今天在空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在网络上面呢，你当然会看到很多的比如说言论啊、事件啊，那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哦。但是就像刚刚讲到的，我们要去评论的是这件事情他做的什么行为，而不是上升到整个人说啊你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因为这个会有这个刚刚讲到公然侮辱罪的嫌疑。因为呢你并不是去评价他这个人的行为，而是上升到他整个人的价值跟他的身份啊等等的，那搞不好最后你只是想要出一口气，你只是呢想要捍卫正义，结果后来反而变成你被告了，这样就不好了哈。所以呢我们话还是要好好的说啦，好好的把自己的意见给表达出来。时间来到10:59，

等一下十一点钟请准时对时。会诊完路况之后，今天有人云亦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舞台剧呢，名字也是蛮可爱的，叫做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一下。本来是就在哪里站起来嘛，但他竟然说要躺一下，到底该怎么躺，为什么躺呢？等一下就让全民大剧团的谢团长来告诉你咯。十一点钟我们一起来准时对时。

0: 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整，我是大牛罗斯峰，不停的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天。
1: 嗨，我是诱人。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到大雅受到施工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中立转接到二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70公里田寮前在中线的钢索已经没有看见。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84.6公里鼻头隧道大货车自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0: 11:02要来进入今天的人云应云，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315公里到317公里台南系统外线车道护栏工程作业。那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37到38公里宜兰前封闭内侧车道进行路灯的换修工程。来进入今天的人云应云，
1: 译文访谈，好书推荐。人云亦云，
2: 今天是谁来？
0: 人云亦云，
3: 今日我来云。
0: 今天呢，又是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邀请到的是全民大剧团的编导谢念祖团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全民大剧团的谢团长。
0: 是，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是全新创作疗愈喜剧。这个从剧名看起来就觉得说，哎，有没有打错字啊？剧名叫做什么呢？
3: 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一下、
0: 欸、通常我们都是说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嘛。
3: 是，
0: 为什么要躺一下？
3: 有时候爬不起来 大家都想爬起来，但有时候、欸、真的是爬不起来。有时候你马上爬起来、哦、反而不好、
0: 是怎么样？会头昏眼花吗、
3: 不是，譬如说像我们实际上面譬如说像打篮球，要是受伤的话摔倒你就先躺一下、自己去感受一下身体的状态。

0: 状态，你不要马上站起来，
1: 是，
0: 对，也许头晕啊，也许有骨头断掉或怎么样，嗯嗯，啊，车祸现场也是一样，你不要随便把它扶起来，因为可能颈部有受伤或是怎么样，所以先躺一下，嗯，其实躺一下是好的，可以确认一下状况，不必太着急马上爬起来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1: 哦，这感觉跟我们的这个剧情也是有关联的，对不对？
0: 是不是鬼扯的？
1: 对，所以到底是谁在哪里躺了呢？
0: 是我。
1: 你怎么了？你在哪里躺了？
0: 这个演出呢应该从大前年的十月，然后那个时候我要去南部演出，我开车开一开，然后忽然觉得奇怪，为什么眼前一直有黑云笼罩的感觉，我想说怎么了，
1: 变天了，
0: 对，莫非是因为我没有听景广吗？
1: 哎、欸，看很重要哦。
0: 后来转到景广听还是一样
1: 、哦、
0: 就想说应该不是景广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后来下高速公路，然后我到了要演出的地点，我把电脑打开来，我觉得还是怪怪的、我就把我其中一只眼睛遮起来、那忽然发现我的左眼，哎、欸，我右眼是正常，但我的左眼呢，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视线是破碎的。哈，对，就是一块一块破碎，不是完整的。我想说啊，怎么了？
1: 是，
0: 但它完全不会痛。那我想说，是什么原因呢？嗯、那时候还没有 ChatGPT，
1: 对，还没有 AI 那么盛行、啊。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也没查。就像因为要演出嘛，就想说啊，等演出完之后再回台北。
1: 对。
0: 礼拜六回来到台北，那时候查说哦，可能是视网膜剥离，哇，但也没有特别去确认这件事情，也不知道它有多严重，
1: 是，
0: 所以我礼拜天还跑去打球，
1: 真的是身体很勇敢，
0: 真的很糟糕，真的很愚蠢，真的非常愚蠢，
1: 是。
0: 然后礼拜一去看医生，然后是在剧团附近的医院，他说，哎，你马上去台大挂急诊，你这样马上做手术，
1: 很紧急，
0: 对。我还是不愿意去，因为太无知了、对，所以各位听众千万不要当一个无知的人，像我一样
1: 轻忽了严重性，
0: 因为我不想挂急诊、我想说我挂门诊，我的概念是说这个手术应该是一个小手术、对，门诊手术就可以解决了，
1: 是。
0: 然后到隔天还是挂不到，那我只好去挂急诊，一挂急诊那他就是跟我讲说，哦，是视网膜剥离，我说哦我知道，他说你这要马上住院，哇，好，就要手术，然后要住院住五天，
1: 哇，很久，
0: 为什么？我常常想说为什么
1: 不是小手术吗？
0: 对，他说第一个哦，就是医生今天不开刀，明天才开，所以你今天就先住院、就待在医院里面乖乖的，不要跑来跑去，
1: 对，
0: 不要让它变得更严重、我说哦好，他的手术其实还蛮简单，他就局部麻醉、然后30分钟手术就结束，
1: 哦，很快。
0: 他比较痛苦是他的术后，手术之后，那你必须每天趴16到18个小时趴着，你的视网膜剥离之后表示它上面有洞，
1: 对，
0: 所以他就把那个洞补上，补上之后呢，因为现在没有什么粘着剂帮你把视网膜粘回你的视神经，
1: 是，
0: 所以他就在你的眼球里面打空气，那你就必须趴着，然后让那个空气把你的视网膜顶上去，让它粘到
1: 可以附着在上面
0: 视神经上面，那这个你必须一直趴着让它视网膜跟视神经能够粘回去，它是用粘这样来形容，其实就让神经能够重新接回去，
1: 等于你除了睡觉之外都在趴着，
0: 上厕所吃东西其他时间几乎都是趴着，
1: 哇，好辛苦，
0: 对，那时候我心里想说这个要是敌人打过来叫我趴着我就投降了因为太痛苦了，而且你不能够看任何的书籍影音产品、通通都不行，
1: 是，
0: 我就说那我用好的眼睛看就好了，他说哦，对不起，眼睛是联动的，你正常的眼右眼在动的话你左眼就会跟着转动，
1: 对，
0: 那对眼睛是复原期间是不好的、你眼珠尽量不要动，它粘着的会比较稳，
1: 那我要干嘛？我趴着的时候干嘛？
0: 就听广播啊听景广
1: 眼睛闭起来听吗？
0: 对啊，就听啊，哇，然后就很容易睡着，
1: 真的很容易睡着，很痛苦欸，
0: 那你睡着之后你晚上就睡不着啊，所以整个作息乱七八糟，那三四周就还好，哦，终于熬过了就很开心、然后出院了就想说开始正常的生活，但没有一个多月之后他又再剥离一次啊，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后来就问医生说、医生我都有遵照你的医嘱啊，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可以运动，可以运动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时候可以开车，我都遵照那个指示啊，那怎么会这个样子呢？那医生回答我说这种事情哦，只有天知道、
1: 他也不知道
0: 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有太多不明白的，譬如说有些人他一直看手机一直看手机，在黑暗当中看手机他都没事、但有些人他就是会剥离，那也可能你天生基因有问题、我心里就在骂你才有问题嘞是不是我天生有问题，我以前都没事、整个人气炸了，而且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人最可怕是 你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
1: 是，
0: 其实痛苦没什么，你告诉你说哦，你这个必须熬多久，好、嗯、那我就知道熬多久。但是有一种痛苦是你不知道它要多久，然后什么时候会再发生、嗯、这是最可怕的。
1: 对，
0: 所以当我知道这件事情，我整个人开始恐慌起来，我觉得吸不到空气，然后时间就觉得过得非常非常的慢、嗯、然后那时候我在台大医院的大厅走来走去，因为又要住院嘛、哦、

0: 求生意志又很强，说我不能够这样子，然后觉得恐慌太可怕了，
1: 对，
0: 要转移注意力、嗯、所以最好的方法我就跑去急诊室啊，因为很多人会比我更惨、
1: 哦、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0: 但是人不能够一直待在急诊室里面啊，
1: 是啊，
0: 就还是得出来。嗯，然后后来手术完了之后，我就开始跟第一次一样，就开始趴3到4周的时间、嗯、然后那一段时间后来大概有3-4个月的时间嘛，就每天以泪洗面、啊、我自己都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嘞？我遇到任何的事情我都会悲伤、嗯、然后都不想讲话，
1: 是
0: 也不想工作，其实我是还蛮喜欢我的工作的，
1: 对，
0: 那时候是完全不愿意回答，我的同仁就形容我说那时候好像一个大黑洞一样，哇，所有负面的情绪啊各方面集中在那个地方，
1: 是，
0: 但还好后来因为有信仰、嗯、有家人，然后有我很棒的同事帮助我，就哎、欸、慢慢走出来，
1: 对，
0: 我才能够理解说哦，因为我以前有时候就是团长，有时候就是导演，常常面对一些演员啊，他们很焦虑，要想说、嗯、这事情有什么好烦的
1: 是
0: 这事情有什么好哭的、嗯、你疯了吗？这抗压性太弱了、啊、但当自己真的发生那样的事情才知道说哦，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
1: 对，
0: 真的是没有办法，嗯，所以后来就跟我们的行政总监商量说，哎，我想把我这一件事情变成一个可以在舞台上面呈现的故事，嗯，就由我生命当中的这个经历，
1: 对，
0: 成为故事的架构，
1: 是，
0: 然后跟观众分享，分享什么呢？人要是被强迫暂停，嗯，该怎么办？
1: 嗯，是，
0: 对，住院就像是一个强迫暂停，在你没有注意的时候，当你没有意识到之后，他忽然给你按下一个暂停键，
1: 对，
0: 整个全世界就停下来了、嗯、然后你就必须去面对很多自己的感觉，面对很多你用忙碌去躲避的事情，
1: 是，
0: 就用这个作为架构，嗯哼，然后再放我这个故事里面呢，是在一个病房里面，有3张床、嗯、那这是其中一张床，那另外一张床呢是年轻人，
1: 对，
0: 然后年轻人是打球，那这其实也是我生命当中的一段经历啊、uh-huh. 对，就我研究所的时候呢，我喜欢打球，
1: 是，
0: 但体力已经不如那种刚进大学的学弟嗯，所以我就想说呢，我们场比赛我就说让学弟先上，嗯、uh-huh. 先消耗他们点体力，
1: 对，
0: 那我再上、嗯、等我上场的时候呢，就拿到球，球一投、oh. 就没有进，嗯，我想说我跑快一点就可以追到那个篮板球，
1: 是，
0: 对，没想两个学弟同时正在我旁边，我们两个一起奋力往前冲啊，跑啊跑啊跑，我想说我再用力一点再快一点就一定可以抢到那个篮板球，
1: 对，
0: 我就这么一用力，听到咔嚓一声啊，右大腿骨粉碎性骨折，我转一圈躺在地上、嗯、我就想说我的腿断了，我腿断了，全场比赛的比赛，加油的加油，没有人管我，因为大家想说戏剧系的在搞鬼
1: 以为在演戏，
0: 对啊，然后后来有个学弟过来一看，说我的腿真的整个90度了，他说他腿断了，全场才停下来，很多人就围过来，然后另外一个很热心的学弟就说，学长我学过接骨，我帮你接接看好不好我说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千万不要，
1: 是，
0: 体育老师这时候走过来说，所以各位同学暖身非常重要，嗯，像这个同学可能就没有暖身，
1: 机会教育
0: 我躺在地上说，请问有人叫救护车吗那时候手机刚出来，
1: 是，
0: 所以手机很贵，大家都没有用，大家跑去打公共电话，哇，后来救护车就来了、嗯、哼，那救护车来了，那想说就送医院嘛，因为我读北艺大研究所、嗯、送到马街，淡水马街、嗯、好死不死那天是礼拜五的下午、哦、傍晚送去急诊室，说那个我们要礼拜一才能动手术，对，因为你没有生命的危险哦，那医生已经下班
1: 哇，还要拖2天耶
0: 对，你腿断了嘛，原本是用夹子把夹着，但他不可能夹3天
1: 啊，是啊，
0: 对，所以呢我右大腿骨断掉，他在你的右小腿骨那边打一根钢钉，然后用那一根钢钉放一个沙袋吊在床下、哦、把你断裂的地方拉开来，
1: 好痛哦，我用听的就觉得好痛，
0: 对，而且你完全不能动，你就躺在那个床上、非常非常痛苦，
1: 真的
0: 非常非常痛苦，但是那时候年轻、嗯、那当然在病房里面也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1: 是，
0: 但是那时候年轻被按暂停键跟我现在中年被按暂停键那个心态就完全不一样，
1: 怎么说，
0: 年轻的时候觉得我会好啊，嗯，
1: 很乐观，
0: 很乐观、嗯、腿断了没事啊，就算长团腿还是可以走路啊、嗯、对啊，反正就是会好嘛，
1: 对
0: 对，但视网膜剥离你就觉得哎、欸，它不一定会好，嗯，而且身体会越来越糟，
1: 对，
0: 你会想说你的事业怎么办，嗯，你未来怎么办，那万一你的右眼发生这个状况你怎么办，
1: 是，
0: 对，但我当时

0: 腿断的时候没有想说我左腿会不会断，我觉得一定不会断。因为我问医生说我是不是骨质疏松啊，
1: 这么年轻耶。
0: 对，医生说不是，他说你的腿断掉呢通常是发生在体操选手身上啊，就是他们的肌肉力量太大，
1: 对，
0: 把骨头给崩断了。哇，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我当时还有点骄傲。
1: 怎么那么乐观啦，
0: 真是白目啊。
1: 是是是。
0: 超直男。但是在住院里面也遇到很多有趣的事情，
1: 是
0: 现在讲起来很有趣，当时很紧张。嗯，就是我前任女友跟我现任女友第一次碰面就在我病床前。哇，
1: 好紧张，好刺激哦。
0: 他们两个只要稍微有点争执碰到那个床我就会痛死。
1: 两个是来报复你的吧。
0: 反正在那段时间就发生很多很荒谬很好笑很好玩的事情。
1: 对，
0: 然后其实我当年就做了一出戏叫做我的右腿。嗯，然后这一次呢我就把当初在演出的一些片段，
1: 对，
0: 我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放在这个作品里面有意义，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对比。嗯，我把它截录放进来。
1: 是，
0: 所以它是非常经过观众实验非常精彩的片段都会呈现。嗯，然后在另外一个人呢是一个老先生。
1: 老先生，
0: 对，所以我们这病房里面呢有年轻的中年的有老年的。嗯，那老先生呢是说是来做健康检查。嗯，但他到底来做什么大家搞不太清楚。哦，然后觉得他好像常常会忘记某些事情，常常会怀疑有什么样的事情。嗯，对，那心中常常很多的秘密，然后在那个整个过程当中仿佛好像在安慰另外两个人，仿佛又好像在安慰他自己。嗯，是一个比较奇怪的老先生。
1: 是，
0: 感觉好像又有点失智，但有时候话讲出来又还蛮有道理的。全身又纹了很多的刺青。感觉上又像黑道。所以就放了一个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一个想象中的病人，当然也有一些故事的人物的原型是从不同的朋友提供的一些素材。
1: 嗯，是的。以上是今天人云亦云的第一段访问，邀请到的是全民大剧团谢念组团长来分享他们的最新疗愈喜剧，叫做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一下。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现在呢在国道三号南下 133.6 靠近西湖服务区内线车道有绳子，国三北上的351到352新化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有三个水桶，台二线东向84.6公里鼻头隧道大货车自撞事故，目前处理当中，现场是管制单线双向通行。继续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来继续来聊聊这一个舞台剧，叫做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一下。所以刚讲到说在病房里面有这三个人，其实刚刚导演有讲到说就是我们好像平常的生活不会去随便按暂停，因为很忙碌啊，
0: 是
1: 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做，甚至我们还会有所谓的 FOMO， 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你害怕错过什么。可是今天如果你被迫按下这个暂停键，你到底停下来之后可以做些什么，他们到底停下来做了些什么，然后彼此之间又是有什么样的互动呢？
0: 我自己住院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来探病的人是还蛮有趣的。
1: 是，
0: 你看着别人来探病的时候，看家人跟那个病人的互动也是很有趣的。嗯，你可以感觉到他们可能之前关系不太好，但因为这件事情呢感觉和好了。
1: 是，
0: 然后也有可能是进来感觉到他们好像很久没有说话了。嗯，那进来也是礼貌性的打声招呼，
1: 很不熟的感觉。
0: 对，很尴尬的。嗯，我觉得各式各样都有。那也有那种最亲近的人进来就很紧张很难过很伤心，
1: 对，
0: 也有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在病房里面你可以看到人生百态。嗯，而且是被强迫压缩的。
1: 是，
0: 医院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有生命的诞生有生命的离去都在这个地方。嗯，当然有些人只是短暂的来到医院里面，在急诊室等待的时候你会拼命想赶快找到病房能够住进去。嗯，住到病房里面你又希望赶快能够离开这边，
1: 赶快出院
0: 健健康康的。嗯，甚至我觉得在病房里面你如果住了一段时间，因为现在如果在比较大的医院都是同一科的人在一起，
1: 对，
0: 像我那时候眼睛的时候我就是跟视网膜剥离的或相关的人
1: 病友们。
0: 对对对，尤其是我第二次的时候再进来的人都必须喊我学长。
1: 是，
0: 现在讲很好笑，当时真的好伤心，
1: 笑不出来。
0: 对，但是在那谈话

0: 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会有一种同病相怜、彼此安慰的一个那个过程。我觉得那种共患难的精神，那个情感建立，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也许短短两三天，我也听过一些朋友讲说，欸，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只跟对方讲说，你要加油哦，你很快也会出院，对方就一直哭，然后就会安慰他说，没事没事，我当初也是这样子，
1: 是，
0: 对，我们都会好，都会出去，都要健健康康的。那我第二次视网膜剥离的那个病友，我们到现在还在联络。
1: 哇，
0: 对对，但是他比我幸运，对对，他的视神经没有受伤，
1: 是，
0: 我是视神经有受伤。
1: 嗯哼，
0: 然后他还会有买票来看我的演出，
1: 好感人哦。
0: 所以在病房里面会建立一些很奇妙的一个情谊。
1: 对，
0: 那所以我就让这三个人共同在病房里面怎么样彼此互相安慰，彼此互相咒骂。我觉得
1: 为什么咒骂？
0: 心情不好
1: 哦，是，
0: 有时候就真的很烦，然后你就被困在那个地方，
1: 对，
0: 然后尤其是睡觉的时候常常会彼此互相干扰，打呼啊，或是怎么样，或者有人要看书啊，或是怎么样，就乱七八糟的，所以彼此又互相咒骂，然后又彼此互相想办法消磨时间。
1: 是，
0: 对我个人啊，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住在医院里面病房里面有一个时间是很痛苦，就是等待，等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一直有在说做检查啊，做手术啊，都好，现在最讨厌就是等，一直等，
1: 虚无的等待，
0: 对，等时间过去
1: 啊，
0: 等换药，等吃饭，
1: 是，又不能做其他的事。
0: 是，因为我们就不能做其他事，就你就没办法打发时间。
1: 对，
0: 然后一直到出院之后，我自己还是很多事情不能做，对，那时候包括前期不能开车，所以我就回到大众运输工具当中。
1: 是，
0: 然后很多不能做提重物啊，什么什么，也不能看电脑，所以呢那段时间我就觉得，哇哦，这好像退休人生哦。
1: 提前退休了。
0: 对，提前退休了。而且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规划好，完全没有想到，虽然我已经可以自由的走动，但我每天都得想办法打发时间，所以我就会自己弄一些简单的午餐啊，或者晚餐，就即使去煮个水饺都好，那平常的话很忙，就叫别人处理。
1: 对，
0: 那现在太多空闲的时间
1: 啊。是的。
0: 你就想说，哎，我必须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当被按下暂停键的时候，人生会有很多的转变。
1: 对，
0: 当你转变之后，我觉得你对很多事情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1: 嗯哼，
0: 因为想说，欸，我以前冲那么快所谓何来，然后以及在你生病的过程中，你可以再重新检视说，欸，在生命当中什么样的事情是重要的，什么样的事情是可以缓一缓，
1: 是，
0: 并不是那么急。
1: 嗯，
0: 所以在经过了最近的这次视网膜事件之后，就让我想说用一个比较有趣好玩的方式。所以有人想说，啊，你坐病房会不会很可怕？我说不会啊，我的病房超好笑的。三个直男发生什么无聊的事情都有。想尽办法，我觉得里面对我而言最有趣的就是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住院的时候，我忽然之间没办法上厕所
1: 啊，
0: 没有任何原因，
1: 是，
0: 其实就是紧张
1: 啊，
0: 躺在床上你不会尿，就尿不出来，后来就要来导尿，
1: 是，
0: 导尿是很不舒服的，但导尿之前就会想一些方法，比如说多喝一点水啦，好，听流水声音。
1: 物理性的刺激啦，
0: 吹口哨啊。
1: 是，
0: 太好笑了，太白痴了，对，然后大家想尽办法，然后看到那个年轻人完全尿不出来，就非常非常有趣。会有，我会把一些包括我讲说我前后任女，因为有第一次碰面，
1: 对，
0: 都会用比较戏剧化，就像两个女侠碰面要决斗一样的方式来做呈现，然后所以里面会有很多的荒谬，黑色的幽默在里面。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在病房里面彼此会讲故事
1: 哦，
0: 讲人生的某些 有趣的事情或者是伤心的事情。
1: 是，
0: 那这三个人在我们的设计之下也让他们分别讲出不一样的故事。
1: 嗯，
0: 那里面呢比较年轻的呢就是涂善存。
1: 嗯，
0: 那他是篮球校队。
1: 嗯，没错。
0: 还好他没有受过这么严重的
1: 伤。没错没错没错。
0: 然后呢中年的呢就是屈中恒
1: 啊，
0: 屈哥来演，然后屈哥演那种焦躁啊烦躁啊恐慌，哇，我觉得那是真是一流的。
1: 是，
0: 然后跟家人之间的吵架，
1: 嗯，
0: 也非常非常棒。然后朱德刚呢就是饰演老先生，
1: 哦，
0: 心中有一个秘密的老先生，
1: 嗯，啊，
0: 对，然后就由他们三个分别来诠释这个作品。
1: 是，所以这三个角色其实我觉得他们彼此之间像战友也像是室友的感觉。
0: 是，
1: 对，就共享这几天当中的时光，然后呢可能彼此之间有一些秘密也会跟对方说。
0: 对，譬如他们也会分享说他们以前类似像跟陌生人住在一起的，有些人是当兵啊，那有些是住校，
1: 嗯，
0: 然后会分享一些学校的一些过去有趣的事情。
1: 是，
0: 对，因为像我以前是读一所私立学校，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初中，我们那时候念叫初中，
1: 嗯，
0: 其实那是国中，我们住校，嗯，那你猜我们多少人住一间？
1: 我大学的时候是四个人住一间啦。
0: 我们九十个人住一间。
1: 蛤，怎么可能？
0: 还分上下铺。
1: 九十个，
0: 就跟基隆一样。
1: 对啊，这
0: 跟养鸡场一样。
1: 对啊，
0: 对，然后也没有冷气，那时候就是电风扇。对，
1: 九十个人怎么住啦？
0: 全部男生，很好玩。我们晚上睡觉前呢，就会打枕头仗。
1: 哦，
0: 太好笑了，
1: 好夸张哦。
0: 对对，人家说打枕头仗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说九十个人一起打就很了不起，
1: 很壮观呢。
0: 对对，打打打，忽然射箭一关灯，很多枕头就掉到地上，就找不到。那有些人拿到是别人的枕头。
1: 嗯，
0: 那我国中的时候就很皮，那我就拿那个床单把枕头包起来，
1: 嗯，
0: 就变成那种旋转的。可以打过去再拉回来，打过去再拉，一熄灯我就直接包要放在那边，就可以继续睡觉。然后晚上我们都不睡觉，会起来开演唱会。
1: 哦，
0: 对，然后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会那么皮，后来射箭就来抓我们。
1: 哦，
0: 他就慢慢靠近，慢慢靠近，忽然手电筒一照，
1: 哇，
0: 我五个同学就一个被照到，
1: 嗯，
0: 另外四个人唰，赶快就跑掉了，
1: 哇！
0: 然后我就冲到我的床前，掀起蚊帐盖起棉被，假装睡着。没多久呢，就听到外面有那种沉重的呼吸声，
1: 是，
0: 我就知道我同学被捕了
1: 啊，
0: 内心挣扎，还就很犹豫，就想说怎么办呢？后来就说好，还是出去一下好了。
1: 哦，很有义气耶！
0: 出去就看到宿舍主任说你要上厕所，赶快过去。我四个同学在那边，我说主任，我是跟他们一起的。
1: 哦，
0: 宿舍主任说好好好好，你们五个人好，晚上不睡觉，这边给我开演唱会吵大家。
1: 嗯，
0: 其他同学敢怒不敢言，
1: 嗯，
0: 好看我怎么修理你们。
1: 是，
0: 然后指着其中三个人说，你们三个人居然骗我说只有四个人。
1: 啊，
0: 好，现在他出来了，好，就是我。
1: 好感人哦。
0: 最后对着那个说，你从头到尾就骗我，手电筒一照照到我那个同学。
1: 嗯，
0: 主任问他说几个人？就我一个。
1: 哎，欸，这都是义气耶，
0: 睁着眼睛说瞎话。太好笑了，
1: 嗯，
0: 太好笑了。但是呢，这是我们在戏当中大家会分享学生时期的一些故事。
1: 是，
0: 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其实是后来家长被叫来学校，因为太皮了。
1: 对啊，
0: 宿舍主任就跟我父亲讲说他是怎么样处罚我的，就把我脚挂在那个窗台上面，
1: 哦，
0: 就手撑在下面，像做伏地挺身。那其实对当时的我而言这没有什么啊，就是练体力啊。然后跟同学在比赛看谁撑得久，撑得久就觉得自己很厉害。
1: 哇，
0: 但我父亲又非常生气，
1: 嗯，
0: 怎么可以这样处罚小孩嘞？
1: 是啊，这体罚嘛，嗯，
0: 但当时体罚是 OK 的，
1: 哦，
0: 当时体罚是 OK 的，而且
1: 你乐在其中。哎，
0: 而且私立学校 也允许体罚，
1: 是，
0: 但是我当下就很不好意思，
1: 嗯，
0: 就觉得我爸爸去跟人家吵这个干什么呢？那我也不能讲什么，
1: 嗯，
0: 后来呢我就立下一个志愿，就是我以后在学校再怎么样调皮捣蛋，以我父亲不被喊来学校为前提，
1: oh.
0: 就那是我一道线。对，因为我父亲后来从头到尾都没有骂我，
1: 嗯，
0: 也没有讲什么，
1: 是，
0: 后来还带我去吃饭， 他觉得我受委屈，其实我没有委屈但我又不能讲那我觉得男生之间彼此会分享生命当中的某些有趣的事情，
1: 对，
0: 当你在一个困境里面
1: 是
0: 就变得在透过这三个角色他们会分别分享他们生命当中一些有趣的事情。嗯，
1: 11:29提醒你，在国时东向15:05过燕巢，外线车道拖板车冒烟，还有国一北上173.7过大雅，内侧车道工程车停放，那么后面呢车速比较缓慢。国三北上351-352新化路段，内侧跟中线有三个水桶。好，等一下半点京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勤务，动员500多人次警力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中一名无性驾驶不但吸食掺杂 K 他命的香烟后上路，还持有彩虹烟等毒品8000多克，遭声押获准。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汉表示，24到26号，花莲县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由辖区5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白天也进行相关的机动巡查。
2: 其实有分局事情规划，像常有酒驾或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要道，那来去做拦截性。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1: 而且像专案总计动员警力525人次，路检48处，查获通缉犯2人，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性驾驶26号中午在桃园市食用掺有3级毒品 K 他命的香烟之后驾车上路，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遭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毒驾症状，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克，以及 K 他命晶体一罐等证物，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方复讯认为他不能驾驶等罪嫌重大，运输毒品数量大，路程横跨多个县市，万一毒品流入社会将严重侵害治安，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花莲县警局强调打击毒驾以及毒品溯源决心，守护民众安全以及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用爱翻转偏乡社团法人台湾同心圆社会与关怀协会在宜兰举办感恩餐会，接待31所偏乡国小近500名师生，并发放奖学金跟民生物资，希望让偏乡孩子餐餐温饱，专心读书。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台湾同心圆社会与关怀协会表示，孩子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为了激励偏乡学童努力向学，这次餐会特别为每位孩子准备了1000元奖学金，并发送白米、面条及衣物等500份实用的民生力学品，希望给予最实际的帮助。理事长曾慧清说，
5: 孩子是国家的主人翁，生长与学习非常的重要，每天一定要有温饱还有营养的食物供给，才能快乐无忧的学习。因此协会的志工伙伴每个月进入校园发送的物资给在学学童，希望他们能感受社会的正能量。
4: 活动由古亭与县民国小带来的花鼓和舞狮热闹揭幕，更邀请大理国小踩高跷、大湖国小空手道、内城花育国小陶笛等各校社团登台秀才艺。曾慧清理事长指出，协会许多志工伙伴每个月都从双北前来，深入宜兰校园与偏乡发送就学物资，关怀在地长者与幼童，希望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携手捐资新学，让偏乡孩子能餐餐温饱，专心读书。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表彰警方积极查缉酒驾案件，台东警友会特地到关山警分局颁奖，分局长龚世哲也颁发破案查给绩效优异的单位，肯定原警积极查获毒驾案件，有效维护民众行车安全跟社会治安。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瑞丰警友站荣誉站长赵双禄表示，警察同仁平时勤务繁重，不仅肩负治安以及交通的工作，遇有大型宗教活动更需长时间在高温及人潮中执勤，相当辛苦，而每次的活动能平安顺利落幕，背后是全体警察同仁坚守岗位与默默付出的成果，因此特别代表警友站向辛劳的原警表达感谢与致意，也希望透过颁奖及赠品方式给予基层原警更多的支持与鼓励，成为警察最有力的后盾。此外，关山警分局侦查队以及池上分驻所近期执行勤务时，积极查获涉及毒驾案2件，及时

0: 将危害道路安全的不法驾驶移送法办，展现了警方打击毒驾的决心与行动力。为了鼓舞士气，分局长龚世哲特别颁发象征荣誉与肯定的破案茶，感谢同仁积极查缉不法，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毒驾与酒驾都是危害公共安全的重大违法行为，本分局绝对秉持零容忍态度执法，除规划路检与交通稽查勤务外，也已运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对于疑似毒驾或拒绝检测案件将依法严办，希望透过强势执法与持续宣导，降低事故发生，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金广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是多云到晴，金门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马祖以及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7到37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5到33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是10: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好，在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最后一段访问之前，先来提醒路况。国道一号北上173.7过大雅，内侧车道有工程车，后方车速缓慢。再来是国三北上217公里草屯路段，外线车道大块轮胎皮掉落。国三南下133.6靠近西湖，内线车道有绳子。国三北上351到352新化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三个水桶掉落。再来是台二线哦，东向的84.6公里，稍早呢说在鼻头隧道这里有发生事故，那么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台64线东向的5.4公里过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大型轮胎皮掉落。还有呢，台64东向在新店端这里是车多定点，刚刚确认状况就是单纯车多啦。台中讯息，国道10号东向15.5过燕巢，外线车道本来说有拖把。

0: 板车冒烟，那目前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零到十八公里，机场端到大南路段内线车道的移动施工，现在呢也是已经结束喽。好啦，继续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全民大剧团的疗愈喜剧，这个作品呢叫做《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一下》。邀请到的是谢念祖团长，来听最后一段的访问。
1: 这出戏里面呢，表面上看像是在病房里面被按下暂停键，其实是透过这个暂停键他们重新整理他们的人生，重新想说当我出院之后我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在病房里面我可以重新思考我人生各种事情的顺序，
2: 是
1: 对
2: 有一个喘一口气的空档，
1: 强迫被喘一口气，
2: 是的，
1: 对，但我觉得也很好。
2: 嗯，
1: 如果说不需要住院啦，其实最好是不要住院啦。
2: 当然，
1: 最好的状况就是说，哎，我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让自己稍微安静一下，然后躺一下。躺一下的意思是说，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就专心感受一下你的生命，盘点一下自己的人生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的先后顺序。轻重缓急重新盘整一下，
2: 是，所以我们常说有 gap year 或者说我们要沉淀一下自己的时间嘛。那我也很好奇，就是这三位演员他们彼此之间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化学反应呢？
1: 他们排戏的时候一直 笑, 、
2: 应该的，这是一个喜剧啊。
1: 对对对，这是一个我的悲剧就是大家各位的喜剧。他们彼此的默契很好，然后另外呢其实还有三位演员，
2: 对，
1: 吕少奇、玉竹、如芳，那他们这三位呢也非常精彩，
2: 是
1: 他们饰演其他所有的角色，
2: 哇好忙，
1: 包括护理人员啊，包括父亲啊，包括训导主任啊，不同的训导主任，
2: 是
1: 因为每个病患的学生时期的训导主任都不一样，然后还会演他们的家长啊，
2: 对
1: 所以他们会变来变去，
2: 嗯，
1: 然后虽然是在一个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舞台，在水源剧场，好，就是台大对面那个水原市长的楼上，
2: 对，
1: 但是他很迷人的地方也是当初屈中恒屈哥想接的原因是说他从来没有演过小剧场
2: 哦，
1: 对他都是一开始演就演大剧场，他说哎、欸，小剧场那个距离非常近，
2: 对
1: 我说的确小剧场是非常非常迷人的，
2: 没错，
1: 因为那个距离非常近，你可以感受到观众所有的呼吸，
2: 对，
1: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件很值得一讲的呢是我们这一次呢会推出卧铺，
2: 卧铺你说观众吗？
1: 躺一下，
2: 真的假的？
1: 但应该只有两个或三个位置吧。
2: 但感觉很享受哎，一边看会不会睡着啊？
1: 睡着，睡着就睡着，没关系。票款我们已经收了。
2: 哎，太酷了。
1: 对，这是我排戏排排，我忽然想到说，哎，水源剧场它是三面观众席，但我这次只开一面。
2: 嗯，
1: 那我另外两面呢，可以开个两三个位置。让大家就躺在那边，对，我们可能就买就是用蓝骨头，
2: 是
1: 让你可以躺着也可以坐着，
2: 哇，
1: 对，不一样，我就觉得做戏嘛希望让大家能够有不一样的感受，然后开开心心，作品里面充满了正能量，虽然是悲惨的事情啦，但用喜剧的方法来呈现的话它会有另外一样的趣味，那希望看完这个作品之后不管你生活遇到多少的困难，这个戏不见得能够帮你解答人生的困境，但提供一些人生当中的正能量，当出了这个剧场面对相同的困境也许会有不一样的解答，
2: 是听起来非常的吸引人，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说这次在水源剧场演出，那演出的时间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演出的时间是从6月6号到6月21号，我们总共演三周，
2: 哇，
1: 大部分都是五六日，那第一周是从礼拜六开始，
2: 是，
1: 对，然后相关的讯息可以上剧团的脸书，
2: 了解，那最后呢我想要请导演用三个关键字来形容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一下，
1: 人生暂停键，黑色幽默喜剧，
2: 是
1: 正能量，
2: 正能量非常的重要是，所以如果你也觉得你现在的生活好像有点喘不过气，需要暂时的休息一下，欢迎大家走进剧场一起来看这一出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一下。今天谢谢谢念祖导演，
1: 谢谢，
2: 拜拜
1: 拜拜。
0: 以上就是今天的人云亦云，这个作品名称真的是蛮有趣的哈，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一下，这是全民大剧团的作品。等一下中午12点钟，刚刚的这一集访问会全

集上架到人云亦云的 Podcast。 如果你想要分享或者是说呢你想要复习的话，都可以来上 Podcast 的平台来收听哦。来看一下目前即时路网图，现在呢车子比较多的路段看到的是国一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60公里。另外在台64线的东向中和二到新店端时速不到40，西向从中和一到板桥路段时速不到60公里。好，中部的话呢大致上顺畅好走，但是啊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车速来到48公里。台74线从崇德到潭子目前是车多。往南走，南部地区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还有在台88西向的凤山到五甲路段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

接过来，伊是王力友，十点五十分。国道四号西向5.9公里往清水，在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车道有一捆水管掉落。另外，在国三北上217公里草屯路段外线车道大块轮胎皮，还有台64线东向新店端目前车多定点。排除讯息在国二东向的0到18公里机场端到大南交流道内线车道呢，本来是移动施工，现在已经结束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没逻辑，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要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好的，那么继续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来自 J Balvin 跟 Omega 的歌声，叫做 KLK。

来自 J Balvin 跟 Omega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KLK。好啦，等一下十二点钟，请你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提醒，在台二线东向84.6公里鼻头隧道大货车自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么目前管制单线双向通行。国道四号西向2.7往清水靠近中港系统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迎接十二点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一凡跟温岚的合作，歌曲名称叫做《闺蜜》。我们知道温岚哦，之前呢经传这个败血性的休克，紧急送进了加护病房。那么现在呢，应该是有比较稳定的哈，真的是让很多的人呢都替他很担心。那还好他现在比较稳定了。不过我们讲到“闺蜜”这个词哈，因为我觉得。闺蜜这个词应该是后来才开始流行起来的。我们原本都说什么，原本可能说什么，比如说像姐妹淘啊，或者说什么挚友啊，妈吉，我很喜欢说妈吉这个词，就感觉哦，真的是很像妈吉一样，两个人如胶似漆的那种好朋友的感情哦。不晓得你都是怎么样来称呼自己跟你的朋友之间的情感呢？我有跟我朋友讨论过这件事情，就是如果说他今天跟他的比如说家人啊还是什么说我是朋友，我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开心，因为对我来说，我的朋友的分级是好朋友跟朋友，朋友可能是像一般朋友，但好朋友，我的好朋友只有个位数，就是没有那么多，但每一个都是挚友的那一种程度。可是有些人呢，他就是四海皆兄弟，四海皆朋友嘛，对不对？就兄弟朋友很多，可是你说真的推心置腹的到底有多少人呢？其实这也是值得商榷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觉得朋友不一定要很多啊，有几个很真心的能够在你很困难的时候，能够呢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接住你，我觉得那就很够了。来听到的是一凡跟温岚的合作，12点钟准时对时哦。

0: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踏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的平镇系统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的丰原受施工影响，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 217.5 公里草屯前，在中外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有许多 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北，在 216.5 公里过了草屯，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 174.8 公里过了沙路，在中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 12.8 公里到 12.9 公里之间，蓬山隧道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四号西向在 5.9 公里中港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一捆水管。继续往西，在 2.7 公里一样在中港系统前，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 84.6 公里鼻头隧道有大货车自撞事故，目前管制单线双向通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家好，我是 Boy P 彭巴瑞彭博义。你知道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可以上 Podcast 点选收听了吗？现在只要上各 Podcast 平台，输入搜寻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或是各地区分台，就可以随时锁定警广的精彩节目，跟我一起订阅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标版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

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6，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来到今天的是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案件的守法前五名，第五名是钓鱼连结诈骗26件，第四名是色情应招诈骗28件，第三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3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有46件，第一名网路购物诈骗126件。其中呢，财损金额最高的依然是假投资诈骗，高达5300多万元。那我们来看到打诈成效哦，在4月份呢，查获集团诈骗集团最多的县市是在台北市，总共查获45团，428人。好，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讲到这个案例，就是色情应招诈骗哦。小明当时候因为一时好奇，透过交友软体认识了一个人，双方聊天之后呢，就互加 LINE 好友。那么对方在聊天过程当中态度一直很主动哦，也一直表现得很亲近的样子，而且后来呢还跟小明提出说想要来进行视讯裸聊，并且引导小明下载加入这个 Telegram。 那小明本来想说啊，就是一般的网络交友跟私下聊天没有太多的戒心，没有想到在视讯裸聊的过程当中，对方竟然偷偷的把画面给侧录。那后来呢，对方就直接把他侧录的影像给小明，而且呢威胁他说，如果啊你不按照我的要求配合的话，我就要把我刚刚录下的你的这些裸聊的影片啊照片散布给你的好友跟你的家人知道。小明当下真的非常的恐慌，也很害怕哦，很怕说自己的私密影像会被公开，影响自己的名誉跟生活。那在极度害怕跟压力之下，小明就按照对方的指示，前往便利商店来购买游戏点数，并且呢把这个点数的序号啊密码都提供的给对方。没有想到呢，对方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要求小明继续购买点数。小明因为很担心影片被散布出去，所以只能不断照做，前前后后呢损失了新台币40000元。所以啊，这其实就是一个，他已经不只是诈骗了，他根本就是勒索嘛。我就想到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去看了一部我记得是捷克的纪录片，然后那部纪录片叫做我12岁你介意吗？之前有跟大家说到，它是关于儿少性影像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它就是请几位成年女性，但是呢她们看起来实际年龄比较小，她们打扮成12岁的少女，然后呢注册了新的账号在网络上面，她们也没有主动出击哦，是她们注册好这个账号之后，就有上千个成年人来私讯他们，那后续呢进行一些聊天当中，他们只遇到了一个正常人，我可以这样说，就是他在纪录片当中呈现的只有一个正常人，他是就真的纯粹聊天，纯粹想交友而已，其他都是那种带有性暗示的这种，不管是那个对方那个人呢，可能直接一上来就直接传了他的生殖器的照片，或者说呢传了一些不雅照片、不雅影片给这个在他们眼里看起来应该只有12岁的

什么的，他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呢来诱骗这些小朋友们一步一步的照他们的画作。因为在十二岁那个年纪，就是儿少他正在成长自己的整个主体性的时候，所以他会非常的需要同侪的认可。那么也许说他在家里在学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需要在其他地方寻求安慰寻求支持，那这时候网络上面可能就会遇到一些人，他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然后呢来接近儿少，来去伤害他们。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需要注意的。那讲回来哦，就是今天讲到这个案例呢，他是视讯裸聊嘛，那像刚刚讲到那个纪录片当中也是有一部分是这样子，就是他们一直在一直在要这些小朋友呢把自己的衣服脱掉啊，跟他裸聊啊，聊天等等的。那其实在这种状况之下可以做的方式有哪些呢？我记得我那天去看那个纪录片结束之后，就有专家出来讲说关于视讯裸聊的这个主题。

第一个当然是能不要就不要嘛，你一开始就不要这样做，后面就不会有其他的风险。那再来，如果说你真的有什么样的需求，你想要答应他这种视讯裸聊的提议，那么你就把你的脸遮住，你就把你的脸蒙起来，好，至少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你的脸。对，因为如果说这是对方提出来的要求，然后你又很想答应他的话，你至少就把你的脸给遮起来。但是我还是觉得说，尽量从一开始你就不要答应对方，就不会有后续的这些问题嘛。所以记得哈，三不四要。第一个就是不要拍摄私密部位，不要分享裸露的照片，不要隐忍恶意的威胁。那如果说真的你不小心踏入了他的陷阱的话，怎么办呢？四个要：要搜证，要截图，要报警，要申诉移除影像。好，现在是都可以来进行这个申诉移除影像的。卫福部呢有一个叫做性影像处理中心，有24小时的专人可以来提供协助。所以如果你真的遇到这种状况，你先不要去跟对方吵，你先赶快把证据都保存下来，然后请这个性影像处理中心，他会来协助你进行后续的处理。你如果那边跟他吵，他可能呢 ，OK， 今天这一个账号他关掉了，他改天又另起炉灶，他改天呢又开另外一个账号来继续威胁你，那你该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呢，应该是要赶快先截图、先搜证、保存之后，来去找卫福部的性影像处理中心。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 174.8 沙鹿交流道刚上来，中间内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国三北上的 217.5 草屯路段，中线跟外线有大块轮胎皮，还有爆胎大货车停在前方 216.5 过草屯的外侧，国三南下81到82公里过关西的外线车道进行施工。还有呢，国三北上110到95公里，香山前到过宝山的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到0公里，过基隆到基隆端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台二甲线南下0到3.5公里，港西联络道的内线车道移动施工。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 Day6 的歌声《Zombie》。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12:18，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张琪亚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来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午后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外，接着来了解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在外岛部分，金门机场周围有薄雾，能见度1800公尺，气温28度。澎湖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9000公尺，气温30度。新美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部分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泰国曼谷天气晴朗，气温33度。日本大阪多云时晴，气温27度。韩国釜山多云时晴，气温25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国际线捷星航空 GK018 飞往成田的航班延误。国内线的部分目前都是正常没有异动的，建议旅客出发前再向航空公司或于机场官网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处以罚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

0: 及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各位听众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张琪雅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0，台二线的东向84.6公里，这里呢，我们要看到的是鼻头隧道哈，先前有发生大货车的事故，那么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后方车多定点，现在是管制单线双向通行。国三南下81到82公里过关西外线车道进行施工，还有呢，国一北上1到0公里过基隆到基隆端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再来是国道4号西向2.7靠近中港系统路肩有小货车抛锚停放。

来自 This Line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快要疯掉》。什么事情会让你快要疯掉呢？可能是事情都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没有按照你的计划走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对我来说，因为我是一个 J 人，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事情不在我的计划范围之内，真的会快要疯掉欸。最后呢，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大家一直最近啦讨论非常热烈的关于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呢是他的经典作品，叫做 Billie Jean。 国道三号南下142公里，靠近通宵的内线车道，小客车前三码 AKB AKB OK， 他的保险杆快要掉下来了。另外呢，在国三南下81到82公里过关西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台二线东向84.6公里鼻头隧道啊，先前呢是有发生事故哈，现在终于已经排除了。那么在国四西向2.7往清水靠近中港系统的路间，这里有小货车抛锚停放，也请您小心了。好啦，今天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美对台非半导体关税优惠，汽车零组件课15%，刑事局侦。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8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美国政府在美东时间27号预告将发布联邦公报，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的优惠措施，今年5月1号起生效。其中汽车零组件税率不高于 15%， 航空器零组件中钢铝铜的衍生品免除232关税。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美方落实 MOU 关税优惠措施将有助于提升我国相关产业海外竞争力，今天将进一步说明细节。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运用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27号宣布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包括0到18岁成长津贴、产假延长至12周以及育儿留停补助升级等18项措施。行政院长朱荣泰指出，面对少子女化现象，政府必须确实回应需求，以更实际的政策来结合国家、社会、企业，共同支撑起育儿家庭所需要的资源与协助。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让台湾从以往的补助式育儿全面升级为公共支持式育儿，具体实现婚育脱钩以及性别平等共同参与的新思维，请各部会积极推动落实政策的目标。而行政院后续呢，将依据总统在5月27号的记者会上的指示，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由院长来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执行的进度，以确实推动各项政策。
1: 卓奎指示卫福部、财政部、劳动部、教育部、内政部、国防部、全叙部以及人事行政总处加速完成相关法制以及行政准备作业。新措施预计自明年起全面实施，估计受益人次可达2770万人，年度总经费规模约3800亿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再度改写历史新高点，距离45000点只剩一步之遥。不过遭遇卖压袭击，迅速翻黑，盘中指数震荡超过1500点，目前下跌670点，指数来到43588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市场看好中东和平谈判进展，美股道琼、标普、纳斯达克三大指数更是睽违7个月来首度同创历史新高，热烈气氛同步带动台股早盘上攻力道，资金涌入推升加权指数和全网台积电同创新高价。川普政府取消台湾商品部分关税，受惠最多的汽车零组件类股也群起响应，成为意外惊喜。不过大盘连日创高后震荡加剧，盘中难敌获利了结卖压，急速回档翻黑。分析师陈坤仁说，
4: 从今天开始的台股那个震荡的幅度会变得越来越大，因为昨天除了创下历史新高，成交量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这边已经有看到短线主力这边去做出货的动作了，所以短线这边乖离过大的问题就是短线涨多了嘛，那个拉回修正的过程必然会发生。
3: 分析师指出，在屡创新天价之后，高档全指股短线换手压力升高，不过技术面上虽然有获利回吐调节压力，但多头排列格局尚未改变，盘面资金并未全面退潮，而短线需要观察全指股走势和成交量能是否具有买盘延续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今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将目标锁定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霍姆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东侧传出3起爆炸声响，导致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一度启动。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向盟友阿曼喊话，如果阿曼与伊朗站在同一阵线，美国将对阿曼发动攻击。他强调，没有任何国家能控制霍姆兹海峡，这也显示目前双方难以达成任何协议。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今天审查失智症基本法草案，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面对高龄社会引发的失智症盛行率上升问题，政府确实需要跨部门合作因应，至于是否设立基本法，则尊重立法院审议。记者李一晨报道。
5: 朝野相继提出失智

0: 政基本法草案版本，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说明，目前政府在失智症权益保障上已经采取国家计划与立法并行的双轨模式，近期投入失智症照护资源，包括设立失智共同照护中心共133处，协助疑似失智个案能够尽速就医确诊，并提供咨询服务与转介。另外，针对轻度或轻度以上具有行动能力的失智个案，则部建558处的社区失智据点，协助个案的认知促进、缓和失智等相关活动，并提供家庭照顾训练及支持。
1: 至于较严重的有BPSD 的失智个案呢，那么则采分级医疗的精神，除了推动这个全责型失智社区服务据点之外，那么也结合医疗体系来提供对于这个困难照顾失智个案跟家庭支持的服务。目前全责型据点共有22处。至于更严重具有失能的这个个案，那么2到8级目前在长照3.0里面已经纳入。
0: 至于设置失智症基本法的可行性，石崇良认为草案涉及多个权责机关，其中角色任务、执行分工、资源配置等都需要跨部会沟通讨论，会尊重立法院的审议结果。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制毒情资，经长期搜证后，会同台中市警局破获一处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的毒品咖啡包分装厂，查扣近4000包毒咖啡包及相关制毒工具，成功瓦解毒品制造贩卖集团。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后，锁定以陈姓主嫌为首的制毒集团。警方调查发现，嫌犯生活紧凑，白天在传统市场工作，下午经营美甲美容，深夜则将租屋处变成毒品咖啡包分装厂。警方经长期搜证后，执行搜索与具体行动，当场查获陈姓主嫌等人。刑事局侦六大队第6队队长詹明佳说：“
4: 原案查获3起毒品咖啡包，3885包。”原料卡系统4包，毛重1836公克，凯他命89包，分装机1台及分装工具1批等证物，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经检察官于115年侦结起诉。制造3级毒品在案。
3: 刑事局呼吁，新兴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更属重大刑事犯罪，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扫荡制毒与贩毒集团，维护社会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国内发生多起毒驾酿成死伤的案件引发关注，警政署引进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大幅提升执法效能。今年已查获移送4000多件毒驾案件，警政署强调将持续精准打击重点毒品，斩断毒驾源头。记者吕明宗报道。
5: 警政署为了积极打击毒驾，去年底引进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的新式执法利器，将认定毒驾检验时间大幅缩短，靠着快筛就可以当场逮人扣车。刑事局统计，今年1到4月查获移送4725件毒驾案件，相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将近3倍，其中98%都是原警第一时间在街头拦查取发，进而避免后续可能导致死伤案件发生。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主任警政监吴东文说：“
6: 唾液快筛阳性的话，我们做观测表，那假如没办法通过的话，我们就会现场带把人车做分离。统计今年1月到4月份，我们全国总共查获的毒驾案件4720件，那等于我们提前预防了4725件街头上的一个不幸事件的发生。”
5: 目前各类毒品阳性率最高的就是安非他命，其次是凯他命和伊多明酯类毒品。警政署依此发动多波主题式的打击行动，查获了17000多名嫌犯。警政署强调，将从前端强力打击毒品源头，并从法治政策面拟定防治策略，要全力防止毒驾危害，还给国人一条安心回家的路。警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新北市府启动反针孔稽查专案，今天再公布板桥艾尔利诊所及新庄光泽诊所违规情事，依医疗法各从重裁处50万元，并勒令停业6个月。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府跨局处成立专案小组，完成辖内172家医美诊所专案稽查。卫生局医事管理科长龚汉云提到，继艾尔利集团3家诊所以及光泽集团2家诊所，因为确认严重侵害病患隐私，日前遭市府依法从重裁处。现在又确定板桥艾尔利诊所、新庄光泽诊所违规请示，再次依医疗法第108条规定，各处50万元罚锾，并勒令停业6个月。
8: 认定板桥艾尔利诊所利用 用伪装型监视设备对病患隐私进行拍摄的行为。另外，新庄光泽诊所也有相同的情势。这两家诊所的行为属明知故犯，且情节重大。
7: 卫生局强调，针对辖内其他疑似涉案诊所，目前仍有司法机关侦办当中，市府将持续配合检警调查，并依侦查结果及具体违规事证，依法从严裁处，绝不宽待。也呼吁各个医疗机构应该立即依照中央规范，全面检视院内监视器设备位置、用途、告知程序以及病人同意机制，确实维护病患隐私还有就医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了防止不肖业者以进口牡蛎混充国产并高价牟利，农业部携手卫福部及法务部启动市售牡蛎裁检工作，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记者李依晨报道。
0: 每年四到十月是国产牡蛎产季，农业部成立牡蛎养殖辅导工作团队，跨部合作启动市售牡蛎裁检工作。渔业署副署长苗自昌说，
9: 跟那个联合稽查跟卫福部食药署这边来共同针对市售的一些牡蛎来做一个这个采样，来检测它有没有这个混货的情形。
0: 他也呼吁后续将持续展开市售牡蛎采样抽检，业者切勿以身试法混充国产牡蛎，民众若有发现疑似洗产地或标示不实情事，可向各卫生单位及检调单位检举，共同维护牡蛎产业发展与国人食安及消费权益。渔业署说明，为协助国产牡蛎品牌区隔与品质提升，以辅导养殖户及牡蛎贩运商进行溯源管理，地方政府也已建立东石科、台南科等品牌，呼吁消费者购买国产牡蛎请认明并选购产销履历标章及台湾水产品生产溯源条码的牡蛎产品，透过手机扫描 QR Code 即可清楚查询养殖户资讯，及时掌握产地来源。警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为多云到晴，但随着锋面南下，今晚到明天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将转为短暂阵雨或雷雨，包含花东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记者杨欣报道。
10: 今天全台还是炎热的天气，但气象署表示，与前几天相比，中午过后会有午后雷阵雨发生的机会。预报员郑杰仁表示，随着锋面逐渐南下影响台湾，今晚到明天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将转为有雨的天气，周末两天则是转为东北风，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其余地区恢复多云到晴。
11: 那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就是锋面会逐渐南下影响我们的天气。那在中部以北和宜兰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不过其他地区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在这一段时间内呢，就是今晚到明天，在北部宜兰地区和中午过后的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明天的午后雷阵雨可能也会发展的比较晚一点，所以明天晚上南部地区还是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
10: 在台风方面，目前强密台风位于鄂伦比东南东方约1700多到1800多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未来将朝琉球南方海面移动，向日本前进。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但受到外围环流影响，下周一二北部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可能增加。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乌干达政府今天表示，为了防止伊波拉病毒扩散，即日起关闭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界。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则呼吁民主刚果东部立即停火，以力防堵疫情。乌干达高阶卫生官员指出，与刚果的边界将关闭四周，但伊波拉应对团队、人道与安全行动、食品运输和货运除外。经核准从刚果入境者需进行21天的强制自我隔离。截至目前，民主刚果东部已经通报超过900起疑似病例，以及200多起疑似死亡的案例。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72.3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1公里到0公里，过基隆到基隆端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110公里到95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到过宝山交流道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工程。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时速低于40公里。
12: 国道八号西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发生事故。

0: 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法国国民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帕提斯戴，他表示感谢法国国会长期坚定挺台，并以行动捍卫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面对新时代的挑战，期待台法继续强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建构具韧性及战略性的科技合作网络。记者 Jason 报道。
3: 法国国会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帕提斯戴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法是共享自由人权价值的民主伙伴，同时法国是台湾在欧洲的第五大贸易伙伴，更是台湾在欧洲首要的科研合作盟友。今年四月第二届台法科学研究会议在法国举行，不论是半导体与量子、生医、绿能减碳，或是人工智慧与资安、太空、海洋等重点领域，台法都深入交流。
4: 我们期待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台湾与法国继续强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让台法友谊不断深化，共同打造更繁荣的未来。
3: 帕提斯戴致辞时表示，台法间的常态性交流不仅见证彼此关系的韧性，更凸显台湾作为法国在印太地区首要合作伙伴的重要地位。在当前充满紧张、危机重重且国际法备受挑战的情势下，民主国家之间必须展开对话，紧密合作且相互扶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以色列今天宣布已经在加萨击毙哈马斯武装派系新领袖奥德，而本月稍早以色列才刚击毙前任领袖。自哈马斯2023年10月发动攻击以来，以色列持续锁定哈马斯在加萨区域各地的领导高层，尽管去年10月10号停火生效，双方仍持续指控对方违反停火协议。根据加萨卫生机构统计，至停火以来已经有900多人遭以色列击毙，联合国认为这项数据具有可信度。行政院今年初通过提高老农津贴至10,000元，农业部长陈俊济向立法院喊话，老农津贴的调涨是朝野共识，希望尽速排审修正案并三读，生效日期会追溯到今年元旦。记者李一晨报道。
5: 行政院今年初通过农业部拟具的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调整老年农民福利津贴发放额度，由现行8110元提高到10,000元，也增订调整后两年 CPI 累计成长率达到 3% 就会启动调整程序，希望提升老年农民晚年基本生活保障。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目前进度，老农津贴方案已送进立法院等待排审。
6: 那农业部相关的这些老农津贴的方案，包括额度，包括相关的排布条款，都已经送到立法院了。那因为它是法律案，所以一定要经过法律，经过立法院审议通过以后才能够发放。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尽快的争取，能够进到委员会，就是进到那个立院，做最后的一个决定。
5: 陈俊济也指出，老农津贴调涨是社会和朝野立委的期待，应该不会拖到明年才审议，生效日期将会追溯到今年元旦。此外，立法院经济委员会28号继续审查115年度农业部预算案。陈俊济表示，因为农业经营不确定性和气候议题越来越严重，期盼获得立委认可，争取更多基础建设协助农民。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大甲警分局强力盘查可疑人车，连续两天查获毒驾案件，其中一名遭通缉的惯窃骑乘赃车上路，原警积极拦查并执行搜索，当场起出安非他命，毒品快筛也呈现阳性。记者陈英玲报道。
7: 台中市大甲警分局本月25号在外埔区盘查违停车辆时，查获涉嫌毒驾，并持有凯他命及一托秘制烟油。隔天，巡逻员警在甲后路发现一辆遭通报是窃机车，拦查52岁温姓男子，查出他遭台中地检署通缉，现场并查获安非他命，毒品快筛呈阳性。交通组组长张志凯说：“
8: 本案局针对毒品快筛阳性或涉毒驾现行犯，一律当场逮捕并建请羁押。本年已取缔24件毒。”

0: 价，倒破四件上市烟弹分装厂，近三日更连续查获两件毒驾、五件酒驾。
1: 大家警分局强调，道路上的毒酒驾如同不定时炸弹，为了强化执法力度与成效，将持续针对辖区热事热点加强盘查，提高查缉密度，呼吁市民支持警察铁腕执法，拒绝毒驾酒驾。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北市一名徐姓男子骑车载友人外出，因行车左右摇晃，遭远警示意停车受检，查出徐姓男子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后座的陈姓男子也非法持有一托秘制烟弹，及时拦阻毒驾酿祸。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三重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执行酒毒驾取缔勤务，有一台机车经过路检点时，驾驶明显精神不济，行车左摇右晃，经对35岁徐姓骑士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竟呈二级毒品依托咪酯还有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在后座48岁陈姓乘客身上搜出依托咪酯烟弹。据了解，两人过去都有多项毒品前科，目前已遭法办。三重派出所所长廖廷浩说，
4: 依法逮捕驾驶及乘客，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队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不仅对酒毒驾严格执行取缔，针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的驾驶也祭出重罚。树林警分局树林派出所员警在辖内中正路还有大安路口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正要上前开单，34岁胡姓男子猛然加速逃逸，途中罔顾用路人安全，闯红灯，更无照驾驶。警方后续除了依法告发，更会执行扣车还有扣牌处分，呼吁驾驶行车时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切勿拒检逃逸或是危险驾驶，以免危害自身或是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总经费高达1057亿元的苏花安计划正式启动廉政防护网，公路局苏花改工程处邀请宜兰与花莲地检署调查站及政风等单位跨域合作，并首度导入智慧工地管理，用科技监督管理，防止弊端。记者罗佳慧报道。
5: 公路局苏花改工程处表示，苏花安计划肩负提升东部道路抗灾韧性的历史使命，总经费高达1057亿元。为了确保这项国家建设能如期如职完成，苏花改工程处和宜兰花莲地检署调查站及政风单位跨域合作，启动廉政防护网，针对采购进度、环境监测及用地取得等议题进行深度盘点，降低工程初期风险，更首度导入智慧工地管理技术。李宗仁处长说，
6: 首度的导入了智慧工地管理技术，结合施工监测、职安、环境监控以及品质查验系统，将现场的管理全面数位化，透过数位留痕从源头防堵，降低人为的裁量空间，从源头的管控风险，营造优良的工程环境。
5: 李处长强调，苏花安计划启动廉政防护网，由检调廉政机关提前参与，不仅具备强大吓阻力，更是第一线工程同仁依法行政、安心认识的最强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提高生育率，屏东县政府推出育儿三部曲，从育儿生育教育逐步完善，希望减轻年轻家庭的负担。记者宋玲报道。
7: 台湾生育率超低，屏东县政府为了因应少子化，推出全方位的育儿三部曲政策，从孕期产检、产后照顾到婴儿的营养，全面提供补助，让新手爸妈减轻负担。县长周春敏说，
8: 那育儿三部曲就是有第一胎的生育津贴20000元，第二胎以后是30000元，另外还有专业的月嫂，每个月80个小时，另外从今年年初我们每个月有2000元的营养金，那这个应该是全国目前唯一有兼顾生育时候的一个补助，另外还有坐月子的时候的一个照顾，另外还有我们 baby 一岁前的一个营养的一个支持。
7: 而屏东县政府部建33处的公共托育机构，主要就是要协助年轻家长们照顾孩童。周春敏强调，政策会持续的精进，包括公共托育品质以及保姆专业素养，同时也要守护孩童的健康，包括下学年度开始会补助营养午餐免费，以及周周喝鲜乳，生生有平伴。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彰化县政府

0: 我爱玩彰化 YouTube 频道推出自然生态教育中心的 4K 高解析度即时影像直播服务，24小时不间断陪伴民众欣赏彰化海岸线的自然景致。记者黄君伟报道。
1: 因应数位旅游与智慧观光趋势，彰化县政府持续推动景点即时影像服务，目前已建置八卦山大佛及王宫渔港，深受民众喜爱。城市暨观光发展处王英奇处长表示，这次在新增白色海豚屋及即时影像，特别选择最佳观景角度架设摄影设备，完整捕捉海岸天色、潮汐变化与湿地景观，提供民众出游前及时掌握现场天候与景况。
2: 它24小时呢，直播我们自然生态教育中心，也就是白色海豚屋，从白天到晚上的一个美景。那从白天太阳升起的自然生态的一个湿地景象，甚至到夕阳落下的这个美景，还有到夜晚自然生态教育中心的这个灯光的变化，都可以透过我们 YouTube 频道来及时看到。
1: 县府城观处特别推荐白色海豚屋夜间光环境，每天晚上5:30点灯到10:00，通过柔和灯光搭配白色建筑外观，营造出犹如海岸灯塔般的梦幻氛围。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嘉义县政府配合国家全社会防卫韧性政策目标，展开2026城镇韧性全民防卫动员演习，期盼透过跨界动员提升防卫力量。记者周又谦报道。
3: 本次演习由县长翁章良担任指挥官，整合县府各局处、关键基础设施及民间组织，并且推演以战争灾害抢救为主轴，采五角本临机状况的考验，及时决策。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那我想，这个都是在强化我们脑袋的问题意识，所以怎么样让自己训练的最好？那演习的。”思考问题的角度更宽，那更灵活，那才能够以不变应万变。
3: 综合实作则导入了实战的动员机制，演练场域涵盖了水上、陆槽等多个乡镇市。本次均循50原则，聚焦民力训练、物资调整等五大核心任务，扩大动员替代役、民防编组等等。另外，民政处处长杨建仁也呼吁县民平时应该落实准备紧急避难包，并透过 APP 查阅周遭防空避难设施，携手守护家园安全。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大台北、中南部的内陆以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晚开始到明天，风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想看。
1: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若是早起有遇到心酸的事情，请不要一直伤感，因为你已经真的打拼了。咱来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送给你快乐的音乐声。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什么水晶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72.3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北上 21.4 公里过圆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02公里过快关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110公里到95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到过宝山交流道内线车道进行移动施工。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发生事故。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社。
1: 大家好，我们是
0: Ctrl T，
1: 我是倪真，
0: 我是郑佳。
1: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0: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已经来到五月底了。那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5分，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下午1点到4点的微笑多一点。今天呢，乐乐还是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Sola， 在空中陪伴大家。

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好了，节目一开始路况消息更新给大家。首先看到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21.4 公里过圆山的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在这边。国道二号往西10公里到0公里过南桃园到机场端前呢，到机场端这边内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02公里靠近快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在这里。而先前提到在国道一号国一高架杨梅端前北上72.3 公里，这边呢先前说有轮胎皮在这边，现在是已经接获到排除了。还有先前有提到的台68线往东5公里处新竹一交流道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接获到排除喽。那今天天气依旧是非常非常的炎热，但是呢今天到下午啊晚上可能会下雨哦，所以外出呢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在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呢，也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来避免热伤害哦。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飞儿乐团的音乐作品，歌名叫做刺青。

0: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时间来到下午的1:11，我们来关心机场的天气和最新的飞航动态。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郭义伟来告诉大家。义伟午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午安。现在我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山上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离岛的金门机场目前有雾霭之外，其他的马祖南北干机场、澎湖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8到33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因为受到金门雾霭的影响，虽然机场今天下午往金门的航班部分时间有所调整，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联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3: 好的，谢谢义伟，拜拜。
4: 谢谢。
3: 好的，关心完飞航动态之后呢，路况的消息持续来提醒大家几个在国道上的施工消息哦。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1公里到0公里，过基隆到基隆端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81公里到82公里之间，过关西路段的外线车道也在进行施工；还有同样在国三北上的110公里到95公里之间，香山前到过宝山的路段内线车道进行移动施工。而国道五号呢，北上33.5公里到32.5公里之间，头城前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那补充，在国道二号往西10公里到0公里处，过南桃园到机场端内线车道移动施工正在进行。台二几线南下0公里到3.5公里，港西联络道的内线车道也在进行移动施工。那有这个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裂缝中的阳光是林俊杰的歌声。提醒您，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 40.5 公里林口 A 前的中线车道有一辆货车爆胎停放，哇，是停放在中线车道，非常非常危险，再请您多加注意。再来看到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93.5 公里到 100.8 公里之间，新竹 A 前到过新竹系统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清扫的作业，同样要请您注意了。那在国道三号北上21公里到8公里之间，木栅前到过汐止隧道内线车道也有移动施工正在进行。还有这边是有热心的听众朋友向我们回报，在国道五号北上25公里有通报有一辆车辆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然后是一辆黑色的车辆，那请大家特别注意，也提醒听众朋友，不论你现在在的地方呢，可能车速是快或是慢呢，都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如何计算呢？就是在你的如果是小型车的话，你的车速除以2，比如说目前的时速是80公里的话呢，那你的安全距离就必须保持40公尺哦。那如果是大客车的话呢，就是时速减20，再请大家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好啦，1:18，下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李佳薇的歌声《大火》。

这首歌是由李佳薇所演唱的《大火》。提醒您，这边是台61线南下，在 45.8 公里这边的45.8 公里，然后是在永安路段前路间有一辆连接车爆胎，那另外还有在内线和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在这边。这边是台61线南下 45.8 公里永安前的路间有连接车爆胎，内线和外线车道还有轮胎皮掉在这里哦，请您务必多加留意，小心闪避。再来还有看到这里是台68线往东，在7公里处新竹二的出口中华路这边有事故发生，另外呢在场也有许多散落物，同样要请您多加留意小心了。

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天气依旧是非常的炎热。我刚刚中午出去买午餐，只是走了一小段路，就觉得哇，身体快要烧起来了。那气象署也持续有发布这个高温资讯，那尤其呢，在屏东县、花莲县和台南市这边是有红色灯号，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其他地区北部、中部、南部各东部各区域都有持续发布高温资讯，所以大家外出的话，中午的话还是非必要的话，非必要不要前往户外活动。然后呢，如果真的要在户外活动的话，请务必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

但是今天大概到了中午过后呢，宜兰地区就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大台北和花莲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那到晚上之后呢，受到锋面影响，中部以北宜兰地区也逐渐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所以大家外出的话，早出晚归也是记得要携带雨具来备用了。1:26，下一首歌曲听到的是邓福如的歌声《起飞》。1:30来收听警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午安，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交通部表示，今年一到二月死亡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1%，较去年同期减少1.1%。但在酒驾与行人死亡方面，虽然较112年都有减少，但与去年相比，却分别增加71.4%与1.6%。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公布道路交通安全数据，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今年一到二月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去年相比增加10人。交通部进一步分析新增的17酒驾死亡。

0: 亡事故发现，其中有八起发生在清晨时段，研判部分驾驶可能在饮酒后只做短暂休息，隔天清晨便开车上路，但实际上仍处于宿醉状态，没有意识到体内酒精浓度仍偏高，导致事故风险增加。
1: 而酒驾造成的死亡，一到二月呢是达24人，与112年是减少19人，降幅是有44.2%啊。但是如果跟去年来比较的同期，去年114年来比较，却增加了10人哦。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有关切到这个酒驾的防治啊。到目前呢，我们可能要关注，它已经有一些这个出现一些警讯啊，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关注，不管是在防治上或者在执法上，可能都要更加的一个努力哦。
0: 另外，为因应极端暴雨增加，高工局推动雨天行车安全盘点计划，针对道路铺面抗滑与排水性进行主动强化。以国一高架南向接国二机场系统为例，透过刨铺路面增加抗滑，改善后该路段每年肇事件数由50件降低至2件。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市传出第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高屏县市之间生活圈紧密，病媒蚊滋生风险也随之增加。屏东县环保局提醒民众，只要周遭环境存在积水容器，务必清除干净。记者宋林报道。
3: 根据疾病管制署传染病统计资料，截至2026年5月，国内登革热境外移入病例有61例，本土病例是高雄市1例。由于高屏县市之间生活紧密，民众往返两地频繁，无形当中增加了屏东县登革热染疫的风险。因此，屏东县卫生局提醒民众一定要落实日常防蚊措施以及环境管理。局长张秀君说：“
4: 一日生活圈，人潮的来往，其实也提高我们很大的风险，所以我们在这里呼吁民众一定要保持你的环境的整洁，然后积水容器务必要及时来清刷。
3: 登革热防治四大步骤，循道清刷。张秀君提醒民众一定要随时检查居家的周遭环境，清除不必要的积水容器。各公司场所也要妥善的土地环境管理，只要是放任在土地散置垃圾或者积水容器导致产生结孓等病媒蚊滋生源者，都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处分。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南投县埔里镇有民众疑似因债务纠纷遭到滋扰，目前南投县埔里警分局已受理温姓民众报案，并积极展开调查，全案将依法侦办，以维护民众居住安全与社会秩序。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南投县埔里警分局埔里派出所接获温姓民众报案，指称他位于埔里镇的住处，从四月中旬到五月中旬期间，多次遭不明人士前往骚扰并张贴字条，最后一次在5月16号更遭遇丢掷鸡蛋及撒冥纸等行为，严重影响居住安宁。南投县埔里警分局埔里派出所所长倪晨表示，警方获报后立即受理并进行追查，目前正持续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全案后续将依相关事件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6: 经初步了解，本案疑似为家属债务纠纷所引发，警方已调阅周边监视器展开调查，目前已掌握涉案特定嫌疑人与车辆，积极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以厘清案情。
5: 埔里警分局呼吁民众，如遇有纠纷，应理性沟通，或循法律及调解机制处理，切勿以滋扰或违法方式解决纷争，以免触法受罚。警方也将持续强化辖区治安维护，确保居民生活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受到锋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地区、马祖及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气温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 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

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2: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1: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2: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1: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2: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3: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自 Demi Lovato 的歌声 Skyscraper。 时间来到下午的1:42，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微笑多一点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代班的 DJ Sola， 我继续来带您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状况。首先看到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 364.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石的方向的辅助车道呢，有铁盖掉在这边，请特别小心。再来呢，看到的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336公里到334公里之间，关田系统的内线车道有油漆作业正在进行。继续往北，国三北上295公里到292公里之间，蓝潭隧道的外线车道也有维护作业正在进行当中。那在国道5号南下的罗东出入口都有在进行移动清扫作业，同样要请您多加注意咯。任何路况消息 0800-000-123 0800-000-123。

来自信和阿琳的合作歌曲《狂风里拥抱》。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364.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石的方向，辅助车道有铁盖，再请您小心。那我们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首先看到的是在北部地区国道的行车的状况，目前北部地区大致上都是好通行的，只有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以及这里是圆山到内湖都是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是落在50公里左右。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的这边是中立到平镇系统，目前车速是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也大致上是顺畅，只有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尾到斗南，目前车速是不到50公里。在请您车子比较慢的地方呢，请多加保持耐心，并还是要与前方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南部地区也同样大多都是好通行的，只有这里是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速是不到40公里。好的，这个路况消息0800-000-123。这首歌曲是由林宥嘉和黄绮冰所一起演唱的《Time》。

是给你的世界，是给我心所爱，我最后的姿态。

Time 就是由林宥嘉和黄吉斌一起演唱的歌曲。好的，看到在台68线往东，在7公里处新竹二出口中华路这边有事故发生，另外现场有许多散落物，那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在请您经过这边的时候，行经这边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的罗东出入口是有移动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那先前提到台二几线南下港西联络道内线车道的移动施工目前是已经顺利完成咯。

好了，时间来到1:53。下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日本的歌姬中岛美嘉的歌声，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稍后2:30准时对时，并为您会整路况资讯。

下午两点整，一样的是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伴，一样的是有好音乐温暖你的心。我是李佳薇。一样

0: 况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壢到平镇系统，南下虎尾到斗南，北上中壢转接到二到中壢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八号西向在新吉到 台南端，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7公里新竹二出口往中华路的匝道有事故发生，以及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的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那是爱温柔快跨来好像生跨买。
4: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夸夸来，开车也请后胸胸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2:04，快要05分。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 N 交通网下午1点到4点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代班主持人 Sola。继续带您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93.5公里到100.8公里之间，新竹 A 前到过新竹系统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清扫的作业，再请您多加注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1公里到0公里处，过基隆到基隆端外线车道也同样是有施工正在进行。还有同样是有施工的，则是在国道二号往东0公里到5公里之间，机场端到过大竹路段内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施工。台61线南下在204.7公里到202.8公里之间，这边是方苑到桥头的路段，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再请您务必小心闪避了。好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3。

下午的两点十分，来到今天的谢谢您有您真好。今天要感谢的是嘉义县警察局水上分局鹿草联合所所长陈振志以及警员林嘉义。那水上分局鹿草联合所所长陈振志和警员林嘉义日前在早上进行巡逻勤务时，接获鹿草邮局的行员来电，声称有一名男子临柜要领取新台币50万元，疑似遭人诈

诈骗，急需警方的协助。那警员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经过警方的了解呢，这名50岁的诚信男子哦，他向警方表示，前几天他接获许久没有联络的大学友人向他表示要创业，准备在某个活动场合摆摊做生意，招募他去投资新台币50万元，之后呢每个月就能获利新台币35000元。那诚信男子

终打消领钱的念头，成功保住新台币50万元的积蓄，并对警方以及航员的及时协助表达由衷的感谢。那水上分局也呼吁，诈骗集团常常假冒亲友或熟人，以这种装修啊、借钱啊、投资啊等等的理由来诱骗民众汇款到指定的账户。那他们的手法也是不断的翻新的，所以民众呢务必遵守多查证、慢汇款的原则。如果有任何的疑虑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查询。警方也将持续强化防诈宣导与及时拦阻作为，共同守护市民的财产安全。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谢谢您有您真好，再次感谢嘉义县警察局水上分局鹿草联合所所长陈正志以及警员林嘉义，谢谢您有您真好。

来自赖慧茹的歌声《沙漠之花》。提醒您，在国道四号往东11公里到28公里之间，往潭子台中系统到潭子。台中系统到潭子系统的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的42公里到44公里之间，过宜兰到罗东前内线车道也在进行移动施工。那先前提到台61线南下，在45.8公里永安前的路间有连接车爆胎停放，还有路面上还有散落物的情形，目前是已经接获到排除了，您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利用喽。

这首客语歌曲《等天光》来自阿依罗的歌声。提醒您，台64线往东在 4.4 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有货车故障停放在这边。那同样也有故障车的是在台日几线南下的 1.3 公里港西点外道的安路前外线车道也有故障车。那另外先前提到在国道5号南下的罗东出入口进行移动清扫作业，现在是已经结束了，那是移到国道5号北上

果冻的出入口持续进行移动清扫，一样再请您多加注意咯。下一首歌曲来自张干勋和大竹研所合作的歌曲《常绿》。

轻轻穿过车窗，夕阳照在脸上，回忆在波光里闪闪。

长绿来自张干勋的歌声。提醒您，台64线往东在 4.4 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护车故障，那说目前是回堵的 2.4 公里，再请您可能可以考虑提前改道来行驶了。而愿这首歌曲来自黄雨涵和雷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全力推动取缔毒驾专案，局长甘延明亲自带队，并宣誓务必要把风险拦阻在事故发生前。宋玲的报道。
2: 清查毒驾，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全力推动取缔毒驾专案，动员警力执行毒酒驾的路检勤务，展现打击毒酒驾犯罪、维护治安与交通安全的决心。短短4天，已经查获了28件。交通队员警叶建宏说：“
3: 执行取缔毒驾专案，截至5月27日止，短短4日已查获28件。5月27日专案中，已查获11件。”
2: 毒驾行为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警方对于毒驾采取零容忍态度，后续也将持续依照各分局辖区特性、治安以及交通状况，针对高风险的时段、重点路段以及事故热点，持续的规划路检、巡逻、拦查等勤务，并结合毒驾肇事、致伤及致死案件形态分析，滚动检讨勤务部署，提升防治成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一处长期脏乱的

0: 资源回收厂，因为堆放大量回收物又积水，滋生病媒蚊，严重影响到登革热防疫。高雄市卫生局前往稽查，要求48小时内限期清空，否则将依法连续重罚。黄义豪的报道。
1: 高雄市卫生局联合环保局及防疫团队前往前镇区裕德路的一处资源回收厂稽查，发现现场仍堆满大量的回收物、积水容器以及潮湿环境，脏乱的情况甚至比112年登革热疫情期间更加严重。由于前镇日前才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也让市府不敢大意。卫生局指出，该回收厂从110年以来，已因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传染病防治法以及废弃物清立法等规定，累计遭裁罚71次。高雄市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2: 依《传染病防治法》第25条规定，土地、建物及常观场所之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均应负有维护环境以及消灭登革热病媒蚊滋生的状态责任。市府防疫团队已明确要求相关场域48小时之内完成环境整顿，并同步启动高密度的稽查工作，依法连续重罚，必要时将强制清空，以其有效管控社区疫情风险。”
1: 卫生局表示，后续将会启动每日巡查，也要求土地所有权人善尽管理责任，必要时不排除依法强制清空，全力防堵疫情扩散。尽管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2026闻到夏天文夏经典金曲活动，5月30号及31号这个周末两天，在麻豆总爷艺文中心登场，邀请大家走进时光的跨世代音乐盛会。魏经理的报道。
3: 年轻朋友重新诠释文夏老师经典作品，宣告2026文到夏天文夏经典金曲活动5月30、31号两天在麻豆总爷艺文中心展开。文化局副局长林维旭说：“
4: 那5月30号，我们要由曾馨梅老师呢，跟我们在地的音乐人青年的团队一起来演唱我们文夏老师的一个经典作品。这个是象征我们跨世代大家共同来演绎以及来纪念文夏老师对我们台湾音乐界的一个卓越的贡献。
3: 31号是青年创新日，邀请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寻人启事单纲演出，以 a cappella 全人声形式重新演绎文夏经典作品。文化局表示，文夏出生台南麻豆，文到夏天不单是一场演唱会，而是一项让文夏老师的音乐再次跟地方产生深刻连结的文化行动。活动也结合文夏故事馆展览、台语家庭推广活动、户外玩乐市集跟无感体验闯关等多元内容。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是多云到晴，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在白天，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地区则是有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新竹县、苗栗县为橙色灯号，也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请特别注意。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以上是这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职棒大联盟的会长蔡其昌。透过网络购买职棒赛事的门票一定要特别小心哦，诈骗集团会扬称有门票要转售，等球迷付款后随即人间蒸发。所以提醒听众，都要购买职棒赛事的门票一定要循正常管道，避免受骗。想知道更多最新的诈骗手法、预防诈骗的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者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

大家好，我是方千玉。那是套炸到情呀，随时随地都想要警广陪在身边，可以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就能收听警广全国网和8个分台频道了。

下午的2:38，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微笑多一点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DJ Sola， 继续带您关心目前道路上的状况。看到在台74甲线往西往大村的方向，牛埔路段的内侧说有树枝在这边摇摇欲坠，请您多加注意。台64线往东4.4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有货车故障停放的情形，目前是还没有接货道排除，而且后方车流是有回堵的状况，再请您多加保持耐心咯。好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1123。

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歌声 Deja Vu。 那 Olivia Rodrigo 最近也是陆陆续续推出了不少的 作品哦。那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在五年前他比较早期的一首歌曲。我前阵子因为不小心撞到头的时候还咬到了舌头，所以舌头就有点受伤，所以这几天啊讲话的时候，哇，这个咬字啊卷舌等等都变得蛮奇怪的。总之就是希望自己赶快好嘛，毕竟是做一个常常需要说话的工作。好了，路况消息，要排除的消息，先前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公里到0公里处，过基隆到基隆端外线车道施工的情形，现在是已经结束了。还有同样的，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10公里到95公里之间，香山前到过宝山的路段，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同样也已经完成。

由王慧竹和洪佩瑜一起演唱的这首歌曲《高丽菜粥》。高丽菜粥好像不太是最近适合吃的食物，对吧？有时候这种很热的天气，就不太会想要吃这么热的食物。但是好像也不太一定，因为像我自己，其实也还是蛮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吃一些汤汤水水的热热的食物，因为在像冬天吃的时候，因为热热的会觉得很温暖，可是像我在夏天的时候，我的肠胃是蛮容易不舒服的，有时候在比较不舒服的情况下，反而会想要吃这种热热的又汤汤水水的东西，让它到胃里去舒缓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不知道有没有人是和我一样的呢？所以我有时候在夏天的时候说我要吃汤面啊，我想要吃火锅啊等等，有时候朋友们都觉得我很奇怪，但是有时候也因为像餐厅都会有冷气嘛，所以在吹着凉凉的冷气吃热热的食物，我觉得是蛮享受的一件事情。好了，聊到这边啊，路况消息要一样来更新给大家。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出口外线车道有发生两辆自小客车和一辆小货车，总共三台车的事故。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桃园出口也有发生一辆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哦。以上两个路段都要请您多加注意了。另外在省道这边也是有事故发生，在台二线往东 111.5 公里过大里服务区有发生一辆货车和一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一样要请您多加留意小心咯。下一首歌曲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泰勒斯的歌声 Clara Bow。

Chloe Rubble 来自 Taylor Swift 的歌声。好的，先前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出口，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和一辆小货车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接获到排除了。但是呢，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另外一起事故，北上桃园出口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台二线往东111.5公里过大里服务区，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那关心高速公路1968路网图哦，看到这边首先关心到北部地区，大致上也还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只有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原生到内湖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是不到50公里。那中部地区也是顺畅好通行的，南部地区呢，则是在国道8号往西，新吉到台南端，目前车速是不到60公里。

也补充，先前提到台74甲线往西往大村的方向牛埔路段内侧有树枝摇摇欲坠的情形哦，一样请您行经这边的时候再多加留意小心了。

时间来到2:55，下一首歌曲呢，要听到的是宋念宇和魏如云所合唱的这首歌曲《怎么忘记了你》。歌曲过后就要进到3点钟的对时喽。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晨悠，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北上桃园出口发生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北上圆山到内湖也是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角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二线往东111.5公里过大理服务区发生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8线往东7公里，先前在新竹二出口往中华路方向的事故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淳。
2: 小林的话，他是一个大学生，那现在大概二十几岁。那他其实大概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一些幻听，然后有一些被害妄想等等之类的，然后所以连带的他就跟家里人互动就变少，成绩也退步。
1: 正值青春洋溢的时期，却被确诊思觉失调症。巴黎疗养院副院长黄振宇说，思觉失调症是一种脑部的疾病，因为大脑神经传导异常，造成思考和知觉功能失调的精神疾病。常见的症状就像小林一样，幻听、妄想、思绪混乱、情绪暴躁，跟精神分裂症其实完全不同，而且有药物可以控制。
2: 那后来诊断确定是思觉失调症以后，其实刚开始是使用口服药物来治疗，但是口服药物会有几个缺点。第一个，你大学生都很忙，而且有时候日夜颠倒，然后所以你叫他每天吃药的话，其实有时候技术上不见得是他不愿意吃，但是可能他就会忘记吃。那第二个就是他每天吃，然后如果他跟室友住在一起啊，跟同学一起出去玩或等等，同学看到他有在吃药也会觉得很奇怪，然后他自己看到这一把药，他可能就会想到说，自己好像是病人，然后就是一直要维持一个吃药的一个行为、一个身份，这样，这其实会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很安心的继续在接受治疗。所以他中间如果中断治疗的话，其实思觉失调症的病人大概有80%-90%其实都会再住院。后来他终于愿意接受长效针剂，那有了长效针剂以后，最大的好处是他不用天天吃药，他可能一开始是一个月打一次长效针，那接下来可能是3个月。到后来甚至可能就是半年打一次长效针，所以他就可以维持他的一个病情稳定，然后也可以顺利的去完成学业。
1: 为了了解15-29岁的 Z 世代以及30-45岁的 Y 世代对思觉失调症的看法，社团法人台湾社会与社区精神医学会理事长欧阳文珍做了调查，仍有50%的人对思觉失调症有错误的认知，以为他们就跟人格分裂一样，但也有近90%的人表示愿意陪伴和相处，只是不知道怎么做，也不知道思觉失调治疗需要打针、吃药还有复健。他说现在已经有长效针剂可以有效控制病情，也期望社会给患者多一点时间，因为他们脑袋里的神经化学物质需要时间来重新调整。
3: 我们很高兴的是说有90%的人他们都有听过思觉失调症，但是大概有一半的人他们不了解要怎么治疗这个疾病比较细的部分，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觉得应该在这个时代里面要推广，他们都也蛮高的比例，将近90%的人愿意陪伴同事跟家人继续的就医，但是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药物再加非药物像社区的精神复健是可以帮助这个疾病走向复原的，那这样的一个概念是需要推广。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长效针的概念，事实上2/3的药物治疗跟长效针事实上是可以改善这个思觉失调症的症状。他们原本有蛮多的人会怕说他会不晓得怎么跟他相处，是因为他有症状，所谓的听幻觉或是妄想、怪异的一些想法一直跑出来，但是如果经过药物治疗，让他这些听幻觉跟想法慢慢消失下来，其实他这些人跟一般人一样，而且蛮纯真、蛮可爱。

0: 爱，他们都很能够真的跟人家一块做工作。那我还有一些个案已经在公家的单位透过这个治疗以后考上身心障碍的特考，他们也在里面做工作，打长效针，没有吃药，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有任何的异样。最重要的关键是说他对社区精神复原，我有一点失望，但是还是要努力，就是说我们推动社区精神复健的这些概念，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他需要复健，他不是今天打完针明天就好，他可能要打过三四次，至少要三四个月慢慢重调回来，这个调整会让他变好，他就恢复到正常的样子。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好好的接受他，让他有一个治疗跟复原的过程，这个是最需要大家帮忙。
1: 像小林这样患有思觉失调症的人在台湾约有15万人，他们发病的时间往往在15到30岁正值求学工作的关键期，而过往民众想到思觉失调难免会联想那些发生过的重大社会案件，疾病的污名化、刻板印象还有病视感低落让他们难以走进诊间，往往拖了5到10年才看医生。黄振宇表示，思觉失调是有药可以医的，只要把握5年的黄金治疗期，运用长效针剂就能有效控制病情，更需要社会的理解还有支持。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听说公司欠你的薪水，劳保局已经代发给你了，真的吗？
2: 哎，你消息真灵通。没错，还好政府啊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制度。
1: 哎，那你是怎么办到的？
2: 公司倒闭后，先上劳保局网站下载垫偿申请文件检核表，照表准备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债权证明、歇业证明与相关工作资料，再填妥申请书送到劳保局就 OK 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你都不慌张。
3: 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被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情及申请文件检核表可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的3:10，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下午1点到4点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Sola。那我们继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上的状况。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的93.5公里到100.8公里之间，新竹 A 前到过新竹系统内线车道有清扫的作业。而在国道3号这边，哇，有不少的状况哦。国道三号，首先是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入口一上来，外侧两线车道是说有多个轮胎皮。那同样也是在国三南下中和出口这边，外线车道也是有一辆自小客车和一辆小货车的事故哦。再邀请您多加注意了。同样在国道三号北上53公里过莺歌系统的路肩，有一辆大货车停放在这边。而同样在国三北上的284.7公里靠近大林隧道的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而且有回报说警示是放的有一点太近哦，非常危险，一样请您多加小心。国道三号南下的

81公里到82公里之间过关西的路段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的罗东出口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清扫，同样在国5还有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哦，一讲完国道5号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外线车道的施工就已经顺利完成。

到82公里之间过关西外线车道的施工，目前也已经顺利结束喽。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3:12，下一首歌曲听到的是 Shawn Mendes 和 Holly 的合作歌曲《Youth》。

由 Shawn Mendes 和 Hollies 合作的歌曲 Youth。国道一号北上，在343公里高科路段的外侧车道，先前又有故障车停放在这边，现在是已经接获到排除了。但是呢，从冈山地磅到高科的路段，目前呢车子是比较多一些哦。那从即时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哇，车速是不到40公里的，再请您可能考虑提前改道来行驶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123。

来自 Sabrina 胡寻武的歌声《没有星星的夜晚》。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这边，目前是车多，是受到先前有故障车的状况的影响，所以车子比较多一些。还有在台64线往东4.4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说有故障车停放，这个消息目前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而且回报后方车流回堵了2公里左右，一样请您多加保持耐心。那目前这个路段车速大概是落在30公里左右，也是车子非常多。再次请您多加保持耐心，并还是要与前方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先前听到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出口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接获到排除了。

这首歌曲是林杰欣所演唱的《遥望同一片蓝天》。提醒您，这边是在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这边也是车多。台88线往东过凤山到大寮路段同样。

也是车多，以上几个路段都请您多加保持耐心了。下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李浩伟的歌声《脉搏》，稍后三点半来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早盘一度大涨697点，攻上44954点，再创新高。但因传出美伊战事再起，盘中指数翻黑，中场大盘下跌了620点，指数收在43636点，成交值1兆5904亿元。今天上下震荡高达1717点，也创下史上第二大振幅。总统赖金德今天接见了法国国民议会友台小组的主席，他特别感谢法国国会长期坚定挺台，并行动捍卫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法国国会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帕提斯代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法是共享自由人权价值的民主伙伴，同时法国是台湾在欧洲的第五大贸易伙伴，更是台湾在欧洲首要的科研合作盟友。今年四月第二届台法科学研究会议在法国举行，不论是半导体与量子、生医、绿能减碳，或是人工智慧与资安、太空、海洋等重点领域，台法都深入交流。
3: 我们期待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台湾与法国继续强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让台法友谊不断深化，共同打造更繁荣的未来。
2: 帕提斯代致辞时表示，台法间的常态性交流不仅见证彼此关系的韧性，更凸显台湾作为法国在印太地区首要合作伙伴的重要地位。在当前充满紧张、危机重重且国际法备受挑战的情势下，民主国家之间必须展开对话，紧密合作且相互扶持。警广记者朱瑞

0: 真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今年初通过了提高老农津贴到10000元，农业部长陈俊济向立法院喊话，老农津贴调涨是朝野共识，希望紧速排审修正通过，而生效日期也会追溯到今年的元旦。李一晨的报道。
2: 行政院今年初通过农业部拟具的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调整老年农民福利津贴发放额度，由现行8110元提高到10000元，也增订调整后两年 CPI 累计成长率达到3%就会启动调整程序，希望提升老年农民晚年基本生活保障。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目前进度，老农津贴方案已送进立法院等待排审，
3: 因为它是法律案，所以一定要经过法律，经过立法院审议通过以后才能够发放。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尽快的争取，能够进到立院做最后的一个决定。
2: 陈俊济也指出，老农津贴调涨是社会和朝野立委的期待，应该不会拖到明年才审议，生效日期将会追溯到今年元旦。此外，立法院经济委员会28号继续审查115年度农业部预算案。陈俊济表示，因为农业经营不确定性和气候议题越来越严重，期盼获得立委认可，争取更多基础建设协助农民。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天气持续高温炎热，今天最高温出现在台南市预警测站有 39.1 度，不过随着锋面南下，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将转为短暂阵雨或雷雨，包含花东地区和中南部的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杨欣的报道。
4: 今天全台还是炎热的天气，但气象署表示，与前几天相比，中午过后会有午后雷阵雨发生的机会。预报员郑杰仁表示，随着锋面逐渐南下影响台湾，今晚到明天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将转为有雨的天气，周末两天则是转为东北风，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其余地区恢复多云到晴。
5: 那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就是锋面会逐渐南下影响我们的天气。那在中部以北和宜兰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不过其他地区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在这一段时间内呢，就是今晚到明天，在北部宜兰地区和中午过后的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明天的午后雷阵雨可能也会发展的比较晚一点，所以明天晚上南部地区还是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
4: 在台风方面，目前强密台风位于鄂伦比东南东方约1700多到1800多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未来将朝琉球南方海面移动，向日本前进。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但受到外围环流影响，下周一二北部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可能增加。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5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 Stay 由 Lucky Laroy 和 Justin Bieber 所合作的歌曲。下午的3:40，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微笑多一点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Sola。 节目的最后20分钟持续带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先前提到在台64线往东4.4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有货车故障的情形，目前是已经接货到排除了，但是后方车流还是比较多一些哦，一样要请您多加保持耐心。还有先前提到在国道1号北上桃园出口的外线车道这边发生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接货到排除，您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利用喽。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这首歌曲 Read Up 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186.3公里南屯路段的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在这边，国道四号往西28公里到11公里之间，往清水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内线车道有移动性清扫作业正在进行。接着关心高速公路1968路网图，看到首先看到北部地区车多的路段哦，国道一号北上从新竹到竹北这边目前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还有呢，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中立到平镇系统也是车多。看到是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南下安坑到中和也同样是车多，车速是落在50公里左右。接下来看到中部地区大致都是顺畅好通行，南部地区也同样大致都是顺畅好通行，只有这边是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子比较多一些，再请您要多加保持耐心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高雄路段中正路的出口目前回报也是车多排队的情形。

Slow Motion 来自强纳斯兄弟和 Marshmello 所合作的歌曲。国道二号往西在 3.3 公里郭大竹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在这边，台64线往东在 1.5 公里过八里的外线车道有一辆连接车抛锚，然后再往前大概600公尺左右外线车道还有一辆垃圾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在请您行进这里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是在台64线往东 1.5 公里过八里。

的路段，外线车道又连接着抛锚，再往前一点还有一辆垃圾车抛锚停放在这里。下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 Halsey 的歌声《东京巴黎》。

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92.5 公里过竹北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木条掉在这边。国道二号往东在 3.7 公里大竹前的路间，有一辆休旅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而且是没有摆放警示标志的哦，非常危险，一样要请您多加注意。同样在国道二号呢，先前也有提到，在往西 3.3 公里过大竹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散落物在这边。还有看到的是，在台74线往东16公里崇德路段的外侧车道发生三辆车的事故哦，一样请您多加注意。台64线往东 1.5 公里过八里的路段，外线车道有连接车抛锚，另外再往前600公尺，外线车道呢还有另外一辆垃圾车抛锚停放在这边，两起事故哦都要请您注意了。时间来到下午的3:56，今天节目呢差不多 Sola 就在空中陪伴大家到这边，明天同一时间呢1:00到4:00微笑多一点，乐乐还没回来是请到赖可来代班。那我们节目最后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很经典的英文歌曲，歌名叫做 Close to You， 但是呢今天要听到的是Lady Gaga 所重新演唱的版本，我非常喜欢这个版本哦，它既有 Lady Gaga 的风格，也很有原版的这个韵味在，所以呢，在这边播放。

下午四点，无闲规工，会记爱休困一下，吃一个鸡卵糕，下几个愿望。祝大家今仔日事事顺心，行车平安。大家好，我是郭庭筠。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92.5 公里过竹北交流道有木条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 186.3 公里过王田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东 3.7 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前路肩有修理车抛锚，另外在往西 3.3 公里过大竹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 1.5 公里过八里交流道的外线有连接车抛锚，往前600公尺也有垃圾车抛锚在外线车道，台74线往东16公里在崇德交流道前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下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4: 关心您。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5月28号，农历来到的是4月13，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好热，对不对？对，中央气象署呢，甚至在今天

刚刚下午大概2:30左右发布了高温资讯呢，说全台各地天气都是高温炎热，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台南、屏东、花莲都是到了红色警戒灯号的机会，有可能高温飙上38度以上。桃园、新竹、苗栗、嘉义、高雄是橙色灯号，大概在38度左右是这样子的高温出现几率。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东是橙色灯号，有可能在36度的高温来徘徊，所以好热好热，请你一定要记得户外工作小心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进入室内呢，也要采取一些降温的动作，比如说多喝水，穿一些比较透凉的衣服，然后定期呢用扇风又是冰袋的方式来降温。特别关心循环比较不好的老人家、小孩子、慢性疾病的朋友们，户外工作一定要远离高温环境，大家都辛苦了。好，多喝水好吗？今天即使在车厢当中哦，感觉冷气吹得凉凉的，还是必须要定期多补充水分，小心千万不要中暑。如果你的工作必须要在外头行走，真的很辛苦。好，小心小心，一定要记得做好任何的防晒动作好吗？不要让这个这么热情的阳光伤害到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同时也不要忘了有路况报警广，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92.5公里的竹北路段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在这里。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3.7公里的大竹路段之前，路间有休旅车抛锚停放，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在西向3.3公里大竹路段过后，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也要请您小心闪避，同时要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虽然说哈，这首歌曲有一点点时间了，但是说真的，我们只能透过歌曲的方式，让我们的心能够稍微凉一点，好不好？凤飞飞所带来的歌声，凉啊凉。

26公里的崇德路段外线车道连续三部车的事故。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 3.7 大竹路段的路间有休旅车抛锚停放，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同样是在大竹路段，不过这一次是往西往国道一号，不对，往西是往机场方向，它已经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了。再往机场方向大概 3.3 公里，过了大竹路段之后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所以往东往国道三号方向有休旅车抛锚，往西往机场方向内线车道有散落物，都在大概 3.7-3.3 公里左右的大竹路段这边呢，请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在北上的高雄交流道，高雄的中正路出口这边后方出现了排队的车流。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 186.3 公里南屯路段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十号 L4.5不到的时间，顶金到左营端这边呢就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堵车阵。倒是在国道一号原本北上说南坎交流道出口处、桃园交流道出口处这里北上呢，曾经传出有自用车跟大货车的事故，还有一部是自用车，不对，是大货车的自撞事故，曾经连续两起哦，一起是自用车跟大货车，另外一起是大货车自撞，都在北上的桃园交流道出口处。在四点钟之前接获说这起事故已经完全排除了，回堵车流、回堵车阵也几乎都已经消化完毕。感谢您的热心提供，0800-000-123 0800-000-123。这是由 GJ 蒋卓嘉所诠释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国道一号南下92.5公里，过了竹北路段的内线车道呢，大木条掉落在这边。台七十四线在东向的16公里，崇德路段的外线车道呢，传出有3部车辆发生事故。在机场支线东向3.7大竹这边有修理车抛锚，西向3.3过了大竹路段内线车道，则是有掉落的现场。

唯一在南下竹北路段过后，大概在 92.5 公里的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在这里。台74线东向16公里的崇德路段外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了。国道1号在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大概 186.3 公里，内线车道原本掉落的轮胎皮还在这里，小心耶。还有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这个方向往西的方向一路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维持的时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

雷琴的歌声，蓝色公路，国道一号南下95.2公里，接近竹北路段过后，内线车道这个木条，请您特别的小心。然后台七十四线东向崇德路段这个三部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任何的排除讯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南屯路段186.3公里，说内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国道一号的原本状况我们来看一下，说在北上的高科路段呢，曾经说有一部故障车辆停在这里，以至于在冈山地磅站到高科路段都是车速缓慢，但是抛锚车停放状况确定排除了，回堵车流呢正在慢慢的消化。台88在东向大寮出口处车多排队，还有在东向过了凤山到大寮也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受到先前的抛锚车状况，现在说车流正在消化。国道五号在北上罗东交流道的入口处，罗东交流道入口处内线车道还在进行移动式的道路清扫作业，小心留意施工处理人员的安全。任何的补充后续要麻烦驾驶朋友，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好，宜兰地区中央气象署在刚刚的时间特别针对于宜兰地区，真的还假的？哇，我们热成这样，他针对于宜兰地区发布了大雨特报。好，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阵雨哦，所以在宜兰地区的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高架道路上面尤其是在高速公路的高架群开车，请特别留意您的车速，急速的降雨可能会出现路面比较容易积水的情形，特别小心您的车速。任何的补充要麻烦驾驶朋友再说一次，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我们来说第五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道一号台南永康路段在昨天清晨发生了连环车祸，一名43岁的李姓男子驾驶连结车追撞前方8辆车，造成10人受伤。警方实施唾液快筛测试时，发现呈现喵喵毒品的阳性反应，并且在车内搜出了毒咖啡包，全案移送检方侦办。台南地检署讯后认为他涉嫌毒驾，并有反复实施之余，向法院申押。台南地院在今天裁准羁押。国内发生了多起的毒驾酿死案件，引发了关注。警政署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剂，大幅提升了执法的效能。在今年已经查获移送4000多件的毒驾案件。警政署强调，将会持续精准的打击重点毒品，斩断毒驾源头。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警政署为了积极打击毒驾，去年底引进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的新式执法利器，将认定毒驾检验时间大幅缩短，靠着快筛就可以当场逮人扣车。刑事局统计，今年1到4月查获移送4725件毒驾案件，相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将近3倍，其中98%都是员警第一时间在街头拦查取发，进而避免后续可能导致死伤案件发生。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主任警政监吴东文说，
3: 唾液快筛阳性的话，我们做观测表，那假如没有办法通过的话，我们就会现场逮捕，把人车做分离。统计今年一月到四月份，我们全国总共查获的毒驾案件4720件，那等于我们提前预防了4725件街头上的一个不幸事件的发生。
2: 目前各类毒品阳性率最高的就是安非他命，其次是凯他命和伊多明酯类毒品。警政署以此发动多波主题式的打击行动，查获了17000多名嫌犯。警政署强调，将从前端强力打击毒品源头，并从法治政策面拟定防治策略，要全力防止毒驾危害，还给国人一条安心回家的路。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在毒驾的案件当中，有不少都是验出了伊托咪酯的毒品。精神外科医师警示，这种原本用于手术麻醉的药物，一旦遭到滥用，对于人体会造

0: 造成不可逆的毁灭性伤害。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指出，伊托米酯原本是医疗用的静脉麻醉剂，必须在专业监测下使用。然而不法分子把它混入电子烟油，在毫无剂量控制下吸食，就成了严重危害的毒品。
2: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激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
1: 而长期滥用更会严重抑制肾上腺功能，导致身体无法正常分泌肾上腺素，引发低血压与休克。
2: 那当然，伊托米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那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1: 谢医师强调，伊托米酯已经成为青少年滥用毒品前三名，提醒家长多注意孩子是否有精神恍惚或手脚抽搐等异常的走路姿势，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抱憾终身。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为了要防止不孝业者以进口的牡蛎混充国产并且高价牟利，农业部携手卫福部以及法务部启动了市售牡蛎的采检工作，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3: 每年四到十月是国产牡蛎产季，农业部成立牡蛎养殖辅导工作团队，跨部合作启动市售牡蛎采检工作。渔业署副署长苗自昌说，
4: 跟那个联合稽查，跟卫福部食药署这边来共同针对市售的一些牡蛎来做一个这个采样，来检测它有没有这个混货的情形。
3: 他也呼吁后续将持续展开市售牡蛎采样抽检，业者切勿以身试法混充国产牡蛎，民众若有发现疑似洗产地或标示不实情事，可向各卫生单位及检调单位检举，共同维护牡蛎产业发展与国人食安及消费权益。渔业署说明，为协助国产牡蛎品牌区隔与品质提升，以辅导养殖户及牡蛎贩运商进行溯源管理，地方政府也已建立东石科、台南科等品牌，呼吁消费者购买国产牡蛎请认明并选购产销履历标章及台湾水产品生产溯源条码的牡蛎产品，透过手机扫描 QR Code 即可清楚查询养殖户资讯，及时掌握产地来源。警广记者李奕晨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局部的山区有午后雷阵雨正在发生，尤其是宜兰山区雨势较为明显，气象署已针对宜兰山区发布大雨特报，请留意。而今晚到明天，随着锋面影响，可能有些短延时强降雨，在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提高，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为多云的天气，不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北部宜兰地区及午后的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南部地区到了夜间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花莲温度稍降，高温约28到31度，中南部及台东约32到35度，尤其是在南部内陆地区还是有局部36到37度高温发生的机会，而且紫外线偏强，请大家要留意。而明天随着东北风增强，桃园到台中、兰屿、绿岛及澎湖有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发生的机会，在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而第6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8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将高几率从琉球一带海面北上，对于台湾直接影响机会不高，不过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流道，内线车道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后方堵住了，在北上104公里的路段往北的方向104公里过了头份到新竹系统交流道之前，因为内线车道这个工程还在进行，所以后方车多堵住了。倒是原本在国道2号说西向 3.3 公里大竹路段过后的三路现场排除了，竹北路段过后的木条掉落也接获状况解除，您都可以放心通过这些路段。雪露至曾伟中韩蛮专辑当中所收录的同名歌曲就叫做韩蛮。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哦，201.6公里的大城到方苑路段中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国道3号原本在北上47.5公里树林路段之前内线车道连续4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在刚刚的时间接获说他

排除了，但是回堵将近有一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台74线在往东往雾峰过了成功交流道之后的路肩，小货车抛锚停放；在东向 1.4 公里过了成功交流道之后的路肩，国道1号在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内线车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后方车多；国道3号南下104公里过了加东路段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哇哦，台61线南下 79.4 公里美山平交匝道这边的快车道哦，传出有连结车载着大型的机具翻覆的事故，哦，那还过得去吗？在台61线南下 79.4 公里美山平交匝道这边的快车道，连结车载运着大型的机具翻覆在车道上面哦。好，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在你还有没有办法进出美山平交匝道这边呢？在台61线往南的方向，任何的补充后续要麻烦您咯。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耀眼的阳光哦，跟部分的地区可能会出现比较刺眼的夕阳，可以的话我们拿起帅气的墨镜保护好灵魂之窗的同时，也要千万记得看清楚车前状况，一定要看清楚车前状况，小心开车。准备来到5点钟对时，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即时的路况，金门北的报告，历史最新喽，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04公里，过茄东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南下181.2公里，在龙井交流道前，中线、外线以及路肩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167到166.8公里之间，过中港系统，外线也有轮胎皮散落。北上157.6到157公里之间，在苑里交流道前也有轮胎皮掉落在路肩。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1.4公里，在成功交流道前有小货车抛锚在路肩。台61线北上201.6公里，在方苑交流道前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就算你只喝了一点点酒，不能开车就是不能开车
1: 啊！谁知道居然测得到？
0: 我来算给你听，你酒驾一次，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就会加收3600元；酒驾两次，加收7200元；酒驾三次，加收10800元，而且没有上限。所以你真的是不要开玩笑哎！
1: 哦，真的加很多钱呢。那我调整战略，下次出门换一辆车子开。
0: 还说呢，像你的名下有3辆车，明年每一辆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都会加收。
1: 那如果我把车子借别人开，然后他酒驾被抓到嘞？
0: 不管是不是你开的车，酒驾违规记录通通列在车主名下，而且啊，你酒驾的行为会危害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呢、啊。
2: 请千万记得，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行车才能更安全。另外，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才不会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小美，你送我的好喝茶叶泡完了，在哪买的？我想买。
0: 是去年参加竹山国际茶道节时带回来的，今年5月也会举办哦。活动主题是茶香好时光，除了可以看茶、学茶、玩茶，现场也有很多表演活动，还可以报名做小茶饼跟茶园深度旅游体验。你那么爱探索台湾文化，这个啊你一定会喜欢。5月要不要一起去啊？
3: 太棒了，我当然要参加。
4: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于5月23号隆重登场，为期9天的茶香盛会，汇集50家特色摊商共襄盛举，还有日韩茶道师、艺人表演等精彩活动，更推出18款限时限量的趣味手作体验，跟2款深度观光旅游路线，馆内消费满额送好礼，茶香好时光等您来品茗。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郭靖的歌声心墙5:09，在国道3号南下153公里的苑里路段的路肩大货车抛锚，台74线东向往快关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走走停停的。然后国道1号南下的新营地磅站中线车道有一把锄头掉落在这里，台74线往东的方向潭子到太原也是行车的瓶颈。国道10号在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这边走走停停，国道1号在北上181公里南屯交流道要下匝道往环中路方向也是车多排排队，台88线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车速缓慢，国道5号北上罗东交流道入口处还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而在国道1号南下的新竹1路段到新竹系统交流道过后，内线车道也还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国道3号在中和交流道之前，大概在北上39公里过了土城接近中和路段之前呢，说有一部小客车就抛锚停放在外侧路肩。国道3号的北上中和交流道的出口处还有一部抛锚车停在这里哦，在北上39中和路段之前有一部抛锚车，然后再往前接近36中和交流道出口处的外侧路肩又有一部自用车抛锚停放在这里。0800-000-123。

0: 灵能量棒，让你心情好棒棒。来进行今天的心灵能量棒，希望听了之后都能够让你心情好棒棒。整个五月份我们跟大家来谈职场的心理健康哦，包括了有可能一些 AI 的来袭，有没有让你在工作上面呢有感受到威胁，或者是说有职业倦怠啊，跟怎么样能够培训新的一半来接手。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这个话题哦，我觉得有这样子的焦虑感的人有可能会出现在中高阶层的朋友们身上哦，就来跟大家来谈在职业年龄渐长之外，你有没有深深感受到专业度不足的焦虑。今天在线上我们邀请到的是廖怡玲，怡玲心理师来跟大家聊聊。心理师您好。
1: 志斌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到了中高年龄的在职就业的人如果有这样的焦虑，真的还蛮难过跟痛苦的吧，是不是？
1: 是，而且这个状况其实很常见哦。我曾经我在会谈室有一个当事人来职场的时候，他就很感慨啊，他说我今天最大的成就是记得把便当从微波炉拿出来。对，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在公司的一个定位哦，就是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很会处理临时状况的人，就是他就是一个行政能力很好的一个专职的一个行政人员，但他其实就很感慨说，哎，别人他都有专业标签，可是我只有疲劳标签
0: 啊，不要疲劳。
1: 然后他就讲说，哎，大家什么数据分析师啊 AI 工程师啊，或者是品牌策略顾问啊，大家的头衔都好响亮哦，可是他就是一个 OK 行政专员
0: 哦，
1: 然后行政专员好像也就像刚视频讲的，哎，如果是主管，他至少有一个主管的位阶嘛。那其实我们很常看到会怀疑自己没有一技之长这样子的一个焦虑现象，很常其实会出现在一些他的工作内容比较没有专业证照的这样子的一个认同的这样子一个展现。那尤其是像文组啊，一些跨领域行政协调型工作的人，他们很容易会低估自己的一个在公司的一个重要性，那这时候比较焦虑就出现了。我们没有一个专业证照，然后好像我们就不是这么的被需要。因为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职场上有很多的能力它不像证照这么的具体，
0: 对，
1: 比如说有些人很会安抚情绪失控的客户啊，
0: 对，
1: 哦，然后有些人，哎，他很厉害，他很会跨部门协调，哎，他虽然好像没有什么专业证照，但他协调能力超强，
0: 是，
1: 哦，然后有些人很会处理混乱，就是当大家乱成一通，然后不晓得要怎么样在事情往前推进的时候，他好像就是一个定心丸，然后有些人很厉害，很会判断老板今天的心情适不适合提案。
0: 哦，这很重要。
1: 对，这其实我们刚提到这个最后一个这个能力，其实是非常高段的一种能力哈。
0: 对，
1: 这表示我们有情境判读、人际敏感度，也有一些风险评估能力。那请问这些有症状吗？
0: 没有，
1: 没有。哦，很多人都会误以为好像只有技术的一个认证才叫做专业。然后会做人不算，但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了职场中后期的时候，公司其实不缺的最会做事的人，而是可以让事情不要爆炸的人。
0: 哦，所以经验就是要用在这个地方。
1: 没错，千万不要小看我们都是到了中年，我们过去累积出来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能力。而且其实有一个心理学的概念非常重要，叫做冒牌者症候群，各位听过吗？
0: 哦，
1: 其实很多能力越好的人，他越容易怀疑自己，他会觉得自己没有这么好，甚至在面对称赞的时候，他常常都会说，这还好吧，不是每个人都会吗？
0: 哦，对，好像他也只是经验的累积，他看得多，听得多，理解得多，所以他就会有立刻的反应，觉得说，老板可能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意思哦，类似像这样。
1: 没错，没错，其实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软实力。软实力他没有证照的一个认证考试的，可是他在职场上，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客服部门的人需不需要很会安抚情绪失控的客户？需要，
0: 需要，对。
1: 哦，要不然如果连客服人员他们都没有办法有这个安抚能力的时候，还帮忙。

0: 点火，哇，那这个公司要怎么运作下去呢？
1: 可是我相信那些人的焦虑，或者是这些朋友的焦虑，有可能就在于说啊，这看多了你也会啊，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对，那我们刚提到的这个冒牌者症候群哦，其实很多能力越好的人，他们越容易怀疑自己，因为他们特别容易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1: 对，
0: 对于那些有能力的累积哈，或是我们有一些很棒的一个沟通协调能力，我们都会觉得哎呀啊，你只要看多你就会了。我们会把这些的一个累积或是一些的一个能力值当成没什么，或是其实大家都会。我们会低估自己的一个能力累积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会特别看到自己的不足，哎，别人有证照，可是我没有，哎，但回过头，有些人超有自信的，不是因为他真的厉害哦，是因为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哪里不会
1: 所以
0: 对吗？
1: 过之不及好像都不好哦。
0: 对，所以有些时候不是我们没有能力啊，不是我们的能力有点像空气一样，我们平常可能不会被特别注意，
1: 对，
0: 但如果没有我们的存在，团队会有窒息感哦。
1: 哦，我懂了，你就是一个团队类似像吉祥物的存在。
0: 对，那这个吉祥物也不是说啊，就是一个装饰品而已，它其实在就像我们刚刚讲，哎，有些关键时刻，它其实就会有一种会让人家心安，然后会让人家觉得很重要的存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1: 嗯哼哼，可我想他们
0: 如果别人称赞我们，我们要学会被称赞哦。
1: 可我觉得会焦虑也不外乎说，就是看见后辈真的太厉害了。
0: 没错没错，哦，就像年轻人很强。哦，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学 AI 可以学的比我们快5倍 的速度？
1: 对，而且那个电脑哦，讲一次他就记得了。
0: 对，他们打字超快，就讲一次，然后马上哇，那 Excel 比我们快3倍哦。可是年轻人的强是来自于他们的速度，但是我们有这个工作经验，资深工作者的一个强是我们的稳定。其实很多资深工作者拥有一种很难被取代的东西，叫做判断力。
1: 嗯嗯嗯，
0: 比如说，就像刚视频提到说，哎，我们经验值累积到这个某一种程度的时候，某一种厚度的时候，比如说一个新人、年轻人看到客户没有回讯息，然后就会觉得啊，完了，这个客户是不是讨厌我？我是不是哪里惹到他了？哈。那资深的人可能就会知道说，哎呀，不用紧张，这个客户有礼拜一症候群，他礼拜一都不太想回讯息。
1: 哦，这就是经验，
0: 是经验嘛，这就是经验，这就是判断力嘛。因为我们就哎看很多，然后也跟这个客户交手很多了，然后也曾经走过新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心路历程。那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累积的时候，我们的判断力就会增加，而很多软实力其实就是我们大脑长期累积后形成的一种直觉的资料库，比如说。
1: 嗯哼哼，
0: 人际敏感度啊，危机处理啊，
1: 嗯，
0: 就像我有听过一些就是艺术工作者，他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如果去看一出表演，不是只有这个台前的表演者而已，背后幕后工作人员其实有很多这个辛苦的一个付出嘛，他们有搭建舞台，
1: 对，
0: 他们有灯光，他们还要做一个音响，那甚至有些灯光它的这个高度，要怎么样打光才可以让整个舞台气氛得到这个原来剧本设计的一个状态，但这一个里面我其实就有听过一个部分，就是哎，很多老鸟，他们就知道说啊，这个搭建舞台 OK 什么地方要注意，然后哎，其他地方其实就觉得还好，因为他们的经验值可以判断这个地方其实不需要这么担心。但很多年轻工作者可能不知道啊，他可能就会觉得哎，这些老鸟怎么这么奇怪啊，人家那么紧张，他们怎么都不紧张。因为他们就有很多的经验，就知道说这个地方其实没有这么样子的危险，其实可以去做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搭建。
1: OK，
0: 那很多年轻伙伴可能不知道的时候，反而会觉得，哎呀，这些老鸟都不把我们的命当命吗？
1: 其实他们知道美感在哪里啦。
0: 对，那也许不是不把我们的命当命，而是他们知道，哎，在这个部分，其实那个危险性是可以在掌控范围内的。
1: 对对对，好，心理师，
0: 那另外就是
1: 你先等我一下哦，哈。
0: 好的。
1: 好，国道一号目前北上306.8公里麻豆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钢筋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院里路段的路径有大货车抛锚，目前说中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在车道上，林口一交流道往南的中线车道有2部自用车跟1部小货车的事故。好，可是心理师，你说的我们都能够理解，我们也懂， 但是呢，如果当事人他就不断的妄自菲薄，他觉得我就是不好，我就是不够好，我就是没有那么厉害，我就是没有那么专业，他这样子一直在这边圈圈里面回转回转，他会变成怎么样啊？
0: 哦，他就会变得太焦虑了，
1: 哦，
0: 就是我觉得现代很多人的问题并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我们的焦虑太大声了，嗯，哦，每天好像脑袋都有个警报器来告诉我们说啊，你完蛋了，你这把年纪了，你看你什么都不行，你看别人都超前了，你看人家三十岁就财务自由了，你呢，你的存款是多少呀？哦，
1: 好可怜哦。
0: 对，
1: 每天
0: 尤其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的自媒体太多了，我们有好多的这样的一个讯息感到，我们看到好多年轻人，哇，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他们怎么年纪轻轻的就这么的有能力啊，然后是一个比如说这个 IG 上面有多少追踪者啊，
1: 哦，对，
0: 他每天过着这样一个胜利组的人生生活啊，
1: 嗯，
0: 我们有很多的讯息来源会看到这个部分，然后我们就会去做一些比较，然后我们就会看到说，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鼓励自己说，诶，我们年轻嘛，我们就是努力，努力就是会累积的，
1: 嗯，
0: 可是到了中年，我们好像觉得我们的年轻本钱好像已经消失了哇，然后没有了，然后这个中年焦虑，就像我刚刚说到的，这个焦虑太大声的时候，我们每天都有这个警报器来告诉我们，我们好像完蛋了。
1: 对啊，
0: 所以其实我们没有失业，但我们就已经先精神内耗完了，好，
1: 对，
0: 所以其实这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先止血哦，
1: 止血，
0: 怎么样让自己停止这个恐慌感？
1: 嗯嗯，
0: 因为其实我们人在过度焦虑的一个状态底下，就好像说，大家一定都会知道嘛，压力它并不是都是坏的，
1: 对，
0: 适度压力可以帮助我们成长，
1: 嗯，
0: 哦，那其实焦虑也是，适度的焦虑它也可以推进我们去学习一些新事物，
1: 嗯，
0: 但是如果过度焦虑的一个状态底下的时候，我们的大脑是很难思考未来的，因为我们可能就被完蛋了，未来已经是一片这个毁灭性的一个状态给吓死了哈，
1: 哎呦，
0: 所以这时候止血，哦，很重要，
1: 嗯，哼
0: 哼，三个方向，哦，第一个，我们不要用一辈子的答案来逼现在的自己
1: 啊，
0: 很多人的焦虑是因为我们到底真正适合什么呀，哦，我们好像就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向，甚至我们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比较，我们看到别人财务自由，但是他跑三点半的时候你不知道啊，
1: 嗯，
0: 哦，就是我们看到别人的高光时刻，但是人家背后的那个可能风险啊，或是一些辛苦的地方他不见得展现给我们看，
1: 嗯，
0: 那我们可能会，我们也许是羡慕他的一个财务的状态，或是他现在的一个位阶，或是一个专业上的一个头衔，
1: 嗯，
0: 有些时候我们还没有走到最后一天，我们不用用一辈子盖棺论定的一个答案就否定现在的自己
1: 哦，不要动不动就说我一辈子大概就这样了吧，
0: 哦，没错，其实很多人的职涯是边走边长出来的，
1: 对对 对, 对，
0: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未必是终点啊，
1: 嗯，
0: 也有可能是下一个阶段的一个重要拼图，对吧，
1: 嗯嗯，对，好，
0: 对，
1: 第一个，
0: 嗯，然后第一个这个，那第二个，与其我们要找一个完美定位，就像我们常会听很多人说，哎，我真的适合什么，而且我也常常会听到很多人对于适合这件事情也会有一个误解，
1: 嗯，
0: 好像觉得如果我们找到一个适合的位置，
1: 嗯，
0: 我们好像就可以像那个天才一样，没有，就是哇，一听就懂，一做就会，
1: 嗯，
0: 哦，然后我们都不会遇到瓶颈，但其实适合我们适合某一个位置或是某一个这个工作内容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就像我们刚刚讲那种天才型的一个表现，好，与其我们要找一个完美的定位，不如我们可以先累积一种可转移的能力，
1: 嗯，
0: 这什么意思呢？有些能力是可以带着走的，比如说我们的沟通能力，
1: 嗯，
0: 我们的表达能力，
1: 嗯，
0: 哦，我们的协调能力，或是，哎，我们的一个提案能力，好，甚至，哎，我们可能做一段时间，虽然也许并不是一个高阶主管，但我们可能是一个小的基层主管，
1: 嗯哼，
0: 哦，带人的能力也很重要吧，
1: 哦哦，先想想我可以带走什么东西，
0: 哦，对，就是我们预期好像要去找一个完美的头衔或是完美的一个定位，不如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身上有没有累积多少的这种可转移能力，也就是不管到哪里，
1: 嗯，
0: 这些能力其实都用得着，因为这些能力会跟着我们走，大家别忘了工具会过时，
1: 对，
0: 但是我们人的能力是不容易被淘汰的，
1: 先想想你有什么可以随时转移却又对

0: 对工作很重要的一些软实力。
1: 是的，就像我们刚说的软实力，情绪稳定性也是啊。
0: 嗯，
1: 就像我们刚说过度焦虑的状况会让我们内耗得很严重。
0: 嗯，
1: 那我们的情绪稳定性是不是也会默默的受到影响了，对吧？
0: 对对对，哇，这很重要。嗯，好的。
1: 对，那第三很重要的，千万千万记得不要把这种我们还在摸索的一个状态误认成是一种失败的结果
0: 啊。
1: 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还在探索嘛，我们还在累积嘛，
0: 嗯，
1: 但并不是失败嘛。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会看到现在的自己好像没有像别人的这么高光时刻，
0: 嗯，
1: 我们就直接把它认定成就是一种失败的展现。
0: 哦，
1: 累积的过程是在累积的过程，
0: 嗯，
1: 但它并不表示失败嘛。
0: 嗯哼哼，
1: 那我们也许在累积的过程，就像我们刚刚讲以沟通能力来说，欸，有些时候我们面对不同特质的人，
0: 嗯，
1: 他的一个沟通的美感就会需要有一些小小的变化，对吧？
0: 嗯，对。
1: 那有些时候我们没有碰过这样子类型的人，
0: 嗯，
1: 那我们因为碰了他，也许碰了这个满鼻子灰，好，一鼻子灰，然后并不是我们啊怎么连沟通都不会，
0: 嗯，
1: 而是我还在摸索跟这一类型的人一个沟通该需要注意什么事情。
0: 哦，我们在累积，
1: 我们失败嘛，对，
0: 我
1: 们累积，
0: 还在学习，
1: 对，我们在累积，嗯，那有些时候没有碰到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自己需要学这个呀。
0: 嗯哼哼哼哼，
1: 哦，有时候不是没有方向，只是我们还在长往这个方向的一个能力。
0: 嗯
1: 哦，那尤其是我们这个之前其实也曾经提过说人生其实会有一些模糊状态的。
0: 嗯，
1: 我们在学一些事情，可是学这些事情我们也不晓得说它可以怎么样运用出来，或是它在什么时候是重要的。
0: 嗯，
1: 好，哦，那这个模糊的感觉它的确会让我们觉得很慌张。
0: 对，
1: 但是我们也需要这个记得一件事情，没有白走的路，只是现在还没有机会让我们展现出来，但有一天需要用的时候，我们曾经走过的路它就会帮忙我们开花结果。
0: 好，哦，我懂了。所以与其在这边不断的内耗，自己伤害自己，自己一天到晚骂自己，我还不如多开放心胸去接触更多的事情，累积更多的经验。
1: 对，那我们接触更多的事情，这边就像我们刚提到的，我们因为没有接触过嘛，所以我们会有这些不足的地方，不也蛮正常的嘛。
0: 对，
1: 那有些时候我们好像有一些年纪的时候，我们好像也给自己一个这个不理性的一个光环，就觉得哎，我都已经这把年纪，我怎么连这个都怎么可以不懂啊？哎，为什么不能不懂呢？
0: 对，为什么不能？你不要说啊，我这把年纪，你还要我学这个？哎，没有啊，你就是要学才能够让自己变得更不一样嘛，对不对？
1: 是。那像有些人年轻的时候很会冲，可是年纪长的时候会发现一件事情，
0: 嗯，
1: 啊，我们好像体能没有这么好，好像也不适合这么冲了哈。可是年纪渐长之后需要长一个智慧，是说真正厉害的不是证明我们自己有多强，
0: 嗯，
1: 而是慢慢知道我们自己适合什么，不是什么不适合什么，
0: 哦，
1: 以及怎么在工作里面把自己活得比较完整。
0: 对，
1: 所以职涯不是越走越像哇有一张漂亮的履历哦，
0: 嗯，
1: 有时候是越走越像我们自己的内心所向。
0: 哦，这句话好重要哦。你不要包山包海，我觉得什么成就我都要，没有，你要走得像你的初衷，走得像你自己，是不是？
1: 没错。那有些时候不是我们不够厉害，如果我们有这种，哎，我是不是不够厉害的这种焦虑感的时候，请记得肯定自己，我们累积出来的什么能力，
0: 是
1: 我们不是不够好，只是我们刚好走到人生一个需要重新整理的阶段而已。
0: 哦，好，大家要努力的共勉之，去想想这方面的事情，为自己加油了，对不对？
1: 是，哦，对。
0: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心理师，谢谢您哦。
1: 不客气，
0: 谢
1: 谢。
0: 好，拜拜。来准备收听5分钟的尽管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南投县仁爱警分局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专案勤务，查获一名失联移工涉嫌毒驾，现场除了查扣安非他命等毒品之

0: 物之外，毒品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全依法移送侦办。陈玉涵报道。
1: 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表示，警方在5月24号晚间执行路检勤务时，发现一辆白色自小客车行经路检点前，车身左右摇晃，行车不稳。原警察觉有异后立即上前拦查，不过驾驶起初不愿停车受检，经警方示意后才靠边停车。
2: 这个要注意一下，这个要注意一下，来先熄火，熄火，
3: 熄火，
4: 先熄火，
3: 先熄火，
4: 熄火，熄火，
3: 车子先熄火，
4: 熄火，
2: 来。你是台湾人吗？
1: 仁爱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吴兆伟指出，警方盘查时发现驾驶神情慌张，眼神闪烁，经查证身份后确认为印尼籍试点移工，并在车内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一包、电子秤一台及安非他命吸食器两组等证物。
5: 经脱液毒品快筛检测后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检方依法逮捕并移送侦办。
1: 仁爱警分局呼吁，毒驾行为严重危害用路人安全，尤其山区道路弯道多，路幅狭窄，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毒驾及毒品犯罪勤务，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0: 新竹县启德机械以及国营营造等共同捐赠两辆全新的巡逻车给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以实际行动支持地方治安工作，展现企业回馈社会、会关怀公共安全的精神。徐海伦报道。
6: 为确保第一线员警执勤安全和提升勤务效能，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持续盘点基层需求，并积极争取各界资源，逐步推动巡逻车辆更新。启德机械胡汉炎董事长在了解警察勤务现况与装备需求后，率先表达捐赠意愿，同时秉持公益同行、善念共好的理念，邀请国龙营造黄国华董事长一同响应公益。巡逻车受赠单位竹北分局三民派出所所长李朝宇说：
7: 巡逻车是巡警每日执勤的重要装备，未来投入勤务后，除了可以提升巡逻效能及机动应变能力之外，也能保障我们同仁的执勤安全。本所将妥善运用受赠车辆，持续守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6: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胡汉炎董事长现任新竹县警友会竹东办事处副主任，黄国华董事长则担任新竹县警友会竹北办事处主任。这一次共同捐赠巡逻车，不仅充实警用装备资源，更展现民间企业与政府携手守护地方安全的良好典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推动教育建设升级，彰化县政府办理鹿江国际中小学第四期校舍新建工程，为高中部设立奠定基础，也象征彰化教育正式迈向12年一贯国际化学制的重要里程碑。请听报道。鹿江国际中小学第四期校舍规划新建28间教室及20间学生宿舍。王惠美县长说，为达成117学年度高中部正式招生目标，提前规划完善的教学和住宿空间，让彰化孩子能够留在家乡接受优质且国际化的教育，落实在地就学、国际接轨的教育愿景。
8: 那最主要我们是用 IB 相关的一个课程， IB 的课程也就是世界百大学校呢都能认同这样高中的一个学历，所以未来这里毕业的孩子申请哈佛、剑桥、牛津等等就有这样的一个管道。那目前我们在高中部分有分为两股，一个就是我们鹿江国中小的这个 IB 课程，那另外我们另外五所的县立的高中，我们呢跟美国加州圣马可合作。
0: 王县长进一步指出，鹿江国际中小学是彰化第一间公办公营双语传译实验学校，学生在英语竞赛、城市设计、直排轮及南管北管等传统艺术领域表现亮眼，并且积极和日本、澳洲、印度及菲律宾等国学校交流，持续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宏光科大多游戏学生陈冠玉运用 AI 创作音乐影片 Only，透过机器人和人相恋的深刻故事和创新视觉，展现跨世代的创作能量，勇夺英国2026 GBCA 全球最佳创意奖金奖。陈依林报道。
9: 宏光科技大学多媒体游戏发展与应用系大三学生陈冠玉以音乐影片作品 Only 摘下国际金奖。他表示，虽然入学时完全没有绘画底子，但透过扎实的专业课程并融入 AI 软体辅助，成功将脑海中的奇幻想法转化为细腻的影像，很开心能够得奖。
10: 我的女主角设定是人类，但是她有视力上的缺陷，
3: 然后他在荒野中发现了一个仿生机器人，那个仿生机器人他

0: 有程式码上面的缺陷，就是没有学习人类情感方面，然后过了很多年就要死掉。男主角在自己慢慢学习慢慢探索的过程中才发现自己其实是喜欢这个女主角的，还有想过要自毁，但是又想说只有自己记得她，它才会一直存在。
1: 此外，指导老师王伟民则以 3D 动画作品累加，荣获纽约电影奖最佳实验片，师生双双在国际大放异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通过，仍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基隆、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地区、马祖以及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晚间南部地区仍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和台中晴天33度，新竹、高雄、台东晴天31度，台南市晴天30度，宜兰和花莲是多雨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赖慧如。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来自于蔡健雅的歌声，芬兰距离5:44，在国道一号南下39.9公里哦。高工局到林口路段时速低于20，是因为在林口一路段之前发生了2部自用车跟一部小货车事故。一度呢，在靠近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都是车速缓慢，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木栅隧道的路间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国道二甲线的圳头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车多走走停停的。在国道一号方面呢，是说在北上原本的内坜路段过后，2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排除了。在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也是行车的瓶颈，台64线东向北

桥往中和方向，西向的中和往板桥方向车多。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车速缓慢，国道一号在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处自用车 A 一路摇摇晃晃的前进，原本在林口路段一度造成后方时速不到20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排除了。国道八号在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一路往新吉方向都是车多。在国道三号南下木栅隧道，刚刚讲路间有机车跑上来，台64线双向中和往板桥，板桥往中和走走停停的。国道二甲线东向镇头到大语言，刚刚讲也是不太好走。台65线南下板桥一出口车多，还有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路段附近有救护车要通过，听到鸣笛声请您小心礼让好吗？在台74线东向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走走停停的，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0800-000-123 0800-000-123

国道三号在南下 22.3 公里木栅隧道内的路肩原本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那现在后续更正说他跑上来之后太紧张了，发生了自撞事故哦。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在国道三号南下 22.3 公里的木栅隧道这附近发生了机车的自撞事故，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在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交流道一路到了新吉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也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补充后续道路情形，金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于韦礼安的最新单曲《因为是你》。国道三号南下2.3到4公里之间的马东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呢，有纸箱掉落在这里。还有呢，国道一号南下大雅路段内线车道有事故，也影响到了后方的车流。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汉，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0: 放心疾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疾狂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林口，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南下 174.6 公里过大雅交流道的内线有事故发生，国道1号北上仁德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3到4公里之间，马通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纸箱，南下22.3公里在木栅隧道的外线有机车自撞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40。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往西的大竹出口的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和计程车的事故。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5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61线南下160.3公里过荣景交流道的路肩有抛锚车，台82线往东31.9公里过中和的路肩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Palace 帕拉斯，
0: 我是吉他手小葵，
2: 我是贝斯手汉堡，
3: 我是鼓手大宝，
4: 我是主唱法妈。
0: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1: 警察广播电台。

外口的世界真宽，来自于黄泽祥的歌声。台六十五线南下五公里的板桥一路段之前传出有事故哦。先前说在国道三号南向木栅隧道这边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那发生了自己的自撞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还在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在南下 40.1 公里土城路段之前的外线车道有自用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国道一号在北上仁德交流道出口处衔接平面车道的地方有一部抛锚车辆停在这里。还有在台66线的方面，这是一个长期性的施工。国道一号呢在南下大雅路段这边 174.6 公里的内线车道因为事故影响的关系，后方车流也开始回堵了。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原本南下土城路段之前外线车道这一部抛锚的自用车，倒是接货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还有呢，在机场支线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处，两部自用车跟一部计程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都要麻烦您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还有在国道不对，是台61线南下160过了龙井路段的路肩，占用了部分的外侧车道，是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没有放置任何的警告标志。0800-000-123 拨打电话提供路况，同样麻烦您小心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感谢您。哦，好，刚传进来国道三号北上39公里中和路段之前的外侧路肩，原本有一部自用车抛锚停放，我现在接货说这个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所以您可以放心来通过刚刚所说的这个路段，好了，部分区域呢现在开始慢慢天色暗下来了，必要的时候我们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

0: 6:17，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朱崇明朱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市民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在高速公路啊，在车道路段，在北部地区国道1号车型南下，一路从内湖交流道到了圆山路段，开始呈现拥塞了。现在这个车型速度降速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而南下持续过了这个三重交流道28公里开始，到了五股出口方向也是呈现车多的情况，现在的行车速率更为缓慢，都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车多路段行车，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前车的一个动态。目前在过了五股交流道，从这个泰山转接到34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到了这个林口出口，也是呈现车多的情形，主要也受到往林口出口车多影响啊，整个泰山转接到上坡路段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准备要出南下林口出口方面，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之外，也可以多利用第二出口来缩短这个排等的时间。而另外在这个南下目前右施交流道往杨梅出口方面呢、啊，是呈现回堵了。那在外线车道有回堵大约1公里的一个车阵，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南下要出杨梅交流道，请大家过右施路段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型北上方面的话，主要新竹交流道95公里开始，到了竹北出口也开始受到北上竹北出口车多影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40公里了，也要提醒准备出竹北的驾驶朋友，你是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持续车型北上过了这个中峰交流道路段60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机场系统路段前53公里，现在的行车速率也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主要也要提醒从国道1号转国道2号方面的驾驶朋友，过了内坜之后啊，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车型持续在北上过三重交流道26公里环北路段，到了这个圆山出口方面呢、啊，现在的行车速率也是降速在30公里了，要提醒这个北上的驾驶朋友，车型过三重交流道要注意前面车速也是降速的一个情况，跟车要多提高警觉。而持续是北上过东湖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汐止跟五堵出口端呢、啊，都是呈现车多的，现在在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平均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要提醒北上出汐止五堵的驾驶朋友，大家也是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在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西武高架南下，从这个内湖堤顶交流道一路到了环北路段了、啊。现在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尤其是目前在南下的五股转接道出口方面呢、啊，是有2部小时客的事故等待处理当中，所以也使得在五股转接道准备下平面道路的这个车流啊，有回堵的一个状况，车行速度更为缓慢，请大家经过事故地点多互相礼让来变换车道。在持续北上方面的话，目前高架道路北上堤顶交流道过来之后，一路到了这个汐止系统出口端呢、啊，也呈现回堵了，车行速度都降速在30公里，所以要提醒这个北上的驾驶朋友，车型接近

0: 堤顶路段，你要注意前方车行速度是急速降速的，跟车要多提高警觉了。在国道二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西向大竹出口啊，在内侧还是有这个事故在处理当中，所以使得西向的这个大竹出口方面啊是呈现回堵，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经过事故地点变换车道，要请大家多互相礼让了。而东向方面的话，目前一路从大园交流道到了机场系统路段都是呈现车多的，主要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公里，也要提醒驾驶朋友从这个大园大竹入口汇入车流，大家也是要多提高警觉。国道三号方面的话，目前车行南下，一路从这个南港交流道到了这个木栅隧道入口路段呢，受到先前事故影响，目前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啊，就是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也是消化当中的。不过也还是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行驶隧道内啊，大家要打开大灯，要往出口方面的话，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车行持续过了南下综合交流道路段39公里开始，到了土城出口方面，现在开始呈现车多，路段的车行速度都降速在40公里了，也要提醒准备出南下土城的驾驶朋友，大家也是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而国道三号目前北上车流过了土城交流道39公里开始，到了综合出口方面，受到出口车多影响，整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是降速在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而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方面的话，东向车行过万方交流道，车速就是降速下来了，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东向要往这个木栅出口会往国道三号方面的话，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耐心驾驶。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主要车多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况了，车行速度主要也是维持在5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尤其要提醒南下往丰原出口的驾驶朋友，车行过台中系统啊，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南部地区主要车多地点在国道一号，目前车行南下台南系统到了永康路段，受到出口车多影响啊，目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也是降速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而持续的车行过了五甲交流道往滨海路出口方面呢，也是呈现车多的，所以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南下过五甲系统接近五甲路段，要注意前方车行速度是急速降速，跟车要多提高警觉。国道十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双向顶金系统交流道到左营段都是车多的几个情况，主要也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啊，从这个国道一号转国道十号，或准备要从国道十号往国道一号方面行车进出这个匝道啊，大家汇入车流都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谢谢。
0: 谢谢。

补充在台64线这边，西向 23.5 公里的中和一路段之前，说有抛锚车辆停放在这里。原本在台65线呢，板桥一路段曾经传出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还有呢，在台64线的中和衔接国道3号地方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台82线在东向 31.9 公里嘉义路段的路肩曾经传出说有动物被撞到，现在接获说这个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好，这边是在国道高架路段哦，南下的方面说五股转接到西五高架，在南下五股转接到的出口处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目前其中有一部车辆打横停放，南下几乎是勉强可以通过的状态。在高架路段五股转接到出口处这边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后方回堵的很严重，所以高架如果你要下五股交流道的朋友，请您务必要提早改道，我们多利用平面的国道一号来通行。高架这边主要是受到两部自用车事故，还有一部车辆整个打横停放影响。

到后方的行车速度。国道十号在西向顶金到左营衔接大中路的出口处，还有在西向翠华路出口处也都是排排队。国道三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车多，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大雅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后方也出现了回堵的车阵。0800-000-123，0800-000-123，不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天色也慢慢暗下来了，我们提早开亮车灯，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明显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其实这也不算是提早了，你本来就应该要开灯了。我们赶快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平安开车最重要。

个是拉维莎旺所带来的母语歌曲，叫做《开车》。因为深圳，我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四点钟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得顺畅，一路平安，明天见喽。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下跌620点，以43,636点作收。今天上下震荡了1717点，创下史上第二大振幅。遏止毒驾，高风险驾驶将强制换照主机，完成毒瘾治疗才可以换照上路。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28号星期四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台北股市早盘一度大涨697点，攻上44,954点，创下新高。

0: 欧，但因传出美伊战事再起，盘中指数翻黑，中场大盘下跌了620点，指数收在43,636点。成交值1兆5904亿元，而今天上下震荡高达了1717点，也创下史上第二大振幅。由淑燕的报道。
1: 市场看好中东和平谈判进展，美股道琼、标普、纳斯达克三大指数更是睽违7个月来首度同创历史新高，热烈气氛同步带动台股早盘上攻力道，资金涌入推升加权指数和全网台积电同创新高价。川普政府取消台湾商品部分关税，受惠最多的汽车零组件类股也群起响应，成为意外惊喜。不过大盘连日创高后震荡加剧，盘中难敌获利了结卖压，急速回档翻黑。分析师陈坤仁说，
2: 从今天开始的台股那个震荡的幅度会变得越来越大，因为昨天除了创下历史新高，成交量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这边已经有看到短线主力这边去做出货的动作了，所以短线这边乖离过大的问题就是短线涨多了嘛，那个拉回修正的过程必然会发生。
1: 分析师指出，在屡创新天价之后，高档全指股短线换手压力升高。不过技术面上虽然有获利回吐调节压力，但多头排列格局尚未改变，盘面资金并未全面退潮，而短线需要观察全指股走势和成交量能是否具有买盘延续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政府最近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的优惠措施，今年5月1号开始生效。其中汽车零组件的税率降为 15%， 而且不叠加，航空器的零组件中钢铝铜的衍生品则免除232关税。朱瑞森的报道。
3: 美国联邦公报公开检阅网页预告，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所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今年5月1号起回溯生效。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台美历经近两个月沟通后，美方同意让台湾相关优惠先行生效，包括汽车零组件、原木木材及木制衍生品税率调降为 15% 且不叠加 MFN，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豁免232关税。
4: 我想这些生效的优惠关税，大致和欧盟、日韩所取得的优惠待遇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相信，新税率生效之后，将有助于我国提升相关产业，提升海外的竞争力。可以进一步扩大在美国的布局。
3: 对于美国半导体232关税进度，郑丽君强调，美方尚未公布且没有时间表。台湾立场当然希望不要太早出来，不过台美已谈妥最佳待遇，期待美国在公布半导体关税前，先将赴美业者应取得的免税配额豁免清单确认完毕，减少赴美投资的不确定性。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行政院院会今天通过了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的家庭支持篇，运用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的四大策略，要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朱瑞森的报道。
3: 赖清德总统27号宣布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包括0到18岁成长津贴、产假延长至12周以及育儿留停补助升级等18项措施。行政院长朱荣泰指出，面对少子女化现象，政府必须确实回应需求，以更实际的政策来结合国家、社会、企业，共同支撑起育儿家庭所需要的资源与协助。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5: 让台湾从以往的补助式育儿全面升级为公共支持式育儿，具体实现婚育脱钩以及性别平等共同参与的新思维，请各部会积极推动落实政策的目标。而行政院后续呢，将依据总统在5月27号的记者会上的指示，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由院长来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执行的进度，以确实推动各项政策。
3: 卓奎指示卫福部、财政部、劳动部、教育部、内政部、国防部、全叙部以及人事行政总处加速完成相关法制以及行政准备作业。新措施预计自明年起全面实施，估计受益人次可达2770万人，年度总经费规模约3800亿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内政部长

0: 刘世芳今天表示，推动婚育宅政策将透过容积奖励扩增社宅量能，预计在117年会达到7万户。任兰心报道。
1: 配合总统赖清德提出人口对策新战略，内政部刘世芳部长表示，内政部将推动婚育宅，并透过容积奖励扩增社宅量能。相关修法将纳入都更《危老及都市计划法》施行细则，预估115及116年可增加约2000户。若推动顺利，117年可达7万户目标。
2: 我们现在在增量，由20%增加到40%的部分呢，是要把我们现在有三个法规，好，一个是都市计划法的台湾省施行细则，另外一个是都更条例，另外一个是危老条例。里面呢，如果有做容积奖励的部分的话，全部把它列为要让公家机关来主导的社会住宅，也就是婚育宅。
1: 另外，针对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萁提出生一胎免费住社宅30年构想，刘部长说，社会住宅属公益资源。
2: 那目前社会住宅都是只租不卖，最高的租期大概是12年到18年，所以30年的部分的话，反而会排挤其他有婚育需求跟少子化需求的其他家庭。
1: 社会住宅目前采取只租不卖制度，若长期免费居住，恐排挤其他有婚育需求的家庭。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立法院社福卫环委员会今天审查失智症基本法草案，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面对高龄社会引发了失智症盛行率上升的问题，政府确实需要跨部门合作因应。至于是否要设立基本法，尊重立法院审议。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朝野相继提出失智症基本法草案版本，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说明，目前政府在失智症权益保障上已经采取国家计划与立法并行的双轨模式，近期投入失智症照护资源包括设立失智共同照护中心共133处，协助疑似失智个案能够尽速就医确诊，并提供咨询服务与转介。另外，针对轻度或轻度以上具有行动能力的失智个案，则布建558处的社区失智据点，并提供家庭照顾训练及支持。
4: 较严重的失智个案呢，那么则采分级医疗的精神，除了推动这个全责型失智社区服务据点之外，那么也结合医疗体系来提供这个困难照顾失智个案跟家庭支持的服务。目前全责型据点共有22处。至于更严重具有失能的这个个案，那么2到8级目前在长照3.0里面已经纳入。
3: 至于设置失智症基本法的可行性，石崇良认为草案涉及多个全责机关，都需要跨部会沟通讨论，会尊重立法院的审议结果。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最近毒品驾车案件频传，交通部和内政部研议修法提高罚则，并且评估同车的乘客也要连坐处罚。交通部表示，目前可以透过高风险驾驶管理并且注记，经过一段时间完成治疗之后才可以换新驾照开车上路。杨欣的报道。
5: 根据交通部统计显示，毒驾交通事故30日死亡件数，去年1到2月为8件，今年同期攀升到47件。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吸毒后驾车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相关防治涉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刑法。因为吸毒本身是犯罪行为，所以将优先以刑事处罚论处，后续修法也会参考法务部方向。
6: 对于有毒驾的这些驾驶人，我们会通知该驾驶人来换照，而且来换照的时候呢，我们而且会加以注记，注记他要经过戒瘾治疗后，然后在一定期间之后，他才可以取得我们换发的驾照。当然在还没有取得我们换发给他新的驾照之前，因为他的驾照我们予以注记，所以如果他有这种情形在外面违规驾车的时候，当然就依照处罚条例会依持照条件驾车的罚则来做处罚。
5: 此外，陈彦博表示，针对毒驾驾驶人，未来也将研议提高吊销驾照或相关罚锾，以及同车乘客是否并罚等问题。未来需要完成毒品戒治与危害讲习后，才能报考或换发驾照。相关修法将在讨论后进入立法院修法程序。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现行烟害防治法全面禁止电子烟，非法贩售处分最高开罚500万元，但仍有未处分持有电子烟载具的漏洞，目前已经提出了修正条文送行政院审查中，未来持有电子烟将处以没入，而且可合并处罚

0: 罚最高10000元的罚款。调查局今天举行115年全国期货毒品公开销毁仪式，共计销毁各类毒品高达2359公斤，还有大麻植株4962株，总箱数达到了509箱，销毁的重量和箱数都创下历年最高的纪录。任兰心的报道。
1: 调查局长陈立白表示，115年截至目前，毒驾死伤人数已超过114年全年。行政院长朱荣泰要求修法，加重毒驾初犯、累犯及致死伤刑责，强化吓阻效果。本次调查局共销毁各类毒品2359公斤，大麻植株4962株，总计509箱，重量与箱数均创历年新高。陈立白指出，调查局将加速侦办已立案毒品案件，持续强化源头打击、查缉量能及反毒宣导。本次也是获案毒品处理流程管制作业要点修正后首次办理公开销毁，由毒品防治处会同监视科学处及督察处执行清点、核对与封箱，并由法务部及高检署派员监督。此外，为了确保运送安全，调查局特别协请台湾银行支援装甲运钞车，并由北市、新北及国道警方沿途借护。尽管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女子以汇款给朋友为理由，要到银行汇出巨款到不明账户，行员利用 QR Code 简讯报案，警方到场及时阻止女子被诈骗300万。魏经理报道。
2: 一名黄姓女子前往银行临柜办理汇款手续，执意要将名下账户内300万元汇款到不明账户，声称这笔款项是汇款给朋友。由于汇款金额庞大，行员察觉她神色紧张，而且对于受款人身份、用途等细节都语焉不详，随即扫描行内设置的无声报案 QR Code， 发送简讯给警方。辖区大林所员警获报后，火速持赴现场拦阻。第六分局秘书室巡官王凯宏说，
3: 他是透过抖音加入 LINE 投资获利群组，警方立即说明这类群组多是诈骗，营造高报酬假象，企图诱骗民众上当。黄女这才知道受骗，赶紧将诈骗集团封锁。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为防治诈骗，114年4月21号起启动全台首创无声简讯 QR Code 报案机制，也呼吁民众只要遇到强调稳赚不赔、加入群组就可以保证获利的投资邀约话术，100%都是诈骗。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求职季即将到来，即将踏出校园的新鲜人高达95%想要马上投入职场，回升到7年新高。最想进入的行业前3名分别是科技业、餐饮业还有金融业，而第一份薪水希望可以有35495块。朱瑞森报道。
4: 求职网进行社会新鲜人职涯规划与毕业恐慌症调查发现，对于毕业或退伍后求职有97%的人感到恐慌，比例达8年新高，预估待业期长达3.4个月。新鲜人评估平均要投156封履历才有可能找到第一份工作。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5: Z 世代一毕业绝大多数选择抢先就业而不继续进修，反映出学历贬值与文凭主义视为的职场趋势。社会新生人要高度危机感，超前部署求职进度，提早在正式毕业前投递履历，尝试应征更多家心仪的企业。
4: 在热门行业部分呈现求职 M 型化，有些人偏好较高起薪的科技业与金融业，有些则偏好学历主修门槛较低的服务业。特别是内需型产业持续缺工，资方招募动作积极，在职务类型方面，储备干部或外勤导向的业务型工作，毕业生比较有机会获得优渥的待遇，职前训练也更为完整。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都是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先前在175公里过大雅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汐五高架北上在五股转接道出口内侧跟外侧车道发生两台小 小客车事故，并且其中一台有打横停放的状况，经过时要小心留意。这是往北提顶到汐止段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

0: 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沿线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先前在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以及计程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则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4线西向23.5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另外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则是车多排队当中。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尽管晚间新闻。
2: 国发会公布四月景气灯号持续亮起第五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在 AI 需求强劲和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影响淡化之下，我国的经济成长动能持续稳健。由舒燕的报道。
3: 四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与上个月持平。在九个构成项目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增加1分，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则减少1分。而领先指标连续10个月上升，同时指标更是连续18个月上升，显示经济成长动能相当稳健。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
4: 这一次的景气的灯号还是红灯，那已经是连续5个月是红灯了。有一个是加分的，就是营业气候测验点，主要是因为中东地缘政治的风险逐渐的淡化，最主要还是一个 AI 的需求非常强劲，记忆体的需求还是供不应求，所以厂商对于未来景气的看法，看好的比例还是大于看坏的。
3: 国发会分析，在 AI 应用的全方面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备掌握价格的优势。而国内厂商扩大投资，政府推动战略产业及国际大厂来台布局，都有利于支撑投资动能。此外，股市创高带来财富效应，对民间消费也是一大利多，整体经济持续朝正面发展。不过下半年将面临去年的高基期成长，灯号可能会再出现波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受了圣文森格瑞纳丁新任驻台大使江康特呈递到任国书。今年8月适逢台圣建交45周年，总统也期许两国持续深化合作，实现互惠共荣的目标。朱瑞森的报道。
5: 加勒比海友邦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新任驻台大使江康特28号向赖清德总统呈递到任国书。总统表示，今年8月15号适逢两国建交45周年，他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及台湾人民，诚挚欢迎江康特在此重要时刻来台旅行，共同见证两国邦谊迈向新的里程碑。总统也感谢并期待未来圣文森国持续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使台湾得以在国际社会贡献所长，并与理念相近国家共同携手合作，促进全球福祉。
6: 未来我相信双方将在智慧农业以及智慧医疗等合作基础上持续深化多元合作，实现互惠共荣的目标。
5: 江康特致辞时则指出，他个人经历与成就让他深刻理解台圣邦谊的本质，很荣幸能在两国建交45周年。他也刚满45岁时出任驻台代表，他将持续拓展并深化双边关系及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陆委会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针对中国日前阻挠赖清德总统专机出访施瓦蒂尼，有超过80%的民众不认同这项做法，另外超过70%的民众支持政府增加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李一晨的报道。
7: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公布陆委会最新民调结果，近80%民众不赞成中共一国两制主张，近90%民众不同意接受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政治主张。
8: 82%的人不认同中共阻挠我总统专机出访邦交国，72%的人赞成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88%的人支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85%的人支持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7: 陆委会指出，

该民调反映台湾主流民意支持两岸互不隶属及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超过七成民众支持政府增加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陆委会强调，面对中共持续推进统一及对台施压胁迫，政府将秉持四个坚持，积极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及守护民主台湾国安行动方案，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及民主防卫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0: 等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制毒情资，搜证之后会同台中市警局破获一处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的毒品咖啡包分装厂，查扣近4000包的毒品咖啡包，成功瓦解毒品制造贩卖集团。陈蕴涵的报道。
2: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后，锁定以陈姓主嫌为首的制毒集团。警方调查发现，嫌犯生活紧凑，白天在传统市场工作，下午经营美甲美容，深夜则将租屋处变成毒品咖啡包分装厂。警方经长期搜证后，执行搜索与具体行动，当场查获陈姓主嫌等人。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3: 原案查获三起毒品咖啡包，3885包。”原料卡系统4包，毛重1836公克，凯他命89包，分装机1台及分装工具1匹等证物，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经检察官于115年侦结起诉。制造3级毒品在案。
2: 刑事局呼吁，新型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更属重大刑事犯罪，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扫荡制毒与贩毒集团，维护社会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蕴涵台中报道。
1: 诈骗手法持续翻新，内政部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协助第一线人员减轻重复性作业的负担，提升防诈的效率。而未来也将结合 AI 技术，提供民众更及时、更精准的防诈服务以及咨询。任兰心的报道。
4: 内政部表示，推动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2.0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后，115年4月全国诈欺案件受理数及财损金额较114年同期明显下降，显示跨部会合作及高风险账户预警等措施已逐步发挥成效。刑事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提升防诈效能。
5: 第一个就是语音转文字。我们同时会让这个受理报案的能够自动的去做系统的填表，好，然后能够直接就把它给判案到所在的分局来进行侦办。那其次呢，我们会导入 AI 的语音客服，也就是让我们这个电话接听会24小时不间断。我们还会建立这一个165小帮手。
4: 针对高发网购诈骗，内政部表示，政府已推动诈骗网址停止解析、涉诈广告下架、付款码缩短到30秒及禁止截图等措施，并要求 Meta 等社群平台强化广告商验证，结合公司部门力量，强化防诈、阻诈及查缉两能。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铁池上站今天接连发生事故，先是货物列车出轨，普悠玛号出站时又勾断了电车线，富里到池上之间暂时无法通车。台铁表示，路线中受阻的列车已经脱离，正持续抢修电力设备，预估在晚上的8点半会修复。王玉芬的报道。
6: 台铁池上站今天发生两起事故，第一起为上午11点15分，货物列车在池上站进行载放车辆作业时发生编组六翼出轨撞击电杆，未料中午12点25分又传出普悠玛号在池上站出站时勾断了电车线。针对事故，台铁立即成立一级应变小组，东区成立应变分组，目前列车行驶区间调整为花东线下行列车行驶到富里站，上行列车行驶到关山站，关山到富里之间办理公车接驳。有关于旅客退票规定，因列车延误或行程中断，可申请退还未乘区间票价免收退票手续费，使用信用卡购票者可在1年内到车站办理退刷，乘客可向台铁台东站洽询。而另外，今天新左营到树林京东线对号列车全面开放站票。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备受瞩目的基隆石原岛客运航线今天正式启航，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石原市长中山义隆，还有华钢集团董事长洪清潭以及航运界代表都到场见证这场台日海运与观光发展的新页。林梦平的报道。
7: 日本石原市长中山义隆和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共同剪彩，
4: 宣告基隆与石垣岛海上往来迈入新里程碑。邱佩玲指出，这条航线历经长时间努力与跨单位协调才顺利促成，未来不止国人出游方便，更希望促进石垣岛居民来访。
0: 我们觉得很难得，大家期盼很久很长的时间，我们也很希望东部的市民借由

0: 游这个方式，日本的到宫古岛，到石垣岛，石垣岛再到基隆，那基隆也准备好了，我们准备了很多很棒的景点，期待他们可以过来观光。
1: 华冈集团总经理洪玉航表示，新航线锁定小资族和家庭，提供旅游新选择，
2: 采取一个市场的空白带，也就是说呢，它跟邮轮定位不一样，那跟飞机的形态也不一样，那我们就是采取一个就是用慢活的方式，那提供一个相对CP 值较高的模式，保障国人，让旅客们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然后呢出国旅游。
1: 华冈集团创办人洪清潭表示，八重山丸是客货两用船，载客量545人，足以满足基隆、石垣岛的客货运需求。请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3: 宏光科大多游戏学生陈冠玉运用 AI 创作的音乐影音作品 Only， 通过机器人和人相恋的深刻故事以及创新视觉，勇夺英国2026 GBCA 全球最佳创意奖金奖的殊荣。陈依林报道。
4: 宏光科技大学多媒体游戏发展与应用系大三学生陈冠玉以音乐影片作品 Only 摘下国际金奖。他表示，虽然入学时完全没有绘画底子，但透过扎实的专业课程并融入 AI 软体辅助，成功将脑海中的奇幻想法转化为细腻的影像，很开心能够得奖。
5: 我的女主角设定是人类，但是她有视力上的缺陷，然后他在荒野中发现了一个仿生机器人，那个仿生机器人他有程式码上面的缺陷，就是没有学习人类情感方面，然后过了很多年就要死掉，男主角在自己慢慢学习慢慢探索的过程中才发现自己其实是喜欢这个女主角的，他有想过要自毁，但是又想说只有自己记得他，他才会一直存在。
4: 此外，指导老师王伟明则以 3D 动画作品《雷佳》荣获纽约电影奖最佳实验片，师生双双在国际大放异彩。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3: 明天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啊，暗时我阁有甲朋友约食饭啦，啊无桌顶的菜你着先收去你冰箱边，好，明仔载我甲食。
1: 晚上七点，世界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味道就是妈妈的料理。多找些时间陪家人吃顿晚餐吧。我是萧红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4公里西武高架环北出口前，路肩是小客车抛锚。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目前车子多。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路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走走停停的。在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哦，因为南下的高架32.1公里有事故，所以高架一路回堵哦，从堤顶到五股是定点回堵的。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深路到木栅，国道3甲的万方到深坑端车多。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中和二往新店，还有台65的板桥一往新庄二。五股一路往南到新庄二跟土城一往国三土城交流道都是车多。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七4线的潭子到太原时速不到40。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最近开国道5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5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5月28号礼拜四晚上的7点10分，京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我是卡尔，来自 Kygo 跟 Ellie Goulding 的合作单曲叫做 First Time。 好了，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们跟其他游龙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台19线南下103公里盐水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动物的尸体，在这个地方特别小心哦。国道1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24公里环北前的路间小客车是抛锚停放的。另外一个也在西武高架的南下哈，五股转接道出口有两台车的事故后方回堵，目前的事故车辆排除，乘客还在潮化线上面勉强可以通过，路段很慢哦，请用路驾驶朋友减速通过，小心通过。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的五股转移到出口两台车事故，事故车刚移开还有人员在这里，一定要减速通行。

7:14，来自 Dreamer Dreamer 曾妮的歌声《三八花的人》。台十九线南下103公里，盐水路段的外线车道小动物上天堂了。国三南下18.5公里，福德隧道的内线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4公里，环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好，环北五股南下的路段的这个事故状况呢，还需要点时间处理它。刚刚得到的消息是事故车已经拉走了，事故车已经拉走了。回堵状况，国一南下的高架梯顶到五股都还是定点的情形哦。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万方到深坑端车子多，它是 AZ 李孝祖，祖语作品阿美祖语的歌声是爱。

0: 再较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3: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4: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3: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5: 嘴疼。

今年入围了最佳客语专辑跟最佳客语歌手，他是黄雨涵。乃专辑当中这首歌找来了雷琴合作，叫做《暮春》。休息回来7:24，国一南下的高架提顶到五股，定点的情形，车流还没有完全的疏解掉哦。平面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车速缓慢。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不到40公里哟。慵懒的感觉，它是李竹新，就胖就胖。

就旁就旁李竹新也刮下碎专辑里面的歌曲哦。台八十二线西行 19.3 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轮胎皮，国道二号的东向 5.8 公里大竹过后的外线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听到的是 Sophie 王嘉怡跟 Yellow 黄轩的合作 Race of Faith， 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18到23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虽然台湾没有获邀出席，但卫福部长石崇良仍率团赴日内瓦举办四场专业论坛，分享智慧医疗和公共卫生成果，传达参与国际社会决心。杨欣报道。
2: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在日内瓦举办数位健康、癌症政策、消除 C 肝及强化医疗韧性四场专业论坛，其中台湾提前达成 WHO 2030消除 C 肝目标以及完善的癌症防治政策，都获得国际高度肯定。此外，卫福部与外交部首度办理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展示 AI 医疗影像、手持式超音波以及智慧病房等创新成果，凸显台湾在全球医疗供应链的重要角色。
3: 台湾身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而且我们的医疗的专业、公共卫生的表现，其实在世界上呢都是有目共睹。所以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参加

0: 这个WHA 的大会而争取权益而已。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的成果呢展现给世界，也分享那么我们的做法，让其他的国家可以参考。
1: 石崇良表示，今年共有11个友邦提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也有国际医卫团体与非政府组织公开声援。卫福部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让世界看见台湾在全球健康治理中的专业与贡献。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朝野立委关注立法院的扩建进度，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表示，希望在本届会期内能够决定地点。目前有在评估的地点包括中正纪念堂、空军总部旧址等6个地方。立法院长韩国瑜上任后则提出圆山饭店，另外还有就地改建方案。李义成报道。
3: 立法院从民国49年迁入现址，后续陆续增建议场、红楼、群贤楼等建物，但空间仍不敷使用。前立法院长游锡堃曾邀集学者专家成立咨询委员会，评选出中正纪念堂、空军总部旧址、土城看守所现址、成功里营区、中兴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高铁彰化车站特定区等6处作为优先考虑的扩建基地。朝野立委关注国会迁改建进度，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期盼本届会期内能把地点决定好。
4: 能够定点，当然有前置作业，一定要做一些评估嘛。原来有六个在嘛，那圆山，因为我也知道你在场嘛，那个院长有稍微提了，他有想对圆山有他有的想法嘛。那当然这一个参事是有跟我提到一个就地改建的一个方案在嘛。那我想说，那整个跟院长报告了，比较完整以后，我是希望能够在协商里面能够各党成立像第十届有一个委员会来推动。
3: 周万来表示，各党团都可以要求立法院长韩国瑜召集朝野协商讨论立法院迁改建案，只要确定地点就能启动后续作业，时程则需经过协商才能确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日本东京都板桥区一处正在进行拆除作业的工地，今天突然挖出大量的未爆弹，数量多达40颗。由于工地距离车站只有300公尺，消息一出来，引发当地居民高度关注。警方到场初步研判没有爆炸疑虑，因此尚未对附近的住户发出避难指示。彰化县政府爱玩彰化 YouTube 频道推出自然生态教育中心的 4K 高解析度的即时影像直播服务。黄俊伟报道。
5: 因应数位旅游与智慧观光趋势，彰化县政府持续推动景点即时影像服务，目前已建置八卦山大佛及王宫渔港，深受民众喜爱。城市暨观光发展处王英奇处长表示，这次在新增白色海豚屋即时影像，特别选择最佳观景角度架设摄影设备，完整捕捉海岸天色、潮汐变化与湿地景观，提供民众出游前及时掌握现场天候与景况。
6: 它24小时呢，直播我们自然生态教育中心，也就是白色海豚屋，从白天到晚上的一个美景。那从白天太阳升起的自然生态的一个湿地景象，甚至到夕阳落下的这个美景，还有到夜晚自然生态教育中心的这个灯光的变化，都可以透过我们 YouTube 频道来及时看到。
5: 县府城观处特别推荐白色海豚屋夜间光环境，每天晚上5:30点灯到10点，通过柔和灯光搭配白色建筑外观，营造出犹如海岸灯塔般的梦幻氛围。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锋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哦。气温部分，北部26到30度，中部25到33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5到32度，离岛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妈妈，前面明明没有红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3: 因为这里是路口啊，要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四周有没有来车。
5: 可是我们先到的。
3: 先到不一定先走哦，在路口啊，转弯车要让直行车，看到行人呢，则要最优先礼让。
5: 那如果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3: 那就记住这个口诀啊，少线道让多线道，支线道让干线道。
5: 哇，好像排队一样。
3: 没错，排好队啊，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记住哦，路口不是比谁快，是比谁平安到家。
5: 知道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提醒驾驶朋友，车辆行经无号志或是号志故障无警员一交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辆先行，未设标志标线或没有号志划分干支线道者，少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多线道车辆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如。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41，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我们来看国道一号国一南下的19.9公里，过内湖路肩是有小客车爆胎停放的。

心动心痛，刘畊宏跟许慧欣的合作歌曲。7:45，路网图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时速不到50，平面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区到林口在40公里左右的时速哦。今天晚上呢，气象预报是说开始会有下雨的天气。目前看起来在路网图显示的呢，国道三号的南下关西过后竹林前的区段好像开始下雨了。好啦，夜间行车还有下雨的情况，一定要打开行车灯，车速别过快了。听到的是游鸿明，五月雪有没有听过什么啊？桐花是吗？在台湾的地方，他的歌曲叫做《五月的雪》。

来自戴小军的歌声《Bye Bye 寻走》专辑歌曲叫做《加拉忧山》。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区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还是车速缓慢的。好啦，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白天，雨势会有出现哦，雨势会来的。然后我今天看气象，他说接下来差不多台湾的梅雨季要来了。我想说，嗯，是我印象有记错吗？这个梅雨季是不是来的比较晚一点？他是林声祥声祥老师，2025年重新混音的大地书房专辑，歌曲是《山火散凤》。

声响老师的歌声，富有生命力的音乐作品收录在大地书房当中，歌曲叫做山火散佛。待会八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了。台十九线南下的10103公里，

无所不在，就像警广永远都在。开车路上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避开拥塞路段。大家好，我是戴爱玲，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公里，过内湖的路肩小客车爆胎停放。施工的部分，北上的117.6到108.3公里投入到新竹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一的189公里王田教道入口，还有大渡方向的双向入口、乌日方向的南下入口呢，待会会有施工，要提早留心。国道三号北上的147到145公里苑里到通宵外侧两个车道，南下124到144公里大山到通宵内侧两个跟外侧两个车道，以上都有施工要进行的。国道二号的西行14公里南桃园出口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麻绳掉落。省道的台六一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

台82线的西行 19.3 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轮胎皮。路网图来看一下，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跟环北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第二个小时节目时间，他是李圣杰 Phase 3未来当中是，我觉得是去年哦，去年的十月份发行的歌曲叫做《不勇敢》。台九线的双向44公里，碧湖桥的路段有路树倒塌。国道二号东向11.3公里过南桃园的外线有三台车事故。国道二号的西行14公里，南桃园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麻绳掉在这边。台82线的西行19.3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好，慢慢越来越晚，9点10点过后的施工会慢慢越来越多，路段的朋友都要请特别留心喽。在国一南下的泰山到林口走走停停的范伟奇歌曲是 I Think I。

8:14，范玮琪歌曲叫 I Think I。台九线的双向44公里碧湖桥的路段路树倒塌。台76线的西行，八卦山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是轮替的封闭哦。国道2号东向11:03过南桃园的外线有3台车事故。西行的14公里南桃园前的内侧2线是麻绳吊在这个地方。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底3，稍作休息，待会继续回来喽。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0: 8:21
1: 休息回来，屁雅乌贝雅跟舒眠宿命的合作单曲，收录在离婚初体验专辑歌曲，叫做 Call Me 宿命。刚刚有说了吗？8:21。台九线的双向44公里碧湖桥路段有路树倒塌，国二的东向11:03过南桃园的外线3台车事故，国二的西行14公里南桃园前的内侧2线有麻绳掉落。陈绮贞前奏一下应该就很熟了哈，经典作品还是会寂寞。别忘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还是会寂寞，他是陈绮贞。好了，待会的八点半来听景广新闻了。阿月张震岳经典的歌声叫做抱着你，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哦。

0: 景广新闻。
1: 台中一名女子落入网络爱情陷阱，在邮局等待汇款时，意外收到警政署的反诈骗讯息，并在热心民众提醒下前往派出所查证，成功保住32万元积蓄。陈依林报道。
2: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50多岁林姓女子，透过脸书认识自称曾在美国服役的华裔退休军官，数个月来沉浸在对方甜言蜜语中。近日男子狂称单身并准备返台定居，还要寄送价值不菲的包裹博取信任，随后又以包裹卡在海关需付规费为由，要求汇款新台币32万元才能取货。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3: 林女全网附近邮局预汇款等候时，手机刷到警方反诈骗的讯息，惊觉地询问坐在身旁的民众自己是否真的遇到诈骗集团。该民众回应派出所就在旁边，您可以去问一下。经员警告知此为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手法，林女才恍然大悟，并保住多年的血汗钱。
2: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指出，诈骗集团常以旅居海外准备回国、寄送昂贵物品、清关费等话术，并搭配伪造文件增加可信度，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避免受害。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诈骗手法持续翻新，内政部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协助第一线人员减轻重复性作业负担，提升防诈的效率。未来也将结合 AI 技术，提供民众更及时精准的防诈服务与咨询。任兰心的报道。
4: 内政部表示，推动新时代打击

0: 诈欺策略行动纲领2.0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后，115年4月全国诈欺案件受理数及财损金额较114年同期明显下降，显示跨部会合作及高风险账户预警等措施已逐步发挥成效。刑事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提升防诈效能。
1: 第一个就是语音转文字，我们同时会让这个受理报案的能够自动的去做系统的填表，好，然后能够直接就把它给判案到所在的分局来进行侦办。那其次呢，我们会导入 AI 的语音客服，也就是让我们这个电话接听会24小时不间断。我们还会建立这一个165小帮手。
0: 针对高发网购诈骗，内政部表示，政府已推动诈骗网址停止解析、涉诈广告下架、付款码缩短到30秒及禁止截图等措施，并要求 Meta 等社群平台强化广告商验证，结合公司部门力量，强化防诈、阻诈及查缉两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今天晚上到明天，受到锋面影响，全台都有降雨的几率。中部以北及宜兰有短延时强降雨和大雨发生几率，而周末中南部水汽比较多。周日和下周一受到强力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以及宜兰的降雨几率也会增加。秋至季即将到来，即将踏入校园的新鲜人高达95%想马上投入职场，回升到7年的新高。最想进入的行业别前3名分别是科技业、餐饮业和金融业，而第一份薪水期待值平均是35495元。朱瑞森报道。
3: 求职网进行社会新鲜人职涯规划与毕业恐慌症调查发现，对于毕业或退伍后求职有97%的人感到恐慌，比例达8年新高，预估待业期长达3.4个月。新鲜人评估平均要投156封履历才有可能找到第一份工作。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4: Z 世代一毕业绝大多数选择抢先就业而不继续进修，反映出学历贬值与文凭主义视为的职场趋势。社会新鲜人要高度危机感，超前部署求职进度，提早在正式毕业前投递履历，尝试应征更多家心仪的企业。
3: 在热门行业部分呈现求职 M 型化，有些人偏好较高起薪的科技业与金融业，有些则偏好学历主修门槛较低的服务业。特别是内需型产业持续缺工，资方招募动作积极。在职务类型方面，储备干部或外勤导向的业务型工作，毕业生比较有机会获得优渥的待遇，职前训练也更为完整。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5 ，Mayday 五月天，这首歌曲叫《温柔》。国道六号西行的国一，不对，国道六号，对，国道六号的西行，国姓一号隧道的外线有轮胎皮，国道二号的东向11.3公里，过了南桃园的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台九线的双向44公里碧湖桥的路段有路树倒塌。国道二号的西行14公里南桃园前的内侧两个车道呢，麻绳掉在这里。好了，刚刚的这个气象有说到后，今晚到明天北部地区跟山区可能会有降雨哦。那这个高温还是持续不断的，再留心一下天气状况了。刚刚是五月天的温柔，不是拥抱，五月天的温柔，现在是小平来演唱五月天的歌曲叫爱情的模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Selena Gomez 歌曲叫做 Come and Get It， 8:56。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出口有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国道六号的西行国姓一号隧道外线有轮胎皮。他们是同根生 A Root， 专辑不小心降临了，歌曲叫做咚咚，待会9:00对时喽。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的中立出口有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2隧道的内线有施工，国三的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双向入口封闭施工的。国道2号西行14公里南桃园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麻绳，国道6号的西行国信1号隧道外线有轮胎皮，省道的台九线双向44公里碧湖桥路段有路树倒塌，台61的南下洋厝出口前的桥下有浓烟。好，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顺畅好走了，如果有遇到下雨路段的话，记得要减速慢行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淳。
2: 小林的话，他是一个大学生，那现在大概二十几岁。那他其实大概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一些幻听，然后有一些被害妄想等等之类的，然后所以连带的他就跟家里

0: 人互动就变少，成绩也退步。
1: 正值青春洋溢的时期，却被确诊思觉失调症。巴黎疗养院副院长黄振宇说，思觉失调症是一种脑部的疾病，因为大脑神经传导异常，造成思考和知觉功能失调的精神疾病。常见的症状就像小林一样，幻听、妄想、思绪混乱、情绪暴躁，跟精神分裂症其实完全不同，而且有药物可以控制。
0: 他后来诊断确定是思觉失调症以后，其实刚开始是使用口服药物来治疗，但是口服药物会有几个缺点。第一个，你大学生都很忙，而且有时候日夜颠倒，然后所以你叫他每天吃药的话，其实有时候技术上不见得是他不愿意吃，但是可能他就会忘记吃。那第二个就是他每天吃，然后如果他跟室友住在一起啊，跟同学一起出去玩或等等，同学看到他有在吃药也会觉得很奇怪，然后他自己看到这一把药，他可能就会想到说，自己好像是病人，然后就是一直要维持一个吃药的一个行为、一个身份，这样，这其实会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很安心的继续在接受治疗。所以他中间如果中断治疗的话，其实思觉失调症的病人大概有80%-90%其实都会再住院。后来他终于愿意接受长效针剂，那有了长效针剂以后，最大的好处是他不用天天吃药，他可能一开始是一个月打一次长效针，那接下来可能是3个月。到后来甚至可能就是半年打一次长效针，所以他就可以维持他的一个病情稳定，然后也可以顺利的去完成学业。
1: 为了了解15-29岁的 Z 世代以及30-45岁的 Y 世代对思觉失调症的看法，社团法人台湾社会与社区精神医学会理事长欧阳文珍做了调查，仍有50%的人对思觉失调症有错误的认知，以为他们就跟人格分裂一样，但也有近90%的人表示愿意陪伴和相处，只是不知道怎么做，也不知道思觉失调治疗需要打针、吃药还有复健。他说现在已经有长效针剂可以有效控制病情，也期望社会给患者多一点时间，因为他们脑袋里的神经化学物质需要时间来重新调整。
2: 我们很高兴的是说有90%的人他们都有听过思觉失调症，但是大概有一半的人他们不了解要怎么治疗这个疾病比较细的部分，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觉得应该在这个时代里面要推广。他们都也蛮高的比例，将近90%的人愿意陪伴同事跟家人继续的就医，但是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药物再加非药物像社区的精神复健是可以帮助这个疾病走向复原的，那这样的一个概念是需要推广。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长效针的概念，事实上2/3的药物治疗跟长效针事实上是可以改善这个思觉失调症的症状。他们原本有蛮多的人会怕说他会不晓得怎么跟他相处，是因为他有症状，所谓的听幻觉或是妄想、怪异的一些想法一直跑出来，但是如果经过药物治疗，让他这些听幻觉跟想法慢慢消失下来，其实他这些人跟一般人一样，而且蛮纯真、蛮可爱，他们都很能够真的跟人家一块做工作。那我还有一些个案已经在公家的单位透过这个治疗以后考上身心障碍的特考，他们也在里面做工作，打长效针没有吃药，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有任何的异样。最重要的关键是说他对社区精神复原我有一点失望，但是还是要努力，就是说我们推动社区精神复健的这些概念，还有1/3以上的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他需要复健，他不是今天打完针明天就好，他可能要打过3-4次，至少要3-4个月慢慢重调回来，这个调整会让他变好，他就恢复到正常的样子。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好好的接受他，让他有一个治疗跟复原的过程，这个是最需要大家帮忙。
1: 像小林这样患有思觉失调症的人在台湾约有150,000人，他们发病的时间往往在15-30岁正值求学工作的关键期，而过往民众想到思觉失调难免会联想那些发生过的重大社会案件，疾病的污名化、刻板印象还有病视感低落，让他们难以走进诊间，往往拖了5-10年才看医生。黄振宇表示，思觉失调是有药可以医的，只要把握5年的黄金治疗期，运用长效针剂就能有效控制病情，更需要社会的理解还有支持。以上新闻特写由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安。
1: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Colliery Jepson Call Me Maybe 9:13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有灯具的清洗工程，国三南下埔顶一二隧道的内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出口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国道六号的西行国姓一号隧道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里，台61线的南下阳错前桥下有浓烟哦。我们恭喜他以双鱼宫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她是 Erica。 不过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应该是个合集哦，所以共振之前 Erica 的演绎歌曲叫做 Law of Attraction。

五月初的时候呢 ，Sony 发了一张 EP 叫《所以共振之前》，这首歌曲来自 Erica 的演唱，收录在里面呢，叫做《Law of Attraction》。什么叫《所以共振之前》呢？我稍微看了一下这个文字哈的这个解释，他说啊，概念是声音是可以视觉化的。如果你可以看得见声音的话，那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好，这整张 EP 有蛮多不同的创作人、音乐人或者是歌手艺人哦。哈，刚刚的 Erica 的歌声，还有比如说高真 True Halfway Love， 好，今年也是入围了金曲奖，或者是秀郭修玉的作品也都在当中。继续来听到的是国民学姐 Sabrina 胡寻武，歌曲叫 Flower Skin。花皮。

Flower Skin 花皮的专辑同名歌曲 Sabrina 胡迅武的歌声。9:20，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中线车道小客车7731没有开到行车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隧道清洗工程啊，不，灯具清洗工程。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出口有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国道六号的西行国信一号隧道的外线有轮胎皮哦。台61线南下的洋厝路段桥下有浓烟内，请特别小心好吗？我昨天看了有一集节目，他在讲说要来猜谁是听团仔。现在我们要在讲这个名词定义解释之前，都要非常的小心啊。好，根据这个节目呢，他所说的听团仔的，他们那个时候给他的解释跟定义呢，是有去过音乐季现场3次，要有3次的手环。其实我觉得这个条件没有很难拿到，要有音乐季的消费，并且要有3个音乐季消费过的手环，我觉得没有很难达到啦。那一集蛮有趣的，蛮可爱的，就是会看到喜欢看现场表演的人，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样子，还有主持人节目当中的参与的人员，他们对于在跟这些可能喜欢音乐演出的人的这些一些印象去做判断。那个印象当然有刻板印象，当然也有刻板印象之外个人对于这些人的猜想，很好玩，很有趣。我们来听到 Midnight Blue 专辑，他们是温蒂漫步，明白我的心。

温蒂漫步歌曲叫《明白我的心》。台九线的双向44公里碧湖桥的路段路树倒塌，国一北上的顶新系统中线小客车7731没有开到车灯呢。好啦，待会准备来迎接9:30的景广新闻了。万寿菊专辑，他是黄浩庭，萨克斯风哦，歌曲叫做《一夜情》，我们待会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毒驾事故频传，宝三总队锁定新北市新庄一处毒品分装厂，逮捕了两名嫌犯，查获丧尸烟弹以及一多米纸原料，猪菇可以再制作成数百颗烟弹，专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任兰心报道。
2: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一大队基隆侦查分队配合警政署扫毒专案，透过大数据分析，掌握新北市新庄区张姓及李姓两名犯嫌涉嫌制造分装一坨米纸电子烟弹，并与新北市警局新庄细致分局共组专案小组。基隆侦查分队分队长杨定业表示，警方26号清晨埋伏逮人，趁两名犯嫌牵车外出时上前压制，并在犯嫌住处查获一坨米纸烟弹成品原料及相关制毒工具。
3: 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后，掌握犯嫌身份及分装据点，于2015年5月26日，在张贤、李贤本人骑乘机车之前，立即拦阻，成功防止毒驾可能造成的重大死伤事故。本案共查获第二级毒品一托米纸烟弹成品5颗，使用后的烟弹10颗，分装罐7罐，甘油3瓶，香精3瓶，电子烟弹19颗，电子烟主机6支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初步估计，现场查获之一托米纸原料还可以再制成数百颗毒品烟弹，所幸警方及时查获，阻止毒品流入市面。
2: 原料及相关制毒工具。全案经警讯后，将两名犯嫌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交通部和内政部研议修法，提高毒驾罚则，并评估同车的乘客连坐处罚。交通部表示，目前可以透过高风险驾驶管理以及注记，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完成治疗之后，才可以换发新驾照开车上路。杨欣的报道。
4: 根据交通部统计显示，毒驾交通事故30日死亡件数，去年1到2月为8件，今年同期攀升到47件。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吸毒后驾车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相关防治涉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刑法。因为吸毒本身是犯罪行为，所以将优先以刑事处罚论处，后续修法也会参考法务部方向。
5: 对于有毒驾的这些驾驶人，我们会通知该驾驶人来换照，而且来换照的时候呢，我们而且会加以

0: 助剂，助剂它要经过戒瘾治疗后，然后在一定期间之后，它才可以取得我们幻化的驾照。当然在还没有取得我们幻化给它新的驾照之前，因为它的驾照我们予以助剂，所以如果它有这种情形在外面违规驾车的时候，当然就依照处罚条例为依持照条件驾车的罚则来做处罚。
1: 此外，陈彦博表示，针对毒驾驾驶人，未来也将研议提高吊销驾照或相关罚锾，以及同车乘客是否并罚等问题。未来需要完成毒品戒治与危害讲习后，才能报考或换发驾照。相关修法将在讨论后进入立法院修法程序。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5月31号开始正式实施，换照年龄从75岁下修到70岁。透过专业医师体检以及安全教育课程，协助高龄驾驶人了解自身身体状况以及是否继续驾驶。换照之后，有效期限到75岁。我国输出到美国的汽车零组件税率降到15%。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关税条件和日韩欧洲相同，有利未来订单动能，后续将密切观察，协助业者抢攻市场。由淑燕报道。
3: 台湾汽车零组件进口到美国的税率由先前平均约26.7%调降为15%。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目前美国汽车零组件市场市占率前三名分别为墨西哥、中国与加拿大。我国的新税率虽然比不上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免关税，但已经远优于中国超过50%的税率，并且和日本、韩国与欧洲处于相同的立足点，对台湾厂商来说是一大竞争优势。
4: 这次调价以后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对将来这个的订单的动能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可能再观察是一两个月，看看是不是需要有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协助的地方。
3: 龚明鑫部长表示，台湾汽车零组件在过去一年到今年前四个月，从出口数据可以看出，整体表现仍处于衰退，业者经营相当辛苦。这次将能够突破过去中国的低价竞争，预计两个月内就能看出成效。政府也会密切关注厂商需求，给予最适当的协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是否还有期待，还像个小孩。
1: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2: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1: 好妹妹，我是小厚，
2: 我是秦昊。

0: 好日乐团后年歌团歌曲叫出发出发9:44。国道三甲的西行3.4到0公里万芳到台北端的内线有施工，国三的北上6.7到6.5公里龙潭到大溪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的，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出口小客车的事故车还在这里哦。国道三号北上33公里的安坑隧道内线有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台九线的双向44公里碧湖桥路段有路树倒塌。神棍乐团改编改唱演绎的兄弟本色歌曲 Fly Out。
1: 到处都是小星星，小确幸你要小心，街头的兄弟很饿，杀出程咬金，现在多了我们神棍乐团六个小兵，六个人这天时地利人和，就是不矫情，就是不鸟你，做自己。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家台阶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陈淑芳、淑芳阿姨、淑芳姐跟于子玉合作的歌曲《孤味电视》，不对，《孤味电影》的主题歌曲就叫做《孤味》。54分来听到的是美秀姐林美秀 Lady 胖胖，歌曲叫《缘分》。

林美秀美秀姐歌曲叫做缘分。好啦，待会十点钟会诊路况交给尚恩接棒，明晚 Friday night 明晚七点见咯。封面影响还有强密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明天可能的雨势会较大一点点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的是 IC 爆冰球乐团 Never Gonna Stop， 明晚见了，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三甲的西行3.4到0公里万方到台北段的内线车道，三甲的东向台北二跟一的隧道内线都是有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车道，北上的6-7到6.5公里龙潭到大仙内侧两线都是施工。国三北上33公里的安坑隧道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正在进行排除。国道一号的南下中立出口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呢，火势扑灭，不过还没有完全的解决，再特别留心。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北上47.6到45.8罗东路段的内线都是施工。省道台九线的双向44公里碧湖桥路段有路树倒塌，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是封闭施工的。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你刚听到歌是曾沛慈的作品《多年后》。10:11，好，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

她是刘若英，歌曲叫《后来》。时间23分，来看一下国道3号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内侧自小客车抛锚，经过的时候留意喽。国道1号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这边在做跨越桥的施工哦。还有国一189公里王田交流道的入口呢，双向这边都是封闭的。国三一样，这是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都是封闭，没有办法走的。再来是邓紫棋的歌，这首叫《很久以后》。

来自邓紫棋，听到的歌曲叫做《很久以后》。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边要先跟你更新一下，这是国道一号在双向，这是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喽。光良歌曲是我不懂，等会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由于受到锋面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比较高，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北部宜兰地区，在中午之前就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那其他地区像是花东还有中南部山区，则是中午过后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到了晚间，南部地区仍然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方面，明天转成东北风，北部宜兰以及花莲温度会稍微下降，高温大约28到31度，中南部以及台东高温是32到35度，尤其南部内陆地区仍然会有局部36到37度左右发生的几率，紫外线在中午前后还是可能会达到过量级，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另外各地低温明天是在25到28度之间。那今晚在西南风影响之下，新竹、台中以及彰化，以及明天东北风偏强，桃园至台中、澎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会有平均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8点是位于鹅銮鼻的东南东方1790公里的海面上，往西北转西北西，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未来有逐渐增强的趋势，预估它会从琉球附近海面北上，然后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周末开始往日本的朋友要注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政府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中所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我方在汽车零组件、木材与木质衍生品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等项目取得与欧盟、日本及韩国一致的优惠税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美国联邦公报公开检阅网页预告，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所

0: 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今年5月1号起回溯生效。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台美历经近两个月沟通后，美方同意让台湾相关优惠先行生效，包括汽车零组件、原木木材及木制衍生品税率调降为 15% 且不叠加 MFN， 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豁免232关税。
1: 我想这些生效的优惠关税，大致和欧盟、日韩所取得的优惠待遇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相信，新税率生效之后，将有助于我国提升，相关产业提升海外的竞争力，那可以进一步扩大在美国的布局。
0: 对于美国半导体232关税进度，郑丽君强调美方尚未公布且没有时间表，台湾立场当然希望不要太早出来，不过台美已谈妥最佳待遇，期待美国在公布半导体关税前，先将赴美业者应取得的免税配额豁免清单确认完毕，减少赴美投资的不确定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国发会公布四月景气灯号持续亮起第五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在 AI 需求强劲和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影响淡化之下，我国经济成长动能持续稳健。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四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与上个月持平。在九个构成项目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增加一分，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则减少一分。而领先指标连续10个月上升，同时指标更是连续18个月上升，显示经济成长动能相当稳健。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
4: 这一次的景气的灯号还是红灯，那已经是连续5个月是红灯了。有一个是加分的，就是营业气候测验点，主要是因为中东地缘政治的风险逐渐的淡化，最主要还是一个 AI 的需求非常强劲，记忆体的需求还是供不应求，所以厂商对于未来景气的看法，看好的比例它是大于看坏的。
3: 国发会分析，在 AI 应用的全方面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备掌握价格的优势。而国内厂商扩大投资，政府推动战略产业及国际大厂来台布局，都有利于支撑投资动能。此外，股市创高带来财富效应，对民间消费也是一大利多，整体经济持续朝正面发展。不过下半年将面临去年的高基期成长，灯号可能会再出现线波动。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受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新任驻台大使江康特呈递到任国书。今年8月适逢台圣建交45周年，总统期许两国持续深化合作，实现互惠共荣的目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0: 加勒比海友邦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新任驻台大使江康特28号向赖清德总统呈递到任国书。总统表示，今年8月15号适逢两国建交45周年，他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及台湾人民，诚挚欢迎江康特在此重要时刻来台旅行，共同见证两国邦谊迈向新的里程碑。总统也感谢并期待未来圣文森国持续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使台湾得以在国际社会贡献所长，并与理念相近国家共同携手合作，促进全球福祉。
5: 未来我相信双方将在智慧农业以及智慧医疗等合作基础上持续深化多元合作，实现互惠共荣的目标。
0: 江康特致辞时则指出，他个人经历与成就让他深刻理解台圣邦谊的本质，很荣幸能在两国建交45周年。他也刚满45岁时出任驻台代表，他将持续拓展并深化双边关系及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陆委会公布最新民调结果，针对中国日前阻挠赖清德总统专机出访史瓦蒂尼，超过80%民众不认同该做法。此外，超过70%民众支持政府增加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记者李一成报道。
6: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公布陆委会最新民调结果，近80%民众不赞成中共一国两制主张，近90%民众不同意接受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政治主张。
7: 82%的人不认同中共阻挠我总统专机出访邦交国，72%的人赞成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88%的人

0: 支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85%的人支持，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1: 陆委会指出，该民调反映台湾主流民意支持两岸互不隶属及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超过70%民众支持政府增加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陆委会强调，面对中共持续推进统一及对台施压胁迫，政府将秉持四个坚持，积极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及守护民主台湾国安行动方案，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及民主防卫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台湾整体利益。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2月死亡事故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1%，较去年同期减少1.1%。但在酒驾与行人死亡方面，虽然较112年都有减少，但与去年相比，却分别增加71.4%与1.6%。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公布道路交通安全数据，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今年1到2月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去年相比增加10人。交通部进一步分析新增的17酒驾死亡事故，发现其中有8起发生在清晨时段，研判部分驾驶可能在饮酒后只做短暂休息，隔天清晨便开车上路，但实际上仍处于宿醉状态，没有意识到体内酒精浓度仍偏高，导致事故风险增加。
4: 而酒驾造成的死亡1到2月呢是达24人，与112年是减少19人，降幅是有44.2%啊。但是如果跟去年来比较的同期啊，去年114年来比较，却增加了10人哦。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有关切到这个酒驾的防治啊。到目前呢，我们可能要关注，它已经有一些这个出现一些警讯啊，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关注，不管是在防治上或者在执法上，可能都要更加的一个努力哦。
3: 另外，为因应极端暴雨增加，高工局推动雨天行车安全盘点计划。针对道路铺面抗滑与排水性进行主动强化，以国一高架南向接国二机场系统为例，透过刨铺路面增加抗滑，改善后该路段每年肇事件数由50件降低至2件。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备受瞩目的基隆石垣岛客运航线今天正式启航，基隆市副市长邱佩林、石垣市长中山义隆、华钢集团董事长洪清潭及航运界代表都到场，见证台日海运及观光发展的兴业。记者李梦平报道。
5: 3、2、1，搭乘山号正式起航。
6: 日本石垣市长中山义隆和基隆市副市长邱佩林共同剪彩，宣告基隆与石垣岛海上往来迈入新里程碑。邱佩林指出，这条航线历经长时间努力与跨单位协调才顺利促成，未来不止国人出游方便，更希望促进石垣岛居民来访。
7: 我们觉得很难得，大家期盼很久很长的时间，我们也很希望宫古的市民借由这个方式，日本的到宫古岛，到石垣岛，石垣岛再到基隆，那基隆也准备好了，我们准备了很多很棒的景点，期待他们可以过来观光。
6: 华钢集团总经理洪玉航表示，新航线锁定小资族和家庭，提供旅游新选择。
8: 采取一个市场的空白带，也就是说呢，它跟邮轮定位不一样，那跟飞机的形态也不一样。那我们就是采取一个就是用慢活的方式，那提供一个相对CP 值较高的模式，保让国人让旅客们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然后呢出国旅游。
6: 华钢集团创办人洪清潭表示，八重山丸是客货两用船，载客量545人，足以满足基隆、石垣岛的客货运需求。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和家己平安去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这是 IC Ball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不在乎》。10:52，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呢是主线封闭，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顺畅好走，那你要注意的就是你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喽。

newest 的歌曲叫做 Storybook。好，10:56，等下11点呢，要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不过现在还是要先说一下哈，今天晚上在这个中部地区啊，后里到台中系统呢，双向是施工封闭的，记得要改道行驶啦，好不好？其他路段目前顺畅好走，请你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在11点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这是幻南小熊的作品，很有 feel 啦。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主线是封闭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国一的189公里这边是往田交流道入口，双向都是封闭的，没有办法从这里上来哦。好，再来呢，要关心到是国道一号南下243到249公里，云林到大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88.6到189.2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147.7到150.6公里，铜锣到三义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哦。来关心国道三号这边237公里双向民间交流道的入口是封闭不能上来的。还有国道三号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的内侧呢，自小客车抛锚处理当中，经过要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听说公司借你的

0: 水，劳保局已经代发给你了，真的吗？
1: 哎，你消息真灵通。
0: 哼，
1: 没错，还好政府啊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制度。
0: 哎，那你是怎么办到的？
1: 公司倒闭后，先上劳保局网站下载垫偿申请文件检核表，照表准备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债权证明、歇业证明与相关工作资料，再填妥申请书送到劳保局就 OK 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你都不慌张。
1: 嗯，
2: 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被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情及申请文件检核表可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也就两首歌，《你我 You and I》的《醉》，跟这是雨果的歌，叫做《我与你的故事正在走》。11:14，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好、哦，这边是有高架桥、伸缩缝补墙哦，民权到民族拥塞哦，注意啦。国道1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是双向封闭，请你改道行驶。

刚听到的是许光汉的歌，叫做《揣摩》。11:22，国道一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是封闭的。国一在王田交流道双向的入口这边也封闭，以及国三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同样是封闭的状况。尊贵的保护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4: 让肚皮插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5: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6: 《尚恩 in the night》。柴米油
5: 盐酱醋茶，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3: 你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8: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7: 《尚恩 in the night》，
4: 你的米
7: 扛到几

这是郭靖的歌，又是艳阳天。11:38，国道一号中部地区双向这边是后里到台中系统，160-165公里，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国一的王田入口双向也是封闭的，上不来。另外国三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同样封闭哦。陆嘉欣以诗之名。

11: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主线封闭哦，麻烦你改道行驶，其他地方看起来都是顺畅的，不要疲劳驾驶啦，找地方休息哦，如果你觉得累。这边国三甲东向台北21隧道内线施工，要到早上的6点钟。稍早国三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呢，内侧车道自小客车的抛锚，没有收到后续排除讯息，不知道还在不在，经过小心。他是李谦娜，这首歌叫《你成了我好多个谁》。

蔡恩宇歌曲是没完没了的情歌。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国五北上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内侧封闭施工。严艺阁不再可以。

来自严艺格这首歌《不再可以》。好，等一下整点5月29号喽，换成路况给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 Pink Fong 的歌，叫《All About You》，待会回来。

现在时间晚上12点，我是郁可唯。0点0分是一天的结束，也是一天的开始。而不管今天或明天，尽管无时无刻陪伴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是来到了5月29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40到38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还有国道1号160到165公里双向，这是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国道1号这边是王田交流道的入口，双向都封闭，189公里这里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入口封闭的还有国道3号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也都是封闭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内线施工，国3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商恩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4: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5: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6: 问题。

来自梁文音，歌曲叫做《倒影》。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北上40到38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道一号在双向160到165公里，主线车道是封闭的，后里到台中系统这里改道吧。接下来他是周子妍，这首歌叫《百味》。

阿令，歌曲叫做好不好。12:22，国道一号中部地区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蓝色圣诞节，徐若瑄的歌。

0: 老的啊，辅具电动车给你传好啊，为什么不爱去？
1: 我为什么不爱去啊？我嘛就想要去啊！啊，路也歹，这是咩去啊？
0: 人隔壁阿仔骑个咻咻叫，啊，你是咧嫌啥？
1: 这路机车、加大车四地坑，顶下卡有关有低，这是咩去啊？
0: 查甫人吼，卖剩一支嘴啦，无来再去嫌过失败，啊，你不要骑伫路中呢。
1: 我这是辅具电动车呢，袂当骑伫路顶啦。
0: 哦，白讲。明明是车，为什么袂当徛伫路顶？
1: 电动辅助车是人类用的辅助器材呢，照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定，爱徛伫人行道啦。无你问阿仔怎嘛？
2: 对啦，顶摆吼，阮家的阿仔徛去买物件，差一点仔去火车弄到呢，所以讲吼，阿是唔通徛伫路顶啦。
1: 就是讲嘛，什么无来财，有家事嘛袂当乌白晒。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尽管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尽管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嗨，大家好，我是卡亚李佳欢。人生不用害怕会犯下什么错，只要奋不顾身去爱过，你就能尽情挥霍。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安排的音乐陪伴你尽情享受那属于你的广阔吧。

12:32，你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5月29号，来到星期五了。他说在今天晚上，星期五晚上开始到明天，哦不对，更正哦，到今天了，到今天封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几率会提高哦，从刚开始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宜兰地区跟午后的华东地区跟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温度在北部宜兰花莲大概高温是28到31度，中南部台东32到35度，还是热的啦，在外面还是要多喝水好吗？这首歌尾更小蔡昌宪。

这是华伟静的歌，叫做《我还相信我》。12点40分，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今晚上双向，这是160到165公里，主线车道封闭，麻烦你改道哦。国一的王田交流道入口双向也都是封闭的，以及国三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通通是封闭的。

12点49分，国道一号北上40到38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还有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主线封闭，这边后里到台中系统进行的是跨越桥的施工。继续送上的歌，毕书尽，不后悔。

这是张韶涵的歌，叫做《重来》。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咯。最后要来听到的就是张芸京的歌，叫做《莱特兄弟》。还是要提醒一下，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记得改通。好，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待会秋哥陪你咯，晚安，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决明子。
0: 不论你从哪里出发，目的地是哪里，尽管都会一路陪伴着你。
2: 但也别忘了，觉得累的时候，中间可以适时休息一下，
3: 养足你的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
4: 尤其现在已经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往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40到38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道一号这边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160到165公里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国道一号还要留意一下南下呢，243到249公里，云林到大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88.6到189.2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一南下这边是铜锣到三义147.7到150.6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一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211.4到208.2公里。还有国一北上194.6到193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台湾小立威，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不通摸。
5: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这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6: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5: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6: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5: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

0: 规工交友总变数，过来咧都爱包柚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
1: 痛不欲生。
2: 会记哦，吃毒唔但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行乌唔通蒙，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2: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Happy Happy Happy！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29号星期五，时间是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虽然说今天是星期五啊，但对我来讲呢，已经是这个礼拜啊连续上班第6天了啊，因为我们这星期天的同一个时段哈，逸勋也帮阿金代班啊，但阿金明天就回来了啊，所以明天我就不用爆肝了啊。然后呢，自己的节目也是一天都没有请假啊，从这个星期天呢一路的啊这个工作到今天呢，来到星期五了，有没有朋友？也是跟我一样啊，也许连续夜间工作到现在已经是第6天啊，甚至是你完全都没有休息，每一天都在工作的呢接下来的3个小时又会更累了，对不对啊？这个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真的是很累的，所以呢，夜间工作、夜间开车一定要随时做休息了哈。好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呢，这个我们一起继续加加油来打拼了哈。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累了，抬头看看星空。今年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你，它是五月天《星空》。

星空陪伴你夜晚工作，夜晚开车，景广当然是义不容辞，陪伴你一整路夜晚辛劳的奔波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景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的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啊，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即使呢，目前看到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呢，比较多都是夜间施工，但今天很多都是那种出入口封闭，这个整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你改道的。像是在国道一号，160到165公里哦，南北双向哈，这个从后里到台中系统呢，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一样在国道一号，在189公里王田交流道的入口呢，这个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还有乌日方向南向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所以只有这个乌日方向北上的入口匝道可以使用了哈。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匝道有路面的跑步工程，也要提醒您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夜间开车持续留意，不要疲劳驾驶之外呢，也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吴克群这首《数星星的人》这首歌曲呢，我自己也蛮喜欢这个英式摇滚的迷幻氛围，听了很多次。那刚刚呢，在这节目上仔细又再听了一次，发现他不只数星星，还数钞票呢。你有听到他歌词的内容吗？那想想也对哈，很多呢，在这个夜间工作的朋友哈，其实好像也不是真的就是说很喜欢当暗工教啊，这个很喜欢日夜颠倒，纯粹呢，只是希望可以赚多一点的钞票。赚多一点钱，累积多一点钱，然后看看是不是能够更有能力做到某件事情，对不对？那你夜间工作了一段时间这个有没有到达你想要存钱的目标了呢？或者是说这个钱存到一定的这个程度哈是不是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件事情还是非常的重要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21，但是今天晚上可能数不到星星，对不对？这个北部地区虽然说这个全台各地哈，这个从南到北目前看起来虽然是还没有非常明显下雨的状况，不过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呢受到封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降雨的几率是最高了哈。那其他地区至少是多云，中午过后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么也因为下雨的关系，连续好几天的极端高温哈，这个昨天台南预警又飙出了39.4度啊，在这个北部地区也不遑多让哈，也是37、38度了哈。渴望在今天呢得到一点缓解。北部地区宜兰花莲这高温呢大概可以降到28到31度，中南部还有台东地区高温呢虽然说可以上，还是可以上探32到35度但比起前几天就动辄38、39度的高温是下降一点点啦哈，还是蛮闷热的，所以呢还是要注意室内外通风这个没有下雨的空档有太阳的紫外线是容易达到过量等级，仍然要做好防晒措施还有补水的措施，不要造成热伤害啦。那么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就麻烦你留意夜间施工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要给披星戴月的你，他们是告五人，就叫做披星戴月的想你。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吧。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哦。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想要更了解景广吗？快点过来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这里有景广的最新消息，还有主持人会不定时出没，只要喜欢记得追踪按赞，快来 PBS 景广会客室陪我们玩吧。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1:35，在国道1号北上的40到38公里，过林口1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另外

国道三号呢南下的埔顶一还有埔顶二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清洁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呢，省道部分要麻烦你留意啊，在台76线西向往园林的方向八卦山隧道，这里内外侧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作业，预计会是持续到清晨的5点钟，邀请您经过时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午间情零距离。

时间凌晨的1:4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天5月29号，很快的哈，五月又要结束了。你看啊，这个一年呢就过快要一半了哈，上半年就只剩6月。不过呢，在五月还没结束之前哈，结束之

什么叫做多发性硬化症呢？啊，这个讲到硬化，哎，这个好像一般人比较能够这个熟悉的词汇大概是肝硬化，哎，其实不是啊，这个多发性硬化呢是一种自体免疫系统失调的疾病。啊，这个自体免疫系统呢就像电线走火哈，这个错误攻击自己啦哈，然后呢这个自己的神经讯号传递就会变慢或者是阻断，导致呢各种的功能异常啊，像是有这个免疫医学会的这医师表示呢啊，在这个临床上面这个诊间呢 所可以看得到的一些症状呢，手脚莫名的发麻，哎，就算去推拿了啊，做针灸了啊，做一些按摩了，好像也不会改善。看电脑呢也没有办法对焦，换了眼镜以为自己是老花了，结果发现拿起老花眼镜看了电脑之后，发现好像还是没有改善。而且呢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多发性硬化症呢，事实上有可能会不断的转移，被医界称为是难以捉摸的疾病之一啊。根据这个国际多发性这个硬化症联盟的报告指出啊，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呢可能会因人而异，这个平均会因此因为找不到病因啊，延迟诊断的时间可能会是1到2年。而且这个很严重的事情是多发性硬化症是容易发生在你事业或者是家庭发展的黄金时期，20到40岁的青壮年，而且呢女性罹患的风险比例事实上还高于男性2到3倍。

如果呢哈、啊、没有这个正确的诊断，甚至是这个好好的治疗呢，有可能在发病后的10到15年哈、啊，因此恶化哈、啊，需要这个仰赖轮椅。当然这是很长期之后的事哈、啊，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嘛，对不对？但是呢啊，多了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呢，以后啊发生相关的一个警讯的时候，就知道哎不能硬盯啊，不能只是去看这个去按摩馆按摩一下。觉得自己应该睡饱或者是放松之后，然后发现症状怎么还持续呢，只好放着不管，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这个有这个国际的一个诊断准则呢，好盘点出这个神经受损的7大早期核心的警讯，像是视力突然模糊这个眼球转动的时候会痛另外呢这个感觉异常，常常出现一些莫名且强烈触电般的刺痛感肌肉呢容易痉挛无力走路呢容易绊倒或者是一度有这个压倒性的疲劳感，即使经过充足的休息睡眠好像也没有办法恢复。那么最后呢出现频尿尿急或者是尿失禁，严重便秘的一个症状以上这个几种症状呢这个出现持续超过24个小时，如果没有好转的话，可能就要先寻求神经内科的协助。事实上呢它的一个诊断能够精确诊断出来是非常需要靠这个脑部和脊髓核磁共振，也就是这个俗称的 MRI， 甚至是腰椎穿刺的这个方式才能够准确的鉴别。哇，很痛呢哈。但总之就是说呢，明天5月30号这个叫做世界这个多发性硬化症日，这个会不会是因为压力很大或者是目前呢这个到底病因是为何呢，还没有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标准出来。但是现代人的确很容易这里酸那里痛，这里看不清楚，那里又好像不舒服，什么病呢？

好像也不一定会非常仔细的去找出病因，觉得应该睡一下就没问题了吧，吃饱就没事了吧，啊，对不对啊？但是身体给你一些小小的警讯的时候，就绝对不要忽略了。来自白冰冰这首歌曲《夜如此漫长》。

来自白冰冰的歌曲《夜如此漫长》。没有，最近的夜晚很短。啊，这个像我节目啊一直到这个清晨四点钟哈，这四点呢骑车回到家啊，快一点呢大概四点半。啊，然后呢就发现边骑着鸟就在叫了，你知道吗？啊，就想说哇，这个人类要起床呢要靠闹钟啊才能够把自己叫醒。

0: 景，对不对？太阳晒屁股了，有时候还真的不知道啊，原来已经天亮了。但是这个大自然万物啊，这个还没有天亮啊，就能够敏锐的察觉到要天亮了啊，然后呢，用叫声叫彼此，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可能要开始起床工作了吧啊。但是这个对于夜间工作者来讲还是算蛮漫长的啦，尤其呢你没有安排休息的时间给自己补足体力的话，哇，这样硬拼体力，这样真的是非常的危险。漫长的夜里工作开车绝对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开车绝对不要一边滑手机，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看到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24到144公里，大山到通宵，这个内侧或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进行工程，轮流在进行工程。北上的147到145，院里到通宵，就是直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刨铺施工。
1: 那也是你的歌曲，也请你听。

其实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不只要双眼仔细看前方道路状况，也要聆听，对不对？尤其骑车的时候就更

听众的话，应该也很会聆听了，对不对？倒是我可能太讲太多啊，那就不要讲太多，来听歌就好。等一下呢，在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秀兰玛雅跟荒山亮带来这首《麦公挖艾丽》。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两点钟，走进一片漆黑之中，慢慢的想，你我之间是否已经该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一样在国一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入口匝道呢，首先在大渡方向南北双向入口匝道都是封闭不开放行驶，乌日方向的这个南向的匝道也是封闭的，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这里是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匝道都有刨铺的工程，也要请您提前改道了。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到大溪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侧车道行驶哦。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都被撞到了。我明明就算好距离啊。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欸，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

0: 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稍早听到来自 Mazka 的歌曲《好吗，你们》。哎，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发行的专辑《年少不努力》啊，会不会下一张专辑名称叫做《老大徒伤悲》啊？那年少不努力啊，怎么样就会发现很开心啊？好啦啊，这个努力之余，还是需要找一点生活中的缝隙啊，这个给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娱乐，有一点小确幸了哈。啊，当然夜间开车啊，就还是要专心，还是要努力了哈，才不会发生任何的道路状况。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进来，但是呢，持续啊，今天夜间看起来蛮多的施工，像是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47.7到150.6，铜锣到3E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的绘制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再继续往南，南下的188到189，南屯到王田啊，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北上的方向呢？北上的211.4到208.2，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小心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哦，很多的这个道路施工好像一次封闭两线车道以上了哈，所以呢，你要是一不注意，真的很有可能发生事故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Macav 真爱，你好吗？

来自 Markov 真爱这首歌曲你好吗？我看到道路上面状况似乎不太好哦，因为立刻就产生事故了。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32.5公里过湖尾，

这个外侧两线车道、中线车道和外侧车道说是产生事故啊，不确定是一部车的自撞事故呢，还是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呢？总之有发生事故就是严重的状况啊，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啊，国道五号在这个北上的 47.6 到 45.8 罗东路段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在往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清洗工程哈。省道呢，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之前啊，全线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那么在省道的台76线呢，西向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好啦，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你好吗？好像再怎么问就是一句很简单的回答，我很好，对吧？来自魏佳莹带来这首歌曲《我很好》。

我想就算心情不好，生活过得不太好啊，听听阿令唱歌，他的抒情歌给人安慰，他的嗨歌又给你正能量。很难想象像他这样子的人哦，静如才子啊，这个演绎情歌可以唱进人的心坎，但是呢啊，这个平常啊，这个可能活动讲话唱这个演唱会哈，我有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逗趣搞笑的人。哎，这他接下了今年金曲奖的主持棒，很期待啊，到时候他是不是又有哪些的新梗出来啊？毕竟他在去年跨年的时候才来个 Nalu One Nalu Two， 啊，到时候可能有新迷因啦。刚刚听到来自阿令的歌曲《一瞬之光》，时间是凌晨的2:27。好啦，希望你夜间开车一路都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王心凌，我很好，那么你呢？

0: 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有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儿都没有。
4: 奶安妹，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2:33。这个今天夜晚呢，我一直在等雨神啊，看是什么时候会来临呢？因为中央气象署是说啊，今天呢，受到封面影响，全台从南到北都会有降雨的几率。不过呢，事实上啊，目前这个过去一个小时，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雨量呢，都还算是几乎没有下雨的状况呢，但是这个气温的部分大概是27到28度，有一点热，但是在这个西半部部分沿海哈，因为东北风增强，所以呢有这个陆上强风特报哦，在桃园、新竹、苗栗和台中的沿海，还有在这个离岛的澎湖以及绿岛、兰屿哈，都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这个强阵风，尤其走在滨海公路、高架道路的朋友们，一定要留意比较强的风切了哈。这个希望这个雨神呢可以下准一点，说南部地区，这个水库告急了呀。但是平常哈，做好节约用水还是非常的重要了哈，一起渡过难关。来自林忆莲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

来自林忆莲啊，听说爱情回来过，这首歌曲很经典，所以有很多歌手翻唱过，像是蔡依林啊，像是彭佳慧。不过呢啊，我突然发现啊，这首歌曲他说听从朋友那儿听说啊，现在这个科技非常发达的时代，不用从朋友那里听说了，你可以偷偷找到对方的 IG 啊，或者是脸书，就可以知道最近他到底在做什么，对不对？不过呢，好像还是有一种打听的味道，哎，这个增加一种关系的焦虑感呐、啊。时间是凌晨的2:40，稍早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232.5公里过湖尾，小心中间它外侧车道有事故在处理当中。是一个回味旧情人的歌曲时间了哈，刚刚是听说爱情回来过，现在是来自彭佳慧的旧梦。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来到凌晨的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但看到这道路状况不太开心哦，国一北上的232.5公里过虎尾，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要请你小心。另外呢，国一有这个施工，在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

对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这个待会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们是梦飞船轻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国

到一号南北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在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入口啊，这个首先大渡方向双向的入口匝道啊，以及乌日方向南向的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所以就说呢，在王田交流道只有北上乌日的入口匝道才可以进来咯，其他呢都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道五号在北上的47到45.8罗东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清洗工程在进行。最后在省道方面，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也是施工封闭了，邀请您提早改道走侧车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3: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2: 这是诈骗。
3: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2: 小心变猪仔。
4: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2: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3: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2: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5: 听着歌，学习单单与自己相处，受伤了再站起来，不让自己感受伤害，只要还活着，爱就存在着。我是蓝又时，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

来自徐世慧的歌曲《回去》，一首非常轻松的客语歌。时间来到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几多损损损啊，这个上个小时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啊，但夜间的施工不少哦，像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4.6到193，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17.6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啊，

北上的 139.6 到 133， 铜锣到苗栗呢，这里可能是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的绘制工程，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了。林怡和许富凯翻唱的这首《爱情很稀微》

他们把一首非常经典的台语歌唱得非常的轻松，林怡和许富凯《爱情很稀微》啊，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北上的47.6到45.8罗东路段，小心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哈。那么在市区呢，在看到台北市哈，这个中华路一段从成都路到开封街慢车道施工封闭，麻烦朋友们，在夜晚时间也还是有溢交哈，在进行导引车流，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小心开车啊，要记得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万芳这首

0: 歌曲《春风暖情》啊。
1: 一个少女的春风，一个少女的暖情。

青春梦，年轻是心轻松，淡薄是迄个人，打算是好花丛，恋情。

春风甲恋情到底是甚么关系呢？原来春天是少女上活跳跳的时阵，有春天的温度，有春天的微微啊风，有春天的花香，有春天的清爽，就有少女的期待，少女的歹势，少女的窈窕美丽，少女的春风恋情。

来踅去，行来行去，哎，看来看去，画来画去，搁捉来捉去，耍来耍去，哎，赌来赌去，我咧拍来拍去，兼搁骂来骂去，啊，撞来撞去，啊，拍来拍去，啊，进来进去，

哦，北北拢是春风啊，稍早是万芳的春风暖情，而且在这个歌曲当中啊，还有一个男生的口白非常的逗趣啊，但是春风暖情写的恋情啊，都已经在这个歌曲当中了啊。张秀清的莫名春风啊，写的是事业得意啊，上一次感受到因为事业得意莫名春风是什么时候呢？希望你每天都可以因此感受到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25，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哈。那么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啊，这里入口匝道都是有跑步工程，入口无法行驶，出口可以出去啊，也麻烦你提早改道咯。好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雨生的歌曲《自由歌》。

0: 放心了，你抱紧我就好啦。这台车性能好，抓地力也很赞哦，跑起来超稳的。哦耶！
1: 不要啦，你快停车，放我下来！
2: 停车停车，先生，麻烦一下，驾照行照给我看一下。哎，少年哎，机车载人按规定不能够侧坐的哦，你应该知道吧？带女朋友出门要守规矩嘛。
1: 哼，计程车。
0: 哎，小丽，等我一下嘛。
2: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机器脚踏车负载坐人不得侧坐，违反者处驾驶人300到600元的罚锾。爱他，要学会从保护他的安全做起。交通部关心您。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8: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

0: 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2。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6到28度，有一点点热哈。这个开车摇下窗户，风吹进来还算 OK 了哈。那有没有下雨呢？过去一个小时哈，目前还算是蛮风平浪静的。但白天渴望就会变天了哈，因为这个封面呢，大概就在家门口了。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这个新的一波梅雨封面南下，所以全台大气环境都会转为不稳定的状况，其中呢，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是首当其冲啊，尤其下雨的时候需要严防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啊。今天的雨势可能会是最大的哈啊，在这个周末两天呢，明后天啊，随之就是东北风的吹拂，虽然说呢，这个各地会恢复比较稳定的天气，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但是在中午过后，尤其中南部山区，这个北部的山区还有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么这个在西太平洋上面呢，还有一颗台风，今年的第6号轻度台风叫做强密，它目前还是维持轻度台风的强度了哈。它目前的位置呢是在北纬 14.4 东经 134.7 度大概就是距离我们的这个鹅銮鼻大概是170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呢会持续往西北转西北西，朝琉球南方的海面前进未来呢虽然说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可是这个预计直接影响的台湾的几率并不大，只是呢它大概在礼拜1到礼拜2会最靠近台湾，那么届时迎风面北部地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所以就是说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这个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四呢，可能天气状况都不太稳定，但是没有下雨的时候，高温还是会突破30度了。所以还是要注意防晒，还是要补充好水分，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来自韦礼安，还是会。

没有收听警广，夜间开车会不会太寂寞呢？维里安还是会。3:38，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在国义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在189公里，一样是国义哦，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入口匝道大渡方向呢，双向都没有办法行走。乌日方向呢是南向入口匝道封闭，所以只有这个乌日方向北上的入口匝道可以通行哈。一样在国道一号呢，要麻烦你留意南下的243到249，云林到大林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在北上的211到208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好了，目前看起来应该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麻烦你多加留意了。陈启真还是会寂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来到清晨的3:49。有没有刚起床的朋友呢？啊，透早出门要做事去啊，哈。哎，要记得携带雨具哦。虽然说呢，目前看起来全台各地好像都普遍还没有下雨的状况啊，但是呢，我看这个中央气象署哈，这个12小时的一个雨量预测呢，啊，可能清晨就会开始下雨了哈。所以我刚起床要出门的朋友，记得要携带雨具啦。来自孟庭苇的《故作浪漫》。

羊座的浪漫。哎呀，这个一个礼拜结束了，而且五月结束了呢。这个五月三十、三十一啊，下一次见面就是六月呀。哇塞，一年居然要来到一半了，怎么这么快呢？好啦啊，这个周末呢，希望你好好的休息，即使会下雨哈。既然会下雨的话呢，就多在家里休息啦。然后呢，下一个礼拜，新的一个礼拜，新的一个月啊，又要面临新的挑战。届时我们就在一起空中相伴咯，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啦，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有感觉。
0: 或许日子过得安定，初心越来越远，
1: 时间久了
0: and you do 变累，
1: 我们都变了，但是还有金广不变的陪伴守护着你，一起找回初心，发自内心的欢笑吧。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160到165公里南北双向呢，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在国道3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匝道也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另外其他的夜间施工，在国一南下的178.5到189公里，这里从台中到南屯，一直到王铁呢，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南下的243到249，云林到大里呢，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当中。另外在国三南下的124到144，大山到通霄可能是内侧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轮流施工哦。北上的147到145，院里到通霄就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跑。

保护工程了。省道台六十一线北上的十七点九到十五点五，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十五线。最后在台六十六线双向的零点一到二点六，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新路台风强密，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79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段哦，中心位置就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360公里了。今天因为受到封面影响，有的地方会有短时间强降雨。那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尤其北部、东北部、马祖，还有午后的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为了大雨，有的温度还是非常高，台南、高雄、屏东今天也有到36度哈。

而目前的即时温度平地最低温在马祖22.7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3到26度左右哦，又有到28的了哦。中部反而现在温度比较高一些。

哦，江蕙伊的歌声算甲个伊边边有五个铜板对吧？哈、哦，五个，但他怎么算都只算到第四，想怎样？因为第五不想要，不就不想要跨到第五哈、哦，因为到第五的变成甲个啊，对吧？哈、哦，有时候要放下，不是遐尔简单的代志啊呢。好、哦，再过几秒，4:1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比较较侪微啦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喂 0800-2300。

二三年。哦，有的走的是自欺欺人路线，明明知道对方已经没爱你了，但也有的哈、看得很清楚，哎呀，干脆切切的较贵气啊。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安尼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4: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王田交流道大渡方向

双向入口、乌日方向的南向入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而国三是双向民间交流道也是入口封闭当中哦。再来，现在在国三的北上过龙潭到大溪那一侧两线车道也在进行工程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陈百祥的歌声一个人万岁，虽然是这样说啦，他也是要跟他想当时都得一言几倍这样。哦，4:22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在国五南下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是工封闭中，还有在北上呢罗东路段的内侧雪穗也在内侧都有作业哈，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情非得已，有些事情，有些爱情，不是自己有法度注意的哈。当你发现的时候，哎呀，已经杀掉丁八卦了。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老一哈，以国一来说，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有工程，还有在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都是封闭的哈，以及王田交流道入口大渡方向的双向入口、乌日方向南向入口也是封闭当中。再来在中部哈，施工的点比较多哎。国一在南下呢，台中到南屯外二线、南屯到王田外二线，还有铜锣到三义外二线哈。再来云林到南下的话，云林到大林的内二线，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二线，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二线哈。

0: 哦，那国三的话哦，哦，国一提醒一下，在大湾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的，而国三北上院里到通霄外二侧，还有南下大山到通霄在内二侧，这边有工程。还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的哈。国五北上罗东路段的内侧，还有雪穗内侧，以及南下呢过石碇外一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在施工。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欧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4:38了。蒋卓佳说：“迷路是为了遇见你。”真正有够高恭维呢，哈。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如果能走进你心里，能不能别怀疑？
4: 假如开车时

0: 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来，现在时间刚好是4:44了，请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61线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哦，台61北上在起点这边哦，淡水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哦，北上0公里，淡水这边务必留意内侧，能带起来速够，在台61线才刚刚通报而已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位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如果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墨西哥最近呢，有，就是创下了一个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他们呢打造出重量呢有6800公斤的洛梨酱，你很难想象哦，那个要做出6800公斤的洛梨酱，到底要啃几粒洛梨？而且呢，他们动了超过1000位的义工，800多名厨师，将近2000人动员呢，这个巨无霸的洛梨酱，被放在就像按摩浴缸那么大小的一个容器，然后重量超过一头大象，但是因为哦，洛梨一旦暴露在空气中的时候，其实它马上很快就会变色，所以他们不能拖太久，效率要高，

2个半小时里面就要搞定啊。对墨西哥人来说，其实在他们饮食里面，洛梨也是很重要食材之一啦哈。啊，就看到他们这个搅拌，不过坦白讲，我觉得小小一碟洛梨酱看起来好好吃哈。这个这么大的，比浴缸还大的这一大碗的这样的，真的好大一杯的洛梨酱哦，看起来真的不是想要去吃它的感觉。比较想会当你来得有用没哈。

好想是收入大海张涵雅的歌声。现在时间4:51咯，目前在台61北上零公里淡水这里呢，内侧务必留意，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事故，而且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所以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这是飞行青少年唱的歌曲《再一次》Q 到演唱会版本。哎呀，你这三个没播，有点太平平平平。好，来一下江美琪的歌曲《再一次》也好。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有工程。而目前呢，在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的主线持续封闭哦。以及王田交流道入口、大渡方向双向入口、乌日方向南向入口也是无法通行哈。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当中哦。国五目前南下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哦。北上罗东路段注意一下那一侧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因为有锋面影响，那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了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而今天在北部、东北部、马祖，还有到了午后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

们来讲一下温度方面哦。现在不讲最低，我们来讲现在全台最高温。现在这个时间点，在新北树林这边已经来到 30.9 度了。新北市、树林、三峡、三重、还有台北市的内湖、基隆的七堵、屏东新园、台北北投，还有彰化埔心、屏东麟洛、以及台北市的中正区，现在都是超过30度的哦。其他各地现在其实温度基本盘也有24到27度左右。

哦，蔡秋红、蔡义德这位好朋友光客就过来，你把酒来备好金哈，因为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多真多哈，国一、国三、国五哈，过来位，拜托诶，把酒精啊备好金，务必留意现场情况，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公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您讲对不对？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您讲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您讲赞不赞呐？
2: 赞！
1: 谢谢阿伯耳机声，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3: 啊，我哦。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3: 哦。
1: 嘿嘿，阿母，你是不是？
4: 哈，我不是欧巴桑。
1: 哈，你是欧巴桑。
0: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嬷、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好，5:15喽，尽管我是雅琳。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唯一国一要特别注意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还是封闭当中哦。然后在国三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哈，施工的点进贼威。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最近举办了这个今年度国际厨艺美食艺术大奖，有不同国家，然后总共18所大专院校、高中职还有社会人士200名的选手来比赛，那做的这个厨艺美食大赛里面有果雕的部分哦，蔬果雕。最后是景文科技大学拿下团体总冠军哈。你有发现现在呀，就是一些餐饮的部分哈，就是果雕或者是蔬菜雕哈，这是属于让你看起来就觉得更漂亮哈，更有食欲。然后那个有的是用瓜类，有的是用蔬菜，比如说芋头。以前访问过那种世界冠军，他们去国外参加这种果雕大赛，说呢各种的蔬菜里面发现芋头的可塑性最好，不会太硬也不会太软，而且呢芋头相对来讲比较便宜，就是说你如果在练习的时候也比较不怕下手，那这也是那个专业的技术啦。也有那个西瓜，就是只是把它的一个果皮雕刻，那果肉还是保存完整，但是就这样看起来也有雕龙画栋的感觉。

这是唐禹哲 Kimi 所演唱的歌曲《爱在一起》，5:2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气象署有提醒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针对的是基隆、台北、新北哦。现在有些地方可能哦有这个大雷雨的情况哈，这个基隆还有双北要多加注意嘿。而且目前哦，等于是在北部这边温度也偏高，好几个地方都超过30度，又热又下大雨，哎呀，这是典型夏天的气候。好，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才刚刚通报而已，所以拜托拜托哈。还有国一现在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的大湾入口匝道哦，要注意避开哈。路况那些当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这是杜新田郭忠佑合唱的歌曲《幸福的条件》。现在时间刚刚好5点27分了。来，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掉落。而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那国一还要注意，目前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基隆双北现在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注意的后情形啊。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哈，而国三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要注意轮胎皮哦。再来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在外二线，还有现在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持续封闭，以及王田交流道入口大渡方向双向入口，还有乌日方向南向入口也是无法通行。再来国一南下南屯到王田外二侧，还有台中到南屯也在外二侧哈，以及铜锣到三义也是一样哦，注意一下有这个施工的情况。然后南下还有云林。

到大林内二侧施工，北上的话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二侧，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二侧，这边要小心，以及头屋到新竹系统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哈。国三是大北上苑里到通霄外二侧，南下大山到通霄的内二侧都有作业哦。国三还要注意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有工程，以及双向民间交流到入口也是持续封闭中哈。国五目前南下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是在进行作业哦。北上罗东路段内侧还有雪穗内侧都有施工哦。好，路况呢，写到波丘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有哪灵。

Season in the Sun， 好，这是西城男孩的歌声，5:38了。目前呢，这个气象署有发布大雨特报，桃园以北地区哈，局部地区是下着大雨的。那尤其比较明显的有大雷雨及时提醒的是基隆、台北还有新北，而且注意的后会今天哈。今天呢，就是有的地方啊，雨下得很大很大，有的地方温度很高很高哈。那个北部其实现在哈，有好几个地方都超过30度。不过真正到了中午前后，最热的会在台南、高雄、屏东，至少有到36度哈。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留意南下348公里冈山前的内线，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三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中外侧轮胎皮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随即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然后现在国一最新补充，另外一个点也出现动物被撞到情况，在国一南下344.2公里过高科要注意内线。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5:44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两个点都是动物被撞到的情况哈，一个在南下 344.2 公里过高科的内线，还有南下348公里冈山前也在内线，都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再来是国三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的那婆那里家哦，以及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典故哪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把就背后给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2: 健康按个赞。

哎，夏日炎炎，哇，有很多人哈、哦，这个洗头啊、哦，不要说一天洗一次，有的一天要洗两次。我们来讲一下，到底洗头要多久洗一次才算健康？这个医学专家说，洗头其实没有说一定是多久才 OK， 要看个人的情况啊、哦。那真正影响到头发健康的关键因素，不只是头发本身，重要是头皮的状态是否稳定。好，也就是说，你的洗头的频率，好，关键在于你头皮的出油量。头皮的油脂是有天然保护作用，它可以帮助我们头发保持湿润柔顺，但是如果油脂分泌太多，也会让它变油，而且重要是味道不太好，哎呦，人站在你的旁边动不了，甚至也会增加头皮发炎跟头皮屑的风险。那所以为什么要洗头，就要把这个过多的油脂给清除，不止清除过多的油脂，汗水灰尘脑废角质，这也是清除的对象，还有要减少头皮维生素跟皮屑的堆积。大部分人来说，有的人可能两天到三天洗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容易出油的这个头皮，容易流汗的，经常运动的，或本身呢像现在这个夏天是高温潮湿的环境、哦、那天天洗头也 OK、哦、不过也要看啦，如果说你真的是属于那种不太容易出油的、哦、有了干性发质，头发比

比较粗硬的，油脂比较不容易从发根延伸到发尾，那你就可以稍微拉长洗头的间隔。所以不是洗头的频率真的会让头发受损的，是你在洗过之后你要把它吹干哦，因为那个吹风机的温度其实是非常高的，高温的吹整，还有频繁的染发烫发，还有使用刺激性的清洁产品，以及在洗的时候过度拉扯那个洗头一样啦，温柔对待你的头皮跟头发，不要那个用力去抓它，因为有的人一定要去抓头皮，对不对？这样其实也不 OK。 然后呢过度拉扯，然后有的人洗个头下来头发掉一把，哎呦，所以哦，跟你洗头的频率无关，而是跟你洗发还有洗发过程当中，一些注意。比如说特别很多人哦，这个一天如果洗两次，然后你每一次都要用高温来吹着你的头发，相对它受损几率也会提高啊。

哦，就是陈景香跟水水一起合唱歌曲叫《不洗头》不洗头，然后用香水来喷香水嘛，哎呦，那个味道真的蛮复杂的哈，对吧哈？那坦白讲，天气热，哎，当冻也掉不洗水，那也真是高手了。好，5:51了，目前在基隆还有双北这边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哈。那尤其在基隆的中正、七堵、暖暖、仁爱、中山、安乐、信义这几个区域，台北是南港、内湖、士林、北投，雨会比较大。那新北呢，区域更大了哈，淡水、汐止，然后这个万里这边，然后包括好几个山区的这个地区，都要注意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哦。那除此之外，有的地方有浓雾特报，哎，偏哦。朋友现在说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啦，哦，看那个卫星云图哈，大雨特报，大雷雨及时提醒，非常给他抓马哈，很戏剧性的卫星云图，等天不时出。

5:56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原本两个点都有动物被撞到，现在已经排除了，包括南下过高科内线，还有南下冈山前内线都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三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前，还是要注意中外侧的轮胎皮哦。

哦，目前哈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基隆、台北、新北要多加注意哈。然后在桃园以北也有大雨特报哈。而澎湖现在因为浓雾的影响，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哦。这首歌有种起舞。

的感觉。好，待会儿准备六点对时再来汇整最新路况啊。如果您行车遇到大雨，那就背后金一定要提高警觉哈。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掉落。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国一在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因为施工封闭，还没有看到排除哈。那还有王田交流道入口大渡方向双向入口、乌日方向南向入口还是封闭的状态，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中哦。国五南下在6到6.5公里过石碇外侧以及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哦。国三最新提醒，南下在344.5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清晨气象讯息好戏剧性哦，要注意的焦点很多。目前在基隆双北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哦，而桃园以北有大雨特报哈、哦。今天在水汽的部分，因为受到锋面影响，有的地方会出现短时间强降雨。那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到了午后呢，其他地区也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哦。而今天在北部、东北部、马祖，还有到时候午后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再来温度方面呢，目前全台的温度啊。北部这边是25到30度，有一些地方现在已经30度了哈。然后中部现在是25到27度左右，南部其实高雄有一些地方也到30了哈。哦，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30度，然后中部的话最高是32度。南部今天也当到36度，尤其台南、高雄、屏东，东部的高温是32，离岛最高有31度啊。还有现在澎湖有浓雾特报提醒哦。

今早的闹钟唤醒是对灵魂的交集，如常的翻来覆去是对具体的提醒，窗边光线扑朔迷离是回忆不敢离去，却能让宿醉

好，来自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有可能因为短时间强降雨，你的面前像海一样哈。那今天要登顶，要掌握好速度哈，那个真的不能超速，因为天雨路滑哈，要注意安全。哎，6:1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现在这里还有高架桥的补强作业哈，所以这边还在施工哦。哦，爱注意姐。然后在国三南下344.5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以及先前国三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雷纳培浪里加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有些地方下大雨，有些地方现在已经超过30度了，再加上别人家冷气吹出来的热风，已经有透中岛的感觉了。来，余佩珍的歌声，会大这过。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好，现在时间6: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注意一下。台北市哦，建国高架往北目前哦，这边还有高架桥的补强作业小心啊。来，先前的大雷雨及时提醒现在已经没有了。好，暗哥注意一下才短短几个小时，你知道吗？在那个基隆中正区这边累计雨量已经是 51.5 毫米了，新北的金山42毫米所以在基隆还有新北好几个区域有比较明显雨量累积要注意。刚才讲说那个大雷雨及时提醒消失，已经又冒出来了。好，现在呢地点呢是基隆宜兰县还有新北，现在又有大雷雨的这样一个提醒好，基隆尤其是中正区跟信义区，新北是瑞芳双溪共寮，目前这是下大雨的地方。那宜兰这边是头城要注意特别是因为如果说有一些是在海边活动的话，那这时候要避免了因为熊熊的大雨又是大雷雨所以目前在基隆中正中山还有宜兰头城新北瑞芳共寮，这是沿海地区要注意这个大雷雨的影响。

哦，来自陈华所演唱的《要去见你的夏天》，不是因为夏天不热，是因为去见那个心目中喜欢的人，什么天气都没要紧哈。哦，6:22咯。来，我们要特别注意，因为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现在在基隆、新北、宜兰这边要注意这个雷雨的情况。那整个影响在沿海警戒区域呢，基隆的中正区、中山区，新北是瑞芳跟贡寮，宜兰头城。路上警戒的区域是基隆的中正、信义，还有新北瑞芳、双溪、贡寮，都要留意哈。

自从短时间强降雨，有的还有九级以上强阵风，还打雷，哇，闪电，非常戏剧性，但是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哦。哦，目前在国三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南下在 344.5 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哦。建国高架往北目前这边还是有作业在进行中哦。哦，路况来协当波丘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天气这么热，来假西归等点席，来讲一下屏东九如哈，他们农会哦有推出三种大小不同款式的西瓜，有传统的大西瓜胸做大粒的哈，还有中型的叫黑曜石西瓜，还有适合一个人品尝的叫马卡龙西瓜，细粒细粒有够高水哈。那一个人吃嘟嘟好。西瓜季节大约是到六月了哈，你淘菜养养哈，西瓜呢真的是补充水分哈，又甜。现在在台湾西瓜的品种越来越多。那刚刚讲说这个黑曜石西瓜有个外号叫炸弹西瓜。名称就很吸睛，它那个马卡龙西瓜因为小小颗，所以农民栽种的时候是用吊网方式把它包住，你知道哈？去年开始推出，哇，抢购一空啊！然后说黑曜石西瓜因为外观欧妈嘛，然后大小像炸弹那么大小，所以农民才会把它称为叫炸弹西瓜，甜度哦有11-13度哦。这也是相当甜的了。

0: 大又甜。
1: 哦，黄玠、吴志宁一起合唱的歌曲叫《西瓜甜不甜》。明知道问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你老猛头给讲，哎，老板，西瓜甜不甜？你觉得他会说不甜吗？但是好奇怪，我们还是习惯性会问一下，对不对？可惜了，好甜。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藤阿欧姨，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一些地方我们当时都好听，而且是大雷雨伺候你。现在有两波的大雷雨及时提醒，基隆、宜兰、新北，现在呢台北跟新竹也在大雷雨的范围内了哈。好，再来，在国道上目前有一些掉落物哦。国一的话，南下74.2公里过杨梅的路肩，那拉回到李家。而国三北上木栅隧道外线有掉落物，以及在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中外侧有轮胎皮。那国三的南下344.5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也有掉落物啊。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到八里一出口这一段苗米加那里加内，以及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北，现在这边还是有作业在进行中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纯。
3: 小林的话，他是一个大学生，那现在大概20几岁。那他其实大概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一些幻听，然后也有一些被害妄想等等之类的，然后所以连带的他就跟家里人互动就变少，成绩也退步。
2: 正值青春洋溢的时期，却被确诊思觉失调症。巴黎疗养院副院长黄振宇说，思觉失调症是一种脑部的疾病，因为大脑神经传导异常，造成思考和知觉功能失调的精神疾病。常见的症状就像小林一样，幻听、妄想、思绪混乱、情绪暴躁，跟精神分裂症其实完全不同，而且有药物可以控制。
3: 那后来诊断确定是思觉失调症以后，其实刚开始是使用口服药物来治疗，但是口服药物会有几个缺点。第一个，你大学生都很忙，而且有时候日夜颠倒，然后所以你叫他每天吃药的话，其实有时候技术上不见得是他不愿意吃，但是可能他就会忘记吃。那第二个就是他每天吃，然后如果他跟室友住在一起啊，跟同学一起出去玩或等等，同学看到他有在吃药也会觉得很奇怪，然后他自己看到这一把药，他可能就会想到说，哎，自己好像是病人，然后就是一直要维持一个吃药的一个

0: 一个行为、一个身份这样，这其实会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很安心的继续在接受治疗。所以他中间如果中断治疗的话，其实视觉失调症的病人大概有80-90%其实都会在住院。后来他终于愿意接受长效针剂。那有了长效针剂以后，最大的好处是他不用天天吃药，他可能一开始是一个月打一次长效针，那接下来可能是3个月，到后来甚至可能就是半年打一次长效针，所以他就可以维持他的一个病情稳定，然后也可以顺利的去完成学业。
1: 为了了解15-29岁的 Z 世代以及30-45岁的 Y 世代对思觉失调症的看法，社团法人台湾社会与社区精神医学会理事长欧阳文珍做了调查，仍有50%的人对思觉失调症有错误的认知，以为他们就跟人格分裂一样，但也有近90%的人表示愿意陪伴和相处，只是不知道怎么做，也不知道思觉失调治疗需要打针、吃药，还有复健。他说现在已经有长效针剂可以有效控制病情，也期望社会给患者多一点时间，因为他们脑袋里的神经化学物质需要时间来重新调整。
2: 我们很高兴的是说有90%的人他们都有听过思觉失调症，但是大概有一半的人他们不了解要怎么治疗这个疾病比较细的部分，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觉得应该在这个时代里面要推广，他们都也蛮高的比例，将近90%的人愿意陪伴同事跟家人继续的就医，但是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药物再加非药物像社区的精神复健是可以帮助这个疾病走向复原的，那这样的一个概念是需要推广。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长效针的概念，事实上2/3的药物治疗跟长效针事实上是可以改善这个视觉失调症的症状。他们原本有蛮多的人会怕说他会不晓得怎么跟他相处，是因为他有症状，所谓的听幻觉或是妄想怪异的一些想法一直跑出来，但是如果经过药物治疗让他这些听幻觉跟想法慢慢消失下来，其实他这些人跟一般人一样，而且蛮纯真蛮可爱，他们都很能够真的跟人家一块做工作。那我还有一些个案已经在公家的单位透过这个治疗以后考上身心障碍的特考，他们也在里面做工作，打长效针没有吃药，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有任何的异样。最重要的关键是说他对社区精神复原我有一点失望，但是还是要努力，就是说我们推动社区精神复健的这些概念还有1/3以上的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他需要复健，他不是今天打完针明天就好，他可能要打过3-4次，至少要3-4个月慢慢重调回来，这个调整会让他变好，他就恢复到正常的样子。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好好的接受他，让他有一个治疗跟复原的过程，这个是最需要大家帮忙。
1: 像小林这样患有思觉失调症的人在台湾约有150,000人，他们发病的时间往往在15-30岁正值求学工作的关键期，而过往民众想到思觉失调难免会联想那一些发生过的重大社会案件，疾病的污名化、刻板印象还有病视感低落让他们难以走进诊间，往往拖了5-10年才看医生。黄正仪表示思觉失调是有药可以医的，只要把握5年的黄金治疗期，运用长效针剂就能有效控制病情，更需要社会的理解还有支持。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

0: 好，现在时间6:39咯。目前哦，在北部这里真的要注意，那个提供不要生气一样哈、哦，拍 TT 好，去向云图走愤怒鸟路线，因为有及时大雷雨的范围，包括了基隆、双北、宜兰哦，都要特别注意哈、哦。这个是大雷雨，还有短时间强降雨，还有一些地方风还蛮强的哈、哦，这就要注意安全。来，目前在台64线西行2到3公里观音山隧道到八里一出口这一段有掉落物，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着雨，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离岛的澎湖机场目前有雾霭之外，其他的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4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来，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掉落物哦。国一南下74.2公里，过杨梅的路肩，连拉回到李家。而国三北上木栅隧道外线有掉落物，然后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也有轮胎皮。南下在344.5公里清化系统前，中内侧要米加到李家哈。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现在这个作业还在持续哦。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郑如君的歌曲《世界再坏还有我在》。我们没有办法每天运气都那么好，但有时候也不需要多大幸运。比如说下雨的时候，我要出门无炸吼刷，哎呀，我就觉得好值得感谢哦。因为不是外面环境如何，是我有办法应那个对应哈，这已经是非常值得感谢了。好，6:46，尽管我是雅玲，我们福台一个最新提醒，新竹宝山这边呢，园区三路往国道方向有游览车发生了事故，现场已经在处理了，而这个路段已经出现车多回堵的情况哈。这是新竹县宝山乡园区三路往国道方向，现在因为有事故发生，也有车多回堵的现象，拜托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那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新化系统前中内侧掉落物已经解除，但是国三呢，在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还有北上木栅隧道外线掉落物都还在哈。那国一的话也要留意南下 74.2 公里过杨梅路间要练拉培浪里家，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到801出口掉落物嘛是要搁定里家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小心啊。

哦，林心怡的歌声享受风。6:50啦，哎，这个大雷雨，短时间强降雨，目前还是影响着基隆、宜兰、台北还有新北。哇，尤其这个基隆、台北、新北那个面积非常大哈，大部分的区域都被涵盖到了哈。那因为有这样短时间强降雨现象，尽量先避开山区或海边的活动，尤其在山区熊熊溪水暴涨哈，真的遭危苦呢哈，要注意安全哦。好，然后我们福台也提醒说，新北三峡这边雨太大，能见度很差，这就爱注意哈，恐怕不止三峡哦。那个双北这边基隆好几个地方哈都下大雨，影响到能见度哦。天雨路滑也要掌握好速度哈。来新竹宝山乡园区三路往国道方向，因为游览车发生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而这里也已经有出现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哈。那我们来讲一下，今嘛天气热，咻咻，很多人哦，要出门的时候怎么办？就拿着那个手持的电风扇，小小的，想说这样好歹也是哈、哦，可以降温一下哈、哦。不过要跟大家提醒，你可能觉得这样比较凉哈、哦，但是对你的眼睛其实是有影响的哈、哦。日本有一项研究关于这个角膜的保护相关的研究哈、哦，就他让受测试者在这个随身电风扇前，让风向吹向面部，只有一分钟，然后眼科医师来检测哈、哦，这个受测试的眼睛的一些变化，还有他的泪液的稳定度，发现说才吹风吹一分钟，受试者的眼睛就出现明显的变化了，比如说这个。眼睛表面变得非常干燥，而且角膜呈现裸露的状态，也有的它本身角膜是 OK 的，但是吹风之后 角膜竟然出现了损伤。那大部分这种马上我们不会有感觉，你会觉得眼睛比较干，常常会眨眼睛。所以哦，这个眼科医师提醒啦，你就算因为热到说你要戴着

的那个小电风扇出门要带着吹，不要对着你的脸部吹，而是吹向脖子以下，你要吹就脸以下这个脖子以下这个部位，不要让风直接吹向你的脸，尤其眼睛，除非你的脸很大啦，现在很多的脸都小小的这样，那你吹脸等于就直接很容易吹到眼睛了。

好，梁静茹的歌曲 Bonjour，跟全世界说早安，6:56了。哎呀，来讲一下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年轻人聚集的东京涩谷，但是今年三月出现一个非常特别的茶饮店，这里面的员工基本年龄起跳70岁以上，然后平均年龄73岁，所以也就是员工都是阿公阿嬷等级的，但是生意很好。为什么？这里面呢，这个阿公阿嬷他们呢都戴着墨镜，穿得很时髦，让人家不会有距离感。那很多的是年轻的顾客会来，因为他们说想要体验跟爷爷奶奶互动的感觉，有的是思念自己的阿公阿嬷，就会跑到这边来。哇，然后呢跟别的店不一样，他们是只做外带，然后因为员工的年纪都不小了，所以呢这边是客人站着，员工可以坐着呀，太有趣了，而且累了马上可以去休息哦，人可以站起来哈，非常有创意，而且说生意很好的高龄茶饮店。好，最后这是雄心酒店的原唱者吉吉三，首请问叫做潇洒老爹。那待会7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好，为了大好，为艳阳天，希望大家都会当平安。我是阿玲，今天拜过了，哈哈哈，我们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啦。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务必留意哈，大约是5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北上啊，在206公里外侧这边有一台小客车爆胎，但是它还是缓慢持续往北行进中哈，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哦。这是在国三北上哈。206公里外侧这边，而国一南下74.2公里过杨梅的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哈，在新竹宝山园区三路往国道方向有游览车发生事故，现场持续处理，先前就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再来，台南市2个点都有事故，永康的大桥一街13号，还有台南市北区公园路跟河尾路2段交叉路口事故都刚刚通报而已哦。台九甲最新补充，北上3公里新店前有土石掉落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啊？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0: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4: Checky 早餐车现在来喽！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5月29号星期五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十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前预报员林定仪来告诉我们。定仪早安
1: ，Jacky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受到锋面的影响，从凌晨开始，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就逐渐升高，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那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应该要特别注意，中午之前在北部还有宜兰地区，以及中午过后伴随热力作用之下，花莲还有台东跟中南部山区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到了晚间，锋面会减弱而消散，南部地区仍然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不过其他地区雨势都会逐渐缓和。那温度预测方面，由于锋面通过之后逐渐转成东北风，北部基隆、宜兰、花莲今天高温会稍微下降，预测大约是28到31度，中南部以及台东高温是32到35度，南高屏内陆地区在没有下雨的时候仍然还是会有局部36到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那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另外就是东北风今天会比较强，因此呢，今天在桃园至台中、澎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在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的资讯方面，今天凌晨2点是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1660公里的海面上，往西北转西北西，朝琉球南方海面来进行，未来有逐渐增强的趋势。预测今天未来在琉球

0: 海面附近北上之后，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的几率是比较大，因此周末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朋友也要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的，谢谢定仪。
0: 不客气，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温岚所演唱的《恋爱鸟》。早上的7:12，好，今天一早呢就下起大雨来了哈。好，所以说大家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车速也要稍微控制一下哈，不要过快了。那在跟前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就算是白天呢，哈，那这个头灯还是要记得给它亮起来了。目前看到道路的状况呢，首先是在国一南下南屯交流道要往工业区下匝道的地点，目前这都是车多的哈。那在北上的话呢，也是一样，车流都比较多。国道10号东向 9.5 公里靠近民族路入口外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在现场，在东向的 17.1 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货车的挡泥板，在省道台61线南下150公里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台65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都车多，台9甲线

现在北上三公里靠近新店路段前有土石滑落的情况。那再来呢，国道三号北上呢，内线车道有台小客车爆胎，那现在呢已经停在北上的206了哈，在北上的206公里北上的外侧车道来进行处理了哈。那之前还一度说在慢慢开了，现在已经完全的停在北上的206公里这边的外线车道。其他呢，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朱从明来告诉我们。从明早安。
2: 建议早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在高速公路啊，在这个车多路段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在南下大华系统5公里开始啊，到汐止交流道路段已经呈现拥塞了。目前行车速率都降速在平均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大家多发挥耐心。尤其天后有下雨的一个情况，大家行车一定要多专注，多提高警觉。也要提醒车行南下过8堵交流道驾驶朋友，要往这个大华系统弯道前进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个车阵的尾端就在弯道这个地方，请大家接近的时候也要注意前车的动态。持续的在这个南下过了机场系统53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到了中立转接到60公里这个路段呢，也是行程车多了，目前车行速度都降速在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也要提醒从这个五羊高架下中立转接到要接平面道路驾驶朋友汇入车流，大家行车要注意礼让了。那在北上方面的话，目前车行北上过桃园交流道，一路到了北上林口出口啊，受到北上林口出口车多影响，目前这个上坡路段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30-40公里了。要提醒北上准备往林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持续过了北上林口这个出口路段之后啊，接近这个泰山转接到下坡路段39公里开始，到了泰山转接到36公里路段，目前的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还是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大家这个行车的时候，尤其往下坡路段行车，一定要多提高警觉。在这个北上过了三重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圆山路段也开始呈现拥塞回堵，车行速度都降速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北上的驾驶朋友，过三重交流道要注意这个车速也是急速降速的，跟车要多提高警觉了。而目前在这高架在北上50.2公里内线啊，有发生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等待处理当中。先来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啊，在行经五羊高架北上50.2公里，在事故地点的时候要变换车道，请大家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国道二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西向大竹出口一早这个车流就增加相当快了，目前在外线呢往出口方向回堵大约有1.5公里的车阵了，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准备西向出大竹，大家过机场系统也要提早行驶外侧车道。在国道三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南下安坑隧道往综合出口方向，以及北上三鹰交流道46公里到了这个树林40公里路段呢、啊，也是成为车多的一个情形。目前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平均40公里的一个时速了，所以南下要出综合的驾驶朋友，请大家出综合隧道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而北上从树林入口准备汇入主线的驾驶朋友，也要提醒大家汇入车流，请大家也是要多注意，多互相礼让。而在国道三甲台北连外道方面的话，目前在西向车型从这个木栅深坑庄过来到了万方交流道路段是成为车多的一个情况了，目前车行速度也是降速在30公里，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不管从深坑庄或者从国道三号转国道三甲西向方向，请大家也要特别提高警觉，西向车行速度也是开始降速下来了，跟车行车都要多注意前车的动态。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各路线维持正常的，在南部地区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出口以及往高雄科学园区出口方面了，都开始有呈现车

0: 的一个情形呢，这里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北上出南子以及要往高雄科学园区交流道出口方向，请大家也是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了。而在国道10号目前东向左营端一路到了顶进系统路段，车流量也是增加当中了，目前车行速度都维持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准备从国道10号往国道1号方面行车，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的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谢谢崇明，
0: 谢谢 Jacky，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1: 好，那现在在省道的部分，台九线双向162.8，早上的8点会再进行这个道路的施工，是上边坡的维护作业。再来台九线的双向159.4公里，好，那现在是单线双向通行，大清水明隧道这边在进行复建的作业。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目前都是呈现车多的。好，再来补充台64线双向从中和到板桥，目前也是车多的。那最新的排除消息哦，那之前在国道3号北上的206公里抛锚的车辆，现在已经接获排除。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蔡佩萱所演唱的《想着你，想着你》。好，现在在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这边都是持续车多的情形。在国道上面的话呢，有掉落一个不勾绳啊，国道10号东向 9.5 公里外线路间，这边有掉落一个不勾绳。

再来是台64线东向的板桥到中和目前持续车多，国道三号的施工工程呢，在南下的378到379公里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路面的整修作业进行当中。那这一起事故呢，发生在国一高架北上50.2公里刚过机场系统，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一高架北上50.2公里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交流道要往环中路北上下匝道这边，好，目前也是呈现车多。国道十号东向17.1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路肩有货车的挡泥板掉落的现场。好，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好，今天的天气不太稳定了哈。那气象署呢，稍早也是发布了大雷雨特报。那针对的范围呢，是在基隆市、宜兰县跟新北市。那同时呢，哈，也是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的讯息哈。那也伴随着旺盛的对流，还有一些闪电啊、强阵风等等的。好，所以说你在户外行车的时候呢，还是说在户外活动，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好，那除了下大雨之外呢，在澎湖现在也是有起雾的情况啊。在今天上午呢，澎湖地区都容易会有低云或者是局部雾，会影响到你的能见度哦。那能见度现在已经不到200公尺哦，在澎湖这边一早呢就发布了浓雾特报。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 Speed 所演唱的 Be My Love。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针对基隆市、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今天受到锋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北部宜兰地区以及午后的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而今晚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台风强密预估今晚到明天增强为中度台风，直接影响台湾的机会不高，但下周一到周二需要留意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北部跟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美国政府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中所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我方在汽车零组件、木材与木质衍生品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等项目取得与欧盟、日本、韩国一致的优惠税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美国联邦公报公开检阅网页预告，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所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今年5月1号起回溯生效。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台美历经近两个月沟通后，美方同意让台湾相关优惠先行生效，包括汽车零组件、原木木材及木质衍生品税率调降为 15% 且不叠加 MFN，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豁免232关税。
3: 我想这些生效的优惠关税，大致和欧盟、日韩所取得的优惠待遇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相信，新税率生效之后，将有助于我国提升相关产业，提升海外的竞争力。可以进一步扩大在美国的布局。
2: 对于美国半导体232关税进度，郑丽君强调，美方尚未公布且没有时间表。台湾立场当然希望不要太早出来，不过台美已谈妥最佳待遇，期待美国在公布半导体关税前，先将赴美业者应取得的免税配额豁免清单确认完毕，减少赴美投资的不确定性。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近期毒驾事故频传，保安警察第三总队锁定新北新庄一处毒品分装厂，日前逮捕张李两嫌，查获丧尸烟弹及依托秘制原料，出估可载至数百颗烟弹，全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4: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一大队基隆侦查分队配合警政署扫毒专案，透过大数据分析，掌握新北市新庄区张姓及李姓两名犯嫌涉嫌制造分装依托秘制电子烟弹，并与新北市警局新庄细致分局共组专案小组。基隆侦查分队分队长杨定业表示，警方26号清晨埋伏逮人，趁两名犯嫌牵车外出时上前压制，并在犯嫌住处查获依托秘制烟弹成品原料及相关制毒工具。
5: 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后，掌握犯嫌身份及分装据点，于2015年5月26日，在张贤、李贤本人骑乘机车之前，立即拦阻，成功防止毒驾可能造成的重大死伤事故。本案共查获第二级毒品依托秘制。

0: 烟弹成品五颗，使用后的烟弹十颗，分装罐七罐，甘油三瓶，香精三瓶，电子烟弹十九颗，电子烟主机六支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初步估计，现场查获之一托米子原料，还可以再制成数百颗毒品烟弹。所幸警方及时查获，阻止毒品流入市面。
1: 原料及相关制毒工具。全案经警讯后，将两名犯嫌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交通部表示，今年一到二月因事故死亡的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1%，较去年同期减少1.1%。但在酒驾与行人死亡方面，虽然较112年都有减少，但与去年相比，却分别增加71.4%与1.6%。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公布道路交通安全数据，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今年一到二月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去年相比增加10人。交通部进一步分析新增的17酒驾死亡事故，发现其中有8起发生在清晨时段，研判部分驾驶可能在饮酒后只做短暂休息，隔天清晨便开车上路，但实际上仍处于宿醉状态，没有意识到体内酒精浓度仍偏高，导致事故风险增加。
4: 而酒驾造成的死亡一到二月呢是达24人，与112年是减少19人啊，降幅是有44.2%啊。但是如果跟去年来比较的同期啊，去年114年来比较，却增加了10人哦。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有关切到这个酒驾的防治啊。到目前呢，我们可能要关注，它已经有一些这个出现一些警讯啊，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关注，不管是在防治上或者在执法上，可能都要更加的一个努力哦。
3: 另外，为因应极端暴雨增加，高工局推动雨天行车安全盘点计划。针对道路铺面抗滑与排水性进行主动强化，以国一高架南向接国二机场系统为例，透过刨铺路面增加抗滑，改善后该路段每年肇事件数由50件降低至2件。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同学，你在喝什么茶？好香哦！
1: 山林溪高山茶，很香吧？
0: 嗯，什么茶啊？
1: 山林溪高山茶。
0: 再说一次。
1: 来，五月跟我一起到竹山紫南宫参加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让你从品茶小白变成品茗大师。
0: 好啊，我要去。那茶可以先分我喝一口吗？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在5月23号到5月31号盛大举行，邀请韩国及日本茶道师亲临交流，展现多元国际茶道文化风貌，还有特色摊商、艺人演出、手作 DIY 等各式活动。此外，特别推出两大质感深度旅游茶香职人漫旅，带领您走访茶园，体验采茶与制茶。竹山茶韵新潮，采用创新视角，带您感受揉茶及送波音疗。各项 DIY 手作与深度旅游已全面开放线上报名，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0: 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没有错呢，遇到任何的诈骗疑虑呢，都是可以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做洽询了。早上的7:39，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有些地方有在下着雨哦，提醒大家在雨天行车务必要注意安全。那首先讲到派出消息呢，这边是在国道1号高架北上 50.2 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2公里。那再来，现在在国道1号北上的中立到林口目前都车多，台66线双向从 0.1 到 2.6 公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国三北上 366.7 刚过田寮交流道中外线车道这边有掉落一条不勾绳。再来，国一双向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双向的出入口呢，都在进行垃圾的检视作业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新田来未所演唱的 Selfish。 7:44，好，先来提醒大家，台88线东向从凤山到大寮路段，那这边是在大寮出口都是车多的，如果说你要经过这边的话呢，一定要保持耐心，那下出口的话呢，也是要特别跟前车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在国道3号北上的新化系统要往国8的匝道有掉落不勾绳，在国一的双向三义铜锣苗栗头屋的双向出入口呢，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工程。台74线东向30到35公里，目前都是这个车多的情况，目前就只是单纯的车多。那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要来告诉大家行车的安全距离的重要性啊。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二队杨梅分队赵冠瑜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安全距离呢，在国道上面行车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所以说要请分队长呢跟大家来提醒这个安全距离的重要性。那首先呢，是不是就请哈分队长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为什么这个安全距离这么重要呢？
3: 好，那其实我们在高速公路的事故哦，那我们主要肇事人有比较大众的，有未注意车前状况，然后未保持安全距离，以及任意变换车道。
0: 嗯，
3: 那其中呢，未保持安全距离是最大最多的。那我们今年1到4月全班就是所有交通事故中哦，那我们未保安距离总共有4900多件，快5000件，那总单种事故的32%，那大概就是1/3啊，
0: 哦，所以很多欸，
3: 对对对，哦，基本上有1/3的事故呢，都是因为它未保持安全距离，才导致说发生的。那我们很多驾驶人在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就很喜欢紧紧的跟着别人的车屁股，
0: 嗯，
3: 然后前进，然后结果因为可能前方有道路拥塞啊，或者是事故，或者是其他突发状况等等的。老实说，我们驾驶人常常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还有他刹车距离不够，所以造成说去追撞别人车屁。
0: 哦，那
3: 尤其在对对对，尤其在我们常最近可能天气比较差，下大雨啊等等的，有路面潮湿的状况，哦，你那个刹车距离更长，所以变成说常会造成严重事故。
0: 嗯，好，所以说大部分的行车习惯哈比较不好，就是一直跟着人家的车屁股，也没有保持安全的距离。那常常呢哈，就前面突然不管是车速突然变慢也好，还是说什么有一个突发的状况，就来不及踩刹车就追撞上去了哈，造成事故。因此呢哈，这个行车距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好，那有没有哪一些态样呢，是会容易造成没有保持安全距离的一些行为呢？
3: 对，那我们比较容易造成产生未保安距的行为，大概就是第一个，就是首先你超速，那因为超速你的速度比较快，所以你需要的安全距离比较长。那可是你如果又维持原先的驾驶习惯，跟着别人车屁股的话，就很容易出现未保持安全距离状况。那第二种就是驾驶人在分心啊，那可能他可能一边驾车或一边用手机啊看影片啊，或者是吃东西等等的，你可能跟你前面的车距离不够，然后你自己也没发现这样。那第三种是也是蛮常发生的，就是那个你任意变换车道。那因为我们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没有注意跟前后车的安全距离，那万一你变换完了，你前车刚好他前面发生了路况紧急刹车，那这时候你安全距离就一定会缩短，因为你是变换车道嘛，那你可能跟前车没有保持距离，所以就会导致追撞。那第四种就是在我们车流量大或者是塞车路段的时候，有些人为了怕别人插队，他盯他前面就会贴得很近这样，那别人说有时候突然也是前方突然发生状况，然后紧急刹车，你这时候也会常常就是发生追撞的。那第五种就是我下交的时候，可能因为它平面道路有红绿灯，导致说塞车塞回主线。那这时候也是因为常常会有人担心说啊，我排队排很久了，我不要让别人插队，就很冷静这样，然后又发生追撞这样。
0: 哦，
3: 所以基本上主要就是驾驶人的关系比较大。
0: 是是是，

0: 好，所以说好，讲到这边好，相信听众朋友呢，或许有几项有被讲中，好，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啦，因为这样没有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真的是蛮危险的，因为你一旦有突发的状况出现的时候呢，你没有足够的时间跟反应还有距离去做这个反应跟刹车，然后就会造成这个追撞，好，造成这个比较危险的行为。好，所以说刚刚的这些行为如果说有讲到的话呢，大家在平常行车的时候呢就要更加的注意。那我们回到法规上面来看好了，这法规上面有没有讲说安全距离要保持多少啊，相关的一些法则等等的？
1: 有，其实我们根据我们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的规定，我们在正常的天气状况下呢，我们行车安全距离规定小型车是你的速率除以2，然后变成说就是你假如时速100的话，你就是要保持50公尺，那60的话就是要保持30公尺。那我们大型车的话就是速率减20，那我们大型车如果车速是90的话，那就要保持70公尺，那如果车速是60的话，你就要保持40公尺。那以上是在正常天候的状况下，如果你有遇到浓雾啊，或者是路边有浓烟，或者是强风大雨夜间等等的其他特殊状况的话，你就要增加你的安全距离。那你要保持可以随时刹停的距离。那另外就是在四公里以上的长隧道的话，你小型车要保持10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那大型车要保持100公尺以上的行车安全距离。那如果因为隧道里面有那个什么塞车啊、事故等等的，导致你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或者是停止的状况下，你所有车辆都要保持20公尺以上的行车距离。那如果违反上述规定的话呢，我们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规定哦，处以新台币3000元以上到6000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你有故意贴近别人的车要迫使他车让道，例如闪大灯或者是风炮鸣按喇叭等等的，就会依那个第43条那个危险驾驶处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并且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
0: OK， 好，所以说这个安全的距离真的是很重要，在法规上面也是有明确的规定啦，那相关的一些部分呢，当然刚刚讲到的就是小型车是速度除以2嘛，大型车是速度减20，这个是在正常的天候状况行车的时候呢保持的距离，但是如果说像这几天这个天候状况比较不好的话呢，你就要适时的增加这样的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就是说可以做随时刹停的准备。好，那我们在行车的时候呢，怎么样去估算说这个安全距离到底有多长呢？
1: 那我们主要就是依照路边的标记哦，我们高速公路每100公尺在外侧路间它会有一个绿色的里程标，那我们行车的时候可以看那个来做参考。那另外就是呢，我们高速公路有一个车道线100一区加起来总共是10公尺，那个白线是4公尺，然后间隔是6公尺这样。那除了这两种，还有一种就是如果你在有路灯的道路环境下的话呢，我们路灯的间距每一个就是距离50公尺，那你就可以那个作为参考。对，那如果真的你都记不住的话，你也可以用秒距吧，就是你前车如果通过某一个参考物，那或例如是标志路灯等等的，那你可以开始读秒到自己通过该定点，小型车你至少有2秒钟的差距，那大型车大概要有3秒，那这是考虑到驾驶人的反应时间啊，如果你反应时间比较快的话呢，那你那个秒数可以再缩短。但是建议不要。
0: 对，好，所以说一些安全的距离估算呢，大家可以看你的习惯了哈，你是要看路灯啊，还是看那个公里数的那个里程牌等等的来做参考判断，都 OK 啦。那总之就是一定要保持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就对了哈。好，那最近有没有哪一些可能事故案例要来跟大家做提醒的吗？
1: 有，那我们在我们辖县1月30中午12点多有发生一起死亡事故，那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新竹头份路段，那一部小货车它因为故障的话行道路肩停放，但是它驾驶没有摆那个故障警告标志，那它就打双黄灯警示后下车站一在右侧联系那个拖吊车等等的，那这时候就有一部因大货行驶在外侧车道，结果它驾驶偏离了外侧车道到路肩哦，去撞击那个小货车，导致他那个小货车驾驶被夹在护栏的，然后就死亡。然后我们后续去做处理事故的时候，有去对大货车的驾驶做检验哦，那发现他有毒驾的情形。

0: 然后这边还是要提醒我们哦，那个我们基本上毒驾是跟酒驾一样危险哦，那它的危险性跟酒驾基本上是相等的，那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不要酒驾或者是毒驾哦，它那个不只会危害到用路人，那如果你车上有乘客的话，也会危害到他们的安全，所以这边还是真的提醒大家，
1: 确实
0: 那个喝酒啊，或者是有吃什么药都不要开车哦，尤其这个吃药的部分还会有影响，还会那个涉及到刑法啊，所以这边还是特别提醒大家。
1: 是没有错哈，就是说尤其是这个毒驾的部分哈，最近的社会案件呢哈，常常也是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行为哈，就吸毒本来就不可以的，你还来开车哈，那常常会造成这种公众的一些危害性啊，所以说再次的呼吁大家哈，千万不要吸毒，那更不要说吸毒之后有驾车的行为了哈。好，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再次谢谢我们的分队长赵冠宇哈，告诉大家说在行车的安全距离之外呢哈，如何的避免二次事故跟毒驾酒驾的一些行为，告诉大家的一些观念了哈。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分队长，谢谢您。
0: 好，谢谢，祝各位行车顺畅。
1: 好，谢谢分队长，拜拜。好，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42.7刚过林口 B 路段外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一北上42.7刚过林口 B 路段哈，在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在南下76.4公里高架杨梅端跟路肩，就是说有这个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啦，在南下的76.4到76.6路肩跟内侧呢都有轮胎皮。台74线东向从30到35公里大里二到草湖目前车多，在西向的24到20公里从太原到潭子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况。国道3号南下378到379，在进入中寮隧道前外线车道路面的整修作业进行。国八往北，这边是在国道3号啦，国道3号往北在新化系统要往国八的匝道，这边有掉落不勾绳。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好，那目前看到车多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速度非常缓慢哦，那也有受到这个天后的影响呢，这边的速度都是偏慢的。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行车的速度大概只有40公里，南下从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到内坜路段目前也是呈现车多。国三北上从三鶯到树林以及土城路段目前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哦，大概4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而已。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大华系统到五堵汐止路段到东湖这边沿线都车多。再来国道三号北上从安坑到新店以及木栅休息站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中部地区的话呢，在台74线从太原到太平路段这边的速度也是偏慢。南部地区国道十号双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速度也是40公里。在8点钟之前呢，听到这首歌曲，Jolin蔡依林所演唱的《Pleasure》。